0: 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海峡的通航管理权。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6月中旬，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7月12号，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据媒体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具体取决于哪些因素？伊朗和阿曼间的谈判能否得到美方认可？相关问题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3: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对开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这与真实的通航数据严重脱节。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呢，近期每日只有个位数的船舶通过海峡，而战前日均百余艘。那这并不能证明海峡开放，反而恰恰证明海峡运输已经几近瘫痪。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 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

0: 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为缓解油困提供新的选择。
2: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3: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4: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ية。
5: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0: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 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 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 另有一份670亿美元 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 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0: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 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 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 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 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 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分析人士指出，在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 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 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 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 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

0: 在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
1: 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据共同社7号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5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担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 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美方则派出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
2: 据彭博社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再度出现贬值趋势，已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涨幅。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 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 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 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4月至6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
0: 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此前，因为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3: 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 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 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 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0: 秘鲁外交部七号发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公报表示，鉴于两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兄弟情谊、友好关系与合作纽带，秘鲁共和国政府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一致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2025年11月，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宣布，向因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2022年发动的未遂政变而受审的秘鲁前部长会议主席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秘鲁政府认为墨方此举干涉其内政，并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000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五月和六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000个。
1: 数据显示，七月美国地方政府教育就业岗位环比减少5万。零售业和金融领域就业岗位分别环比减少1.9万和1.4万。此外，医疗卫生领域就业岗位环比增加2.2万，商业服务和建筑业等领域就业岗位明显增加，其他主要行业就业岗位数量变化不大。同时，七月劳动参与率从前月的61.5%进一步降至61.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非农就业岗位减少与联邦政府移民措施和教育系统季节性用工变化等因素有关。此前两个月新增就业数据显著下调，表明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七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的新高。
1: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3.4%，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5.8%，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3.6%，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0%，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5.6%，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2.8%和0.7%。
2: 再来关注全球的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1: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3: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럼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2: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冲击。
4: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0: Avec ces températures-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2: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3: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7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降至近100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4: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3: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 317.14 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 317.17 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位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面积600多平方公里，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5: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6号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向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
6: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3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5: 据泰国媒体7号报道，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当天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行凶后开枪自杀。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此次事件共造成八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
1: 据泰媒披露，枪手是该校一名初中男生。事发时，他身穿紫色运动服，携带一把九毫米手枪以及多发弹药进入教学楼，在六层向教师和学生开枪。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暖武里府警察局长的说法称，枪手共开了26枪。路透社提供的视频显示，多名学生躲藏在教室的课桌下，背景声中不时响起枪声，有学生受到惊吓，小声抽泣。警方和特警进入学校处置期间，枪手一度继续开火，随后开枪自杀。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枪手的作案动机。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当天表示，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是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校园枪击案发生后，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非常悲痛，他强调这正是政府拒绝续发枪支许可证的原因，并已责成相关官员对事件展开调查。阿努廷曾于今年二月签署命令，暂时禁止发放携带枪支许可证，为期一年。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7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中的约四分之一，却占全部死亡病例中的约三分之一。此外，疫情还严重冲击当地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目前，各方已部署约13000名社区工作人员开展防疫宣传，并完成50多万次的入户走访，帮助民众提高防范意识，及早发现病例并及时就医。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距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并将于9号晚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逼近中国华东沿海地区，多地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海事局也于昨天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为确保安全，福建省撤离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位于闽中渔场、闽南渔场的海洋渔船在昨天18点前撤离，位于宁德、福州和平潭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莆田、泉州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在昨天18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刻度运航线已停航。昨天上午，浙江台州海事局启动2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全市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水上施工项目全部停工。宁波沿海从昨天8时起进入2级防台应急响应。昨天，宁波舟山港各个港区抢抓装卸作业，工作人员对码头堆场的空集装箱进行捆扎加固，预防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昨天上午，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当地一线防汛人员全员到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浙江蒲江县山地占比超70%，地形复杂，山洪多发，山区线路点位分散，巡检难度大，电网防汛压力突出。国网蒲江县供电公司提前启动防台应急响应，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检、红外线测温检测等科技防汛手段，对山区隐蔽线路、临坡临水干塔开展全方位精准排查，全力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
3: 重点紧盯山区线路、低洼台区等用电安全，全方位筑牢电网防汛防台风屏障， 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截至昨天14点，上海

0: 崇明、浦东、奉贤、金山四区已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上午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1: 记者昨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出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此外，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含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6: 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

0: 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

0: 再来看前段时间，一个网名为锤子的主播在浙江宁波象山的一座无人岛上大肆改造遗留房屋，铺设下水管道，安装路灯，圈养家禽。这些行为被主播通过网络直播和视频剪辑的方式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
1: 通过记录搬运建材登岛、上山开路、安装路灯等诸多改造活动，再加上后期剪辑美化，主播锤子精心打造的荒岛改造系列视频吸引了大量粉丝关注。然而随着深入调查，这场在网上连载数月的连续剧就此落下帷幕。
2: 我们向有关部门核查，乔木埃岛是属于法定的无居民海岛，该名主播未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所以他在岛上的种种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
1: 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在直播过程中，主播锤子会通过各种话术和方式来向粉丝请求改造物资的赞助和资金的打赏，大到一扇门，小到一块砖，主播都是来者不拒。而粉丝在打赏后看到岛上的建设日益完善，更是从中获得了参与感，粉丝粘性也不断提高。
3: 你大概投了多少钱？
4: 我没投过钱，
3: 全是粉丝投的。
1: 为了进一步博取眼球，吸引关注，主播锤子擅自将乔木湾岛改名为锤子岛，并在岛上插上了印有锤子岛字样的旗帜，来彰显自己对这个无人岛的拥有权。专家表示，本案中主播锤子大肆改建乔木湾岛，擅自插旗命名锤子岛，并开展经营性直播引流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执法部门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不存在无主荒岛。首先是违反了海岛保护法第28条，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采石、挖海沙、伐木以及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本案当事人或将面临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有因该岛直播产生的收益全部没收。
0: 暑期出游高峰，在社交平台上可以刷到一些如世外桃源般的民宿图片，但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片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呢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你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商家的回答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那么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一起来了解。
1: 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6: 这个房间有吗？
7: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6: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7: 不是
6: AI 图，
7: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专家表示，这种用 AI 假图引流，问预定就说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的行为属于消费欺诈。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出现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专家表示，此类问题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8: 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

0: 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人民银行7号发布消息，近日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1300亿马来西亚林吉特。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这是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站上30万亿元台阶。记者7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7号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按图行车试验就是按照列车运行图组织列车在正常运营条件下的非载客运行，标志着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近日，七彩丹霞仲夏文旅融合展演活动在甘肃张掖举办，当地依托世界级彩色丘陵地貌，推出全天不间断沉浸式演绎，让游客在雄奇斑斓的风光中一站式体验国风巡游、民族歌舞。七彩丹霞拥有国内独有的丹霞、土林、彩色丘陵复合景观，素有大地调色盘的美誉。近日，一名就诊患者在浙江湖州市中心医院大厅内突然晕倒，心跳骤停，恰好医院工作人员途经此处，便立即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患者很快恢复脉搏，随后被转移至急诊室进一步治疗。经医院初步诊断，患者晕倒是由脑部静脉窦栓塞引起脑出血导致，目前患者情况稳定。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八月六号至十号，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参展，国际化办展规模和产业对接成效均创下历届新高。
2: 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展会现场设置了影视动漫 IP 生态、IP 产业融合等五大展区，200余家国内企业携1000多个自主设计 IP 参展，其中劳拉、无独有偶、娃三岁等一批东莞本土原创潮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展会特设智漫空间数字融合展区，其中展示了 AI 动漫生成、虚拟数字人、VR 交互、智能制造等前沿技术成果，观众可以现场与智能 AI 玩偶进行实时对话，趣味性十足。此外，本届展会的国际朋友圈也持续扩大，共有98家国际 IP 企业参展，与去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覆盖美、法、意、阿联酋、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漫博会开幕当天，东莞同步举办了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并首次披露了潮玩文旅片区的规划成果，超200家海内外的动漫、潮玩、文旅领域优质企业参加，签约金额超20亿元。未来这一片区将构建起潮玩研发、IP 孵化、文旅体验一体化的产业体系，打造世界级潮玩文旅产业高地。
1: 近日，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工作人员在回收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镜头记录下成年雄性水鹿、雌性水鹿与幼鹿一家三口结伴穿行觅食的场景。水鹿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拍到的水鹿家族活动影像说明栖息地能够满足其生存需求，水鹿种群繁育稳定。今年4月，一只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东方白鹳终于痊愈，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了野外放归标准。经过反复研判，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点。日前，工作人员带着这只东方白鹳跨越千里奔赴山东，成功将其放归大自然。好，稍后来看天气。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观众朋友您好，已经到了立秋时节，北半球各地这个气温呢会逐渐的走下坡路，当然各地的开始节奏有所不同，在很多地方天气依然比较炎热，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中国，中国今后一段时间35度以上的高温分布的还是比较广泛的，不光是在南方，比如说华南地区，在北方像新疆南部这一带地区还是比较持久的高温。自北向南，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爽，所以中国北方有这样的谚语，叫立了秋，扇子丢，杵了鼠，被子捂，这是一个渐进的变化，当然这需要时间。我们再看一下降水的分布，降水呢分布的还是比较广的，在海南和云南等地还是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一个非常醒目的变化，这是今后几天天气的焦点，就是白海豚这个台风的临近登陆和深入内陆的影响，首先使得台湾到浙江这一带地区面临比较强盛的风雨天气。
5: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长春晴，13到24度，天津多云转晴，25到31度，兰州晴，20到34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济南晴，23到34度，郑州小雨转晴，23到31度，福州多云转。

0: 小雨，27到39度，广州多云，28到38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西雅图晴，14到29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纽约小雨转晴，25到34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4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首尔小雨转晴，25到36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13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4到23度，柏林晴，13到24度，维也纳晴，18到30度，苏黎世晴转阴，17到31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制早就一直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理由是这会使美国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战力参与日本防卫的延伸威慑时效性降低。
1: 非核三原则を堅持するって書いてて、次にですね、拡大抑止、要はアメリカの核の傘の下で、まあ、抑止力を得ると、だからこれは矛盾すると私は思いますね。
2: 争论最大的焦点就是第三条，不允许核武器进入本国。现在的情况是日本自身不拥有核武器，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获得保护。按照日本的无核三原则，即使美国想要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核武器，核武器也是不允许被运进日本的。就此有观点指出，一旦日本陷入危急状况，美国的威慑力量就无法发挥作用，也就无法保护国民生命，由此产生了矛盾。外界认为高市早苗也有这样的想法。
0: 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以前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保守势力开始公开主张应考虑参照北约模式引入核共享机制。在核共享机制下，北约绝大多数成员国不拥有、不生产核武器。美国在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等部分成员国部署战术核武器，这些核武器由美方全权管控，但在发生危机时可经美方授权由东道国军队使用。目前美国在其他北约国家部署的战术核武器主要是由战机搭载的 B61 型核弹。
3: But in an extreme scenario like all-out war with Russia, the president could allow American nuclear weapons to be loaded onto an allied aircraft like this.
0: 按照北约官方表述，核共享机制让无核成员国能够参与联盟核政策制定与预案规划，无需自研核武器即可获得安全兜底。
4: NATO is a nuclear alliance. We're ultimately preparing for what would be the worst day.
0: 分析指出，日本保守势力设想的日本版核共享核心是美国把核武器部署到日本领土，日本参与核威慑规划与演习，战时可由日本自卫队平台投射美军核武器。日本媒体8月2号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支持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77%的受访者反对日本参与核共享。
5: やっぱりその76%という数字はびっくりするほど僕は低かった。 80-90% であってほしいなと。その3番目を絶対出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ですよ。
0: 据日本国会统计，从高市政府2025年10月上台到今年7月底，日本全国已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日本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
6: 持ち込ませずは持ち込ませずの方がいいいいと思うんです。
7: そのまま堅持していくべき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ここでまた大きく見直す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それはいかがなも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号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
8: 高市等日本保守势力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允许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事实上，冷战期间美国就曾经在冲绳部署过核武器。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有意在日本部署核武器，但考虑到日本民间的反核情绪及日本政府的抵触态度，美国最后放弃了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的计划，转而在冲绳部署核武。72岁的冲绳民众重村渠一俊表示，他在高中时曾亲眼见过一种巨大的武器。
9: 配備されてる時の状態は見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ただこれが解体されて撤去されるのを見て。
0: 经美方资料证实，他当年所看到的是一款名为马斯 B 的巡航导弹，可搭载核弹头。美国国家档案馆中保存有当时组装该导弹的记录，其弹头威力约为广岛原子弹的70倍。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冲绳部署马斯 B 巡航导弹。冲绳县恩纳村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导弹发射基地遗迹。
10: こちらをご覧ください。火の事故を防ぐことだ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ノースモーキングと書かれてますね。
0: 导弹发射基地内部空间被厚实的混凝土

0: 包裹，深处是设有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控制室，包括这间控制室在内，基地的核心设施均隐藏在地下，沿台阶而上即可通往导弹发射口。从外部看，发射口共有八个。日媒称，这表明当时该基地处于随时可以发射核导弹的状态。在冲绳县伊江岛，美军还曾进行过模拟核弹投掷演习。
1: Yeah, but it was the only range where we could practice dropping weapons, so we used it all the time. We tried to get 20 hours a month.
2: So did you recognize like, this is a training for dropping nuclear weapons?
1: Yes, that's what it was for. Mm. It was a delivery system for a nuclear weapon.
0: 1972年，美军将部署在冲绳的核武器撤走。
3: 核兵器を沖縄に置かなきゃならない事情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たと。それだけ水中で動く潜水艦。原子力潜水艦のようなものに搭載すれば十分ではないのか、沖縄の 陸地に常時置いておく必要はなくて、むしろそのことが、沖縄の 人や日本の多くの人が反米的な感情 にならないためには核兵器を撤去した方がいいと、陸上から。
0: 据悉，高峰时期，冲绳曾一度部署了约1300枚核武器，成为亚洲核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美曾达成密约，日本允许美方在1972年以后仍可将核武器运进冲绳。自民党执政期间一直否认日美存在相关密约，直到2010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进行调查后，才正式确认其存在。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计划8月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防卫装备合作将是重要议题。
0: 据日媒报道，访澳期间，小泉将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防长举行三方会谈，旨在推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出口至新西兰。此前，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已获批准出口至澳大利亚。而在印度期间，防卫装备合作也将是重要议题。日本首相高市7月访问新德里，日印双方就日本向印度出口舰艇通信天线基本达成一致。防卫省消息人士还透露，日本计划派遣航空自卫队 F2 战斗机前往印度参加联合演训，这将是日本首次向印度部署战机。在日本刚刚发布的2026版防卫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日本试图为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据路透社6号报道，三菱电机首席财务官藤本健一郎透露，该公司将建设3座用于下一代战机的生产设施，计划3到4年后投产。目前，日本、英国、意大利3国正共同推动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下一代战机项目，计划2035年开始部署。三菱电机主要承担航电系统的核心部分。
5: 日本的防卫装备出口策略正在发生转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日本将引进的下一代战斗机。过去日本一直购买美国成品，但这次是共同研发项目，该项目的投资额预计高达10000亿日元。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正各自开展相应的研发工作。
0: 7月，日英翼下一代战机模型亮相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日本共同社称，3国有意借此向世界展示技术实力，同时也希望扩大战机销路，以减轻巨额开发费用负担。
5: 我身后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战斗机的全尺寸模型，预计2027年底进行飞行测试，看看它的尺寸、巨大的武器舱、双发动机，还有提升航程性能的大机翼。可以看到上方的机翼有多大，我只能弯着腰走路。走出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双垂尾，这里非常有趣，是隐身尾喷管，这是一架隐身第6代战斗机。
4: AI 热潮带动下，全球各类芯片供不应求。世界首富马斯克6号公布了一项超级芯片工厂项目，

0: 他说，这座工厂将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筑，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
1: 当地时间6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特斯拉公司共同宣布，两家企业联手打造的超级芯片工厂项目 TerraFab 选址德克萨斯州格兰姆斯县，初期投资额168亿美元。外媒此前披露，该项目最终投资额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SpaceX 当天通过社交媒体首次发布了 TerraFab 生产设施的概念视频。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转发视频并置顶，他表示这将是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据悉，该设施预计将拥有超过1亿平方英尺，约合930万平方米的制造空间。按照马斯克的说法，全部完工后 TerraFab 的规模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今年3月，马斯克正式宣布将启动 TerraFab 项目，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他表示，今后人形机器人一年的产量可能达到10亿甚至上百亿台，因此全球芯片总产量仅能满足特斯拉和 SpaceX 未来一小部分需求，要么自己建厂，要么面临芯片短缺。
2: Very grateful to our existing supply chain, to Samsung, TSMC, Micron, and others. And we would like them to expand as quickly as they can. And we will buy all of their chips. I have said these exact words to them. But there's a maximum rate at which they're comfortable expanding. But that rate is much less than we would like. And so,We either build the Ter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raFab.
1: 值得注意的是， TerraFab 项目计划在同一地点完成先进逻辑芯片和存储芯片的制造、封装与测试。不过，项目投产的具体时间表尚未公布。目前，特斯拉与 SpaceX 这两家马斯克掌舵的企业都把人工智能相关业务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七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
2: You know, at least with electric cars, the non-electric powertrain portions of the cars had an existing supply chain. So you could go to existing suppliers for wheels and side mirrors and windshield glass and that kind of thing, body panels. But with Optimus, there is no supply chain. So we've had to build up a supply chain in its entirety, or in-house the production.
1: 马斯克坦言，在量产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产量爬坡都将非常缓慢，投资者不能抱有过高预期。
2: The initial portion of the S-curve will be quite flat and long because of the newness of the parts in the robo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ardest product to scale manufacturing that we've ever made at Tesla.
1: 此外 ，SpaceX 重心也在急剧转向 AI。SpaceX 上市后的第一份财报显示，该公司二季度营收达78亿美元，同比几乎翻倍，但同期资本开支增加速度更快，其中投向 AI 领域的高达158.3亿美元，占比超过85%。伯恩斯坦研究公司认为， SpaceX 数万亿美元估值的核心支撑在于太空算力等前沿业务构想能否实现。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回传至地球。
2: In order to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0: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1: 马斯克四号表示，计划2027年向太空发射算力卫星。
2: It's just the beginning. We need to get them up there. We need to prove it works. The real question is, how do we scale this up?
1: 六月上市以来 ，SpaceX 的股价已大幅下挫，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从最高时的1.3万亿美元缩水至目前的约72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指出 ，SpaceX 几乎所有雄心壮志都取决于是否能以低于现有火箭的成本实现更大的有效载荷运力。这意味着该公司几乎再也承受不起新建项目继续出现波折。美媒援引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约需要发射143次星舰才能将1吉瓦的算力送入太空。这一算力规模大致相当于一个大型地面 AI 数据中心。目前星舰共13次发射，其中5次遭遇失败或出现重大飞行隐患，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猎鹰9号发射失败次数总和。马斯克4号表示，星舰的发射频率将迅速增加，预计从现在起大约1年后每天至少发射1次。
3: Starship has launched twice this year on test flights, so to reach a launch a day by next year, you know, that's an exponential increase. So, you know, a lot of big claims, we'll see how they hold up, but you know, that's what Elon is known for.
4: 因伊朗战事，美军弹药库存严重消耗一事持续发酵，特朗普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美媒则披露，美国用于生产武器弹药的多种关键原材料供应短缺。
1: 《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特朗普据称对此十分不满。一名官员表示，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他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但就在6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5: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As you know, our defense companies are building more plants right now than at any point in history. They're building plants for the Patriots, for the Tomahawks, for everything.
1: 美媒指出，美国要想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武器弹药产量，难度极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工生产所需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不足。彭博社近日报道，早在2025年7月，美国国防部曾举行一次兵棋推演，发现如果中东等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美国的高纯铝供应将受到威胁。
6: It really is the magic metal. It put men on the moon. It put satellites in space. So for our energy infrastructure, for our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or almost every national defense application, you have to use aluminum. So it really is a critical mineral.
1: 高纯铝属于小众特种材料，在整个铝市场中的占比较低，但对于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产业至关重要，可用于制造战斗机和装甲车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进口的高纯铝中约90%来自阿联酋。在五角大楼进行兵棋推演的7个月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今年3月，伊朗无人机袭击损坏了阿联酋重要工业设施，推动高纯铝价格升至4年来最高水平。虽然阿联酋相关工厂目前已经恢复运营，但完全恢复产能仍需数月时间。美媒认为，伊朗战事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一个关键弱点，那就是美国已经不再生产高纯铝。美国唯一一家大规模高纯铝生产商因能源成本飙升，于2022年关闭生产线，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商。此外，美国政府近日还宣布，将从8月底开始禁止金属钨废料和锂电池废料出口。由于熔点高、硬度大，钨是制造切削工具、汽车以及半导体设备等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从战斧巡航导弹到爱国者防空系统，再到钻地炸弹以及战机零部件，钨

0: 几乎贯穿现代高端武器体系的各个环节，因此也被称为战争金属。锂电池废料通常被称为黑粉，其中含有锂、钴、镍、锰和石墨等其他关键材料。彭博社6号报道， 白宫已邀请美国关键矿产行业高管于当地时间7号与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集中发布一批推动关键矿产开发与加工产业发展的举措。知情人士称，受邀参会的企业既有力拓、必和必拓集团等矿业巨头，也包括芒廷山口材料公司、美国稀土公司等多家稀土企业。 特朗普6号还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 15% 关税，并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品设定最低进口价机制。据路透社报道，多晶硅是超高纯度硅材料，处于半导体与光伏制造供应链的最上游。厂商将硅片加工成太阳能电池，再把电池组装为光伏组件，应用于各类光伏项目。 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也离不开光伏产业的支撑，光伏行业对多晶硅更大规模的需求能够保障芯片制造所需原料的供给。
1: Polysilicon is sort of the foundational product that makes silicon wafers that become the AI chips and the chips that are in our phones and everything.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在齐鲁大地的千年文脉里，中医药与儒家思想如双脉同流，孔孟之乡的仁者爱人化作医者悬壶济世的初心，古法阿胶九提九制恪守炮制循礼的古训，将论语直视镜融于每一滴胶汁，小儿推拿以触手生春传递幼无幼的仁厚，让孟子恻隐之心化作疗愈的指掌温度，孔府药膳以五味调和诠释中庸之道，用礼记和而不同烹煮养生智慧。在齐鲁大地，中医药早已超越记忆，成为儒家修齐治平的生动实践。今天我们将沿着儒家思想的脉络探寻山东中医药的独特密码。有人拿它滋阴补血，有人吃它美容养颜，也有人用它固本培元，这就是阿胶。
1: 神农本草经将阿胶列为上药，主应天以养命，可以久服益气延年。
2: 我们供给上在传承这种工艺的同时，我们深深地认识到，一个是技艺传承，一个是文化的传承。
0: 在山东济南东流水街的百年阿胶作坊里，老药工武祥伦反复向徒弟们强调着传承。在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熬制出的阿胶腥臭味重，服用体验差。1907年，传奇药工岳靖宇在济南对传统阿胶制作

0: 进行了改良，开创了独特的九提九制炼胶法。乐靖宇将熬胶时间从三昼夜延长至九昼夜，细化为99道大工序，300多道小工序，不仅使这种工艺熬出的阿胶色如琥珀，口感甜润，更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优等金牌奖。2010年，这项传统阿胶制作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祥伦正是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我父亲和我的伯父们，他们兄弟五个，他们在这里做了一辈子阿胶。我从小受父辈们的影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在我16岁高中毕业，就跟随我的父辈学习阿胶的制胶工艺。
0: 武祥伦从业40余年，如今山东的阿胶行业已实现产业化制胶。但是走进制药工坊，会看到现代化工厂的不锈钢釜与传统铜锅并肩而立，这是武祥伦他们特地保留并修葺一新的古法生产线。而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做这样一件事呢？
2: 是
0: 这些年，武祥伦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年伏天都要带着徒弟们复刻古法熬胶之术。正式开始之前，师徒们会先祭拜孔子，这不仅是一项神圣的仪式，更是以礼修德的关键。
1: 孔圣人，我们这个园区也在祭拜他，我们坐落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受儒家文化孔圣人的影响很深，军师重道，讲究人品。
0: 古法制胶一在取水，山东出好胶，阿井之水是关键。
3: 我汲水资源通过泰山以北汇聚而成，到了地下潜行了将近300里，然后出阿井，就是名义别录说是阿胶出阿井。
0: 这眼泉水叫玉泉，直通阿井。武祥伦师徒着古衣，系红绸，挑着扁担取水，仪式感十足。古法制胶二在选皮，经过历代药工千年筛选，生长在鲁西地区的黑驴皮是制作阿胶的最佳选择。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驴皮色黑入肾，易水德。驴皮下锅，取桑木点火，旺火煮沸转文火，慢熬至出胶，再以蚕丝卷反复过滤至汁如琥珀。这一工作要反复进行，十分考验胶工的心性。儒家思想重视礼，而礼的内在精神是敬，保持直视敬的态度，正是武祥伦对胶工的基本要求。
3: 现在科技发展到这样，还要这么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因为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阿胶与天地合一，是天地和气的一个产物。同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了药工的匠心和敬畏之心和爱心。
0: 古法制胶检验阿胶是否合格最关键的工序在挂旗，取胶汁若成丝，下垂如旗，不散不裂，方为火候到位。这一场古法复刻熬胶之术的仪式至此圆满结束。精心复刻的古法技艺，正是儒家礼文化的深刻体现。对传统的敬畏，对工艺的严苛，正是礼在中医药中

0: 具象化表达，也是教工们复刻古法的用意所在。正如《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传统阿胶制作技艺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对自然法则和生命规律的礼赞。打针吃药，在孩子们的恐惧榜单中绝对名列前茅。医院也是孩子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可在这里情况却不太一样。
1: 少年头，空杯戏。
2: 你好呀。
3: 嗯，谢谢宝宝，我很好啊。你好吧，宝宝？
4: 谢谢云奶奶。
3: 你很好。
0: 这里是山东省中医院小儿推拿中心，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于娟教授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奶奶，同时她还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孙崇三小儿推拿流派的传承人。推拿在大众的认知里更多是保健缓解疲劳的手法，而小儿推拿能解决的问题可就多了。小儿常见的病症轻则如感冒、积食、腹泻等，重则如呼吸系统慢性病、消化系统疾病、生长发育障碍等，包括一些疑难杂症，都可通过小儿推拿得到缓解或根治。
1: 他比我矮，然后他数十斤。
3: 这个孩子的疾病呢，它主要就是叫上睑下垂啊。那如果长期的这个眼睑下垂呢，会遮挡我们的瞳孔，遮挡瞳孔以后呢，影响光线进入，影响视网膜的发育，就导致孩子会出现视力下降。
0: 眼睑下垂是婴幼儿群体中常见的一种病症，以往需要等孩子长大后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5: 去了好多医院都是建议动手术。
3: 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总结，我也创立了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个手法。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辩证治疗，让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和肌肉呢，它的功能得到康复。
0: 作为孙崇三流派的第四代传人，于娟的手法具有典型的门派特色，不仅注重取穴配伍的系统性，手法上也更注重渗透深透。这双手传承着孙崇三先生轻快柔和、平稳着实的八字要诀。孙崇三流派以人心人术著称，其手法融合了儒家恻隐之心的理念，强调以手代针，以心传心。
3: 推拿的手法非常舒适，他没有痛苦啊！你看孩子睡着了啊，通过他睡着以后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神经啊、血液循环啊，都处在一个自然平衡的一个情况啊，这样呢对他的康复呢是非常有利的。嗯，还打呼噜来了，打起小呼噜来了。
0: 在舒适的条件下帮助孩子康复，是于娟的至高追求。医者的仁爱之心是治愈疾病的第一味良药。
3: 通过头部的推拿，血液循环改善，恢复他的调节功能。
0: 治疗时，于娟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家长解释病理，讲述注意事项。
3: 多揉揉耳垂。
0: 由于平时总是说很多话，他的嗓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哑的。
3: 小毛豆，小毛豆，小毛豆，
2: 叮当。
3: 现在就是他的眼睛恢复的已经很好了，嗯，咚咚咚。
0: 小儿推拿是一门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学科，在师承的基础上，于娟也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的治疗手法，更好地服务小儿病患，也使学派传承得以壮大。
3: 我们也创造了很多新的一些手法，一些治疗的方法，啊，原来能治疗的疾病啊，小儿推拿能治疗100余种，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拓展到了将近200种，啊，你比方除了骨折，啊，这个血液病，啊，还有一些皮肤的一些感染等等，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很多的疾病，小儿推拿呢，啊，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
0: 近些年，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儿童近视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3: 因为近视呢，一直是世界上的一个疑难病症。现代医学认为，近视以后吧，就是很难再恢复了。
0: 根据

0: 多年的行医经验和师门所学，于娟开创性的发明了四明学疗法，通过精准刺激四个穴位，结合全身经络调理，实现对近视、远视、弱视等视力问题的防治。
1: 那么通过推拿，通过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治疗方案，现在呢这个技术呢越来越成熟，那么孩子的裸眼视力呢提高的很好，那么很多孩子呢能视力呢能达到1.0以上，这样呢就有助于孩子 摘掉小眼镜。这个宝宝，哎，那个宝宝，就是今天是第二次推拿，原始视力右眼和左眼都是0.4，那么孩子散光比较厉害，那么今天第二次推拿以后，我们测的视力呢，他的右眼和左眼都达到了0.8，裸眼视力恢复得很好，调整得很好，再需要进一步巩固。
2: 如今通过推广该疗法，山东省2023年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较2018年下降3.2个百分点，连续2年获全国防控评议考核首位。我们平时在家呢可以通过按摩四明穴来达到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目的。首先上明穴，在眉弓中点，眶上缘下，可以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 其次是睛明穴，在目内眦内上方眶内侧壁的凹陷中，也用我们的拇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第三个代名的穴位是我们的翳明穴，首先我们找到耳垂后方的凹陷，向后约1寸，用食中指进行按揉2到3分钟。最后是光明穴，在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5寸腓骨的前缘，找到这个点 进行按揉2到3分钟。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按摩四明穴外，我们还可以要注意平时的用眼卫生，然后积极进行到户外活动，长时间用眼后也要进行适当的休息，眺望远方，同时配合合理的饮食，少吃甜食啊零食，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更好的保护眼睛的效果，防止近视。精湛的技术
3: 能够极大地解决孩子的病痛，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来，宝宝，跟奶奶来。
4: 现在于娟最着急的就是将技术传播出去，能够惠及更多的孩子。这是于娟授课的第40届小儿推拿培训班，这些学员来自山东省内和全国各地的医院。对于前来学医的学员，
5: 于娟从不有所保留，而这些年于娟也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将小儿推拿的技法广泛推广。作为一个教导者，就践行了儒的这种方式，就是我们将中医的这种思维和有效的这种技术通过 传授给这些主要的学术骨干，让他们再一级级的去传授下去，实际上就是叫做传授技术，散布仁爱。
3: 于娟用指尖丈量着小儿推拿的千年经络，更以儒家人字为真，将齐鲁大帝的文脉与医者的温度一并缝进了传承的脉络里。或许 这便是中医的魅力，一手接古法，一手抚同心，而贯穿始终的正是那穿越千年仍温热的人字精魂。吃对中国人可太重要了，中国人爱吃会吃，有人吃的是果腹，有人吃的是过瘾， 而有的人则吃的是养生。山东曲阜孔子故里，这里不仅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孔府菜的发源地。孔府菜作为鲁菜的核心分支，起源于孔子后裔居住的曲阜孔府，融合宫廷御膳地方风味与儒家文化精髓， 形成了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饮食哲学。历经千年发展，

0: 孔府菜烹饪技艺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孔府药膳是孔府菜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着中医养生的智慧内核，又深植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土壤。
1: 通过践行中医的生活化的这种理念，又把我们的饮食

0: 一般厨师的色香味俱全的基本要求，还要精通食材、药材、节气、食用者体质之间的关系，更要具备深厚的中医药和中医养生知识储备。
1: 孔府药膳在孔府菜品当中占有很大的地位，在孔家比较讲究养生，讲究这个食材与药材， 这个还有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的运用。这道菜叫酿香菇，是用香菇和鸡肉做成，香菇呢性平味甘，有补益扶正的作用，鸡肉有补精血活气脉的作用，两者结合造型美观，口味鲜美。这道菜叫里仁为美。
0: 这道菜呢是用荷叶和虾仁做成的，荷叶性甘微苦，归肺经肾经，它有散发的作用，消暑利尿，还有这个虾仁呢有补精气壮筋骨，其中气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啊，相得益彰。
2: 每一道药膳不仅是味觉的盛宴， 更是儒家思想和的生动诠释，不同食材各展所长，却共同成就一道道传世佳肴。在孔府菜约200种的菜品里，光药膳就有超100余种，而每一道药膳都有其独特的药用和养生价值，想要全部掌握难度可想而知。
0: 本身做菜品就是很辛苦的，
2: 不仅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学习，特别是做药膳的时候，你还要学习一些药理知识，原料的性能都要熟练掌握，并且还得知道怎么的搭配一起。孔宁，孔子第74世孙，跟随鲍玉东学习孔府菜11年，做起孔府菜已经驾轻就熟。
0: 作为一个厨师呢，现在你对这个菜品呢，从刀工到勺工，你干的是一样了，都做的技术都比较精湛了。下一步还要研究一下这个孔母菜的养生菜，
3: 养生菜，
0: 也就是药膳。所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啊，不光要锻炼基本功，还要多学习这些关于这食材的药性的这些
3: 基础知识，就是结合就是中草药，怎么样把这些食材根据它的药性搭配在一起。好的，好吃。
2: 能够进入孔府药膳的领域，使孔宁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3: 压力比较大，也要学习一下中草药的理论知识，还得学习新鲜食材它俩的融合
2: 搭配比较麻烦。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孔宁总是带着一本《孔府菜与养生保健》，随时学习成了他的习惯。孔子博物馆也是孔宁寻找灵感的好去处。
3: 孔子在讲学的时候，不管你出身高低、出身贵贱，你只要有心向学，孔子都将知识教给你。 就和我们的这做这个孔府药膳一样，将中草药和新鲜的食材结合而创作的孔府药膳，这个有教无类，和我们的孔府药膳理念是一样的，主要突出一个和字。孔府药膳的创作理念大多源自孔子的典籍，徜徉在儒家思想的海洋里，
4: 也能够更好地帮助孔宁理解孔府药膳的道理。
3: 看见这个典故了吗？过庭失礼。孔子在庭院中见到儿子孔鲤，问他是否学过诗，孔鲤回答未学。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在后世，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称为庭训。孔家被誉称 司礼全家，也源于此。看见这两棵门庭前的银杏树了吗？接着银杏果，我们结合司礼全家

0: 创作出丝里银杏。
1: 丝里银杏这道菜源自孔子教子学诗学礼的典故，传统做法用白果、蜂蜜、桂花熬制，如今加入雪梨，润肺功效更胜一筹。当琥珀色的糖浆包裹着晶莹的银杏果，食客品尝的不仅是甜蜜，更是儒家诗礼传家的文化基因。
0: 通过饮食的这种礼和饮食的与诗相结合的言谈举止，从而使爱和调味制和的这种思想以及仁爱兼备的这种传授的这种理念潜移默化的叫做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
1: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阿胶作坊，到省中医院的推拿诊室，再到孔府的宴席厨房，在齐鲁大地上，中医药始终与儒家思想同频共振，医儒同道的篇章已书写了千年。礼的规范，人的情怀，和的智慧，不仅塑造了齐鲁医派的精神内核，更成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写的床单。
2: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9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

0: 门山脉一带近十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研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储存，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
3: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1: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4: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 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

0: 之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密穿胸的传统制法。
1: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密穿胸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穿胸它的一个袍子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袍制品，传承传统袍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袍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袍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长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1: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话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2: 我十九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八十一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酒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酒条里的八十一味本草。
2: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十二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酒药拿来调配了七十二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四百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八十一味。
3: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八十一味药，它就是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2: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酒系，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2: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胡的，你看嘛，这就是崔茄子。
4: 这个是炒

0: 芒果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1: 地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小虎山的季节
2: 花儿茶，专门喝八卦的。
1: 我还看到你跟好友乌云盖顶，专门是整搞。
2: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3: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2: 这个也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4: 在大学里，伏翰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1: 在水果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旺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4: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5: 哎呀，好累哦，天哪！
1: 今天还可以，挺好的。
4: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伏天生万分纠结。
1: 退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缺氟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直做得来算什么？
4: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伏氏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树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6: 白试一试，现在开始。
1: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一拿去给一个好一个，你是我好不少。
5: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担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4: 仪式过后，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众药用于外灸之余， 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

0: 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1: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0: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1: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2: 芳草药。
1: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2: 好。
0: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1: 怎么这么可爱？
0: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1: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3: 有点。
1: 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0: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4: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0: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其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5: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姜李与皮会系，封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1: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0: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1: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0: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

0: 一支墨迹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1: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正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0: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2: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0: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好香，
3: 我给你比一下。
0: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2: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0: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2: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4: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2: 哎，对，运行哈。
0: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8: 向
6: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
2: 我们能够通过再生医学技术，在这个器官衰竭之前，把它的功能给恢复到年轻的时候。
1: 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2: 这些知识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最后才能更好的造福人们。

0: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做什么？
1: 多能性干细胞可以分化成心脏、肝脏、神经等任何类型的细胞，用来修复或替换体内受损衰老的器官。
0: 古人认为人类的天寿是120岁，您觉得人类生命的边界是否能持续扩展？
1: 我们如果通过再生医学技术把衰竭的器官恢复到年轻的状态，那么将给人类带来一场医学的革命。

0: 虽然今天下雨，但是学校环境真的很好，而且下着雨的时候空气非常湿润，跑步很舒服。
1: 你每天都坚持跑步吗？
2: 那我一般以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经常是思考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实验有些部分，还没有想明白它意义在哪里，怎么跟学生去交流，一些大的课题上面，到底人力资源安排的够不够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些，课题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有时，但是跑着跑着有时候有其他的灵感。
0: 那其实相当于早上的跑步算是一个您梳理总结的过程。这会儿真是比刚刚好多了，刚刚下大雨。
2: 对，等会呢我们到实验室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细胞的这个形态，还有我们这个未来产生器官的这个猪的这个内囊胚，好不好？那
0: 麻烦您带我去看一看。
2: 好好，
3: 咱们实验室我感觉人还是很多，大家都挺忙碌的。
2: 是，
0: 您是来带我通过显微镜来看一些东西。
2: 所以我们给你看几种我们常用的或者研究的这个细胞，我们用这些多能性细胞也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我先给你看一个呢，就是睾丸组织里面的这些细胞。
3: 哦，这是什么细胞？
2: 这些都是精母细胞。
3: 这个显微镜下的世界真的，
2: 对对对，
3: 还挺美妙的，特别是染色之后。
2: 是，这边呢看到的就是卵母细胞。那你看，精子跟卵子受精以后呢，就形成了第一个全能性的细胞。全能性细胞经过几次分裂之后，就转变为多能状态，成为多能干细胞。我们把多能干细胞提取出来，放到特定的培养环境中，加入生长因子，就可以模拟人体内的生长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多能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人体不同的组织器官。那下面我给你看的呢，就是我们用它模拟了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体节的形成。就是我们人体就这个头到尾，左

0: 右、腹部、前和后。那我们这个过程呢，都可以用我们干细胞的模拟。看一下啊，这是头，这是尾。
1: 这个应该是头，
0: 哎，
1: 对吗？
0: 这个
1: 是
0: 头，这个是尾。对。然后呢，尾部的一个一个就是它挤出来，挤出来，挤出来，所以这个节呢，
1: 哦、
0: 一节一节的这个脊椎。
1: 所以现在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人体内的一些干细胞把它回退到一个多能的状态，
0: 哎、
1: 然后再去分化成人体的不同
0: 的。所以你这个比喻非常好，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技术，就是我们人的尿液的这个细胞，那我们可以把它收集起来呢，把它逆转到这个最具有多能性的状态。然后我们拿那个细胞呢，又开始，比如说产生体结，我们可以把它产生这个肝脏，我们可以把它产生心脏，那这样的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模拟我们人体的发育的任何一个过程。
1: 所以当它能够分化成比如说一个完整的组织或者是器官的时候，它其实就可以回馈到医疗上了。
0: 对，这些脊椎前体细胞的话，我们将来可能在脊椎损伤的这个病人上就能够用得上。
1: 那目前这个研究的进展到了哪一步？
0: 我们现在几乎想模拟的都能模拟。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猪的内囊胚做出来了，因为猪的器官跟我们人的这个器官大小是差不多的，把这个同样的干细胞导入到猪的这个胚胎里面，那我们这个干细胞进去以后呢，就能产生一个人的心脏。
2: 什么是内囊胚？
0: 内囊胚是一种在体外构建的胚胎模型，它的形态还有基因表达特征与天然的囊胚高度一致。
1: 那猪内囊胚的培育现在是什么情况？能带我去看一看
0: 啊？好，我们带你去实验室看一下我们的超精尖。

0: 这个是饲养成细胞，这个亮亮的这是干什么？然后呢，就把这个亮亮的这细胞从这里面又提取出来。我们把它复苏以后呢，就在这里面去操作。操作以后呢，就是这个细胞慢慢就聚集在一起。慢慢就大概经过几天的功夫吧，一周左右，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内囊胚的这个状态。外面的这些细胞就是这个将来着床的时候会形成这个胎盘的，就这里面你看完全是中空的。就这个中空呢，就是我们将来把人的干细胞注射进去以后呢，这个猪在怀孕21天的时候呢，我们把那个肾脏拿出来，发现这个肾里面的70%的细胞是人的细胞。如果下一步我们改善的100%都是人的细胞的话，那这个肾脏呢，将来就可以用来直接用于人了。
1: 猪类囊胚对干细胞研究领域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0: 猪的内囊胚此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培养出来，这是世界首例。我们做只猪类囊胚之后，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人源细胞与猪类囊胚之间的排斥性实验。如果把这个排斥性问题解决，未来我们就可以利用猪类囊胚培育出一个完全人源化的器官。那现在全中国大概等肾脏移植的是300多万。就这套技术发展出来成功以后，那我们可以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是会带来一场革命。
1: 您一开始会想到您会从事现在这个职业吗？
0: 小的时候就具体什么没想过，但是我想成为一个就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这个我是想过。可能对我影响比较大还是我父亲。我父亲是一个小学老师嘛，然后他估计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成为科学家。比如说他小时候会跟我讲很多科学家的故事，就讲到像爱因斯坦这些人。7、8岁的时候，在湖北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吧，可看的书啊杂志都很少，很多知识也是通过报纸上看见的。原来科学也是进步。
1: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生命科学感兴趣？
0: 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的农学，在做植物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这个看到这个染色体。所有的基因组的 DNA 都在染色体里，那这一点呢，就引发了我很好的这个好奇，生命真正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一个答案呢，就是应该在这个 DNA 上面，那也就是激发了我一定要去研究 DNA。

0: 这样一个梦想吧。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82年，我选了一门叫细胞生物学的课跟遗传学的课。那细胞生物学跟遗传学的那就更加让我开眼界了。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在遗传工程领域 DNA 技术领域里面是领先全球的。然后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高年级的这个学长告诉我，如果能够考上这个卡斯比亚的话，就直接可以去美国。当时就说，那既然要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应该还是做最具有挑战的，最有这个发展前景的。那我当时就选了分子遗传专业。
1: 准备了多久？
0: 从大学3年级开始，准备了1年多吧。
1: 准备1年多是个什么样的节奏？
0: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为了这个方向努力了。语言应该是当年是最大的障碍，因为考卡斯比亚它的整个卷子是英文卷子，然后考完卡斯比亚以后呢，还有一个面试，考上我们这些考生的英文水平还有这个专业水平，那个时候掌握英文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我就当时已经有这个中国日报英文版的中国日报，读的时候我读不懂啊，我说这个肯定不行，所以我说我要学重新把英语学好。所以说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自己的英文好。这半年以后，大概我再去拿到这个《中国日报》的时候，哎，我基本上这个从第一版看到最后一版，这我感兴趣都能看懂了。
1: 半年的时候就能做到这样的水平，那个时候备考的节奏或者说压力应该挺大的。当你得知你考上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当然很高兴了，因为那种高兴呢，肯定是一个改变。从没有可能性到可能性的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
1: 那去国外看到的那些前沿的先进的东西跟您想的一样吗？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以后也没有做任何这个怎么准备呢，就是一去就是找实验室，就马上就带你去做实验。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极大的满足了那个年纪的好奇心。
0: 那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实验室做实验，
1: 几乎每天都是有兴奋的状态的，因为可以接触到很多新的东西。是不是让你对生命科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0: 80年代的时候，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呢是全美国第一个医学，然后呢，我当时在这个很多医学院的这个课程里面感觉到，真正的分子遗传的应用是用来对疾病的诊断，对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我当时也想说，中国再过个几十年可能也会是这个样子，肯定会越来越关注我们自己的健康。然后我说，那你在一个全世界可能很难得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为什么不好好去在这个健康领域去努力？
1: 那后来您在美国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呢？
0: 我是91年博士学位毕业，我们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要去做博士后的这个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训练，然后呢，在美国呢才能够去找到这个教职，就是 professor 的这个位置。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整个医学知识比较欠缺，我挑的导师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他本人就是一个医生，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呢去学很多医学相关的这个知识。
1: 您对医学一点都不懂？
0: 我对医学一点都不懂。所以我们两个呢，实际上在5年，应该从91年到96年，白天呢跟他两个人讨论问题，只要他在我就去找他请教问题。晚上以后他下班以后呢，我就开始做实验。我现在所有的医学知识基本上都是从当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的。到了这个96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想回国。
1: 对，按常规来说也应该要回国了嘛。
0: 对。他说呢，你现在回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做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建议你呢，你回国之前你应该在美国呢拿到这个 tenure 有证去。
1: 您拿到这个终身教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工资是多少？
0: 哇，10几万美金吧。
1: 当时您能够在0几年的时候就拿10几万美金，那您回国是不是有可能面临着您的收入没有那么高？
0: 没有，当时也没想过太多这个待遇上的问题。
1: 回国是个什么样的契机？
0: 我当时就

收到这个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邀请嘛，然后这个庆典完以后，他们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我基本上都没有是没加思索，我说当然很愿意啊。但是另外的我也没有忘记，就是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的其实我们当时去就是一定要回来，对吧？我们的任务应该还是回到中国来培养后续的这个科学家。当年我刚好36岁，哎，我说我现在回去了，可能还能够使得上一点劲儿吧。

0: 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哎，飞老师。
4: 哎，小凡，
5: 这位是您的
4: 回国，招的第一个学生，现在也是鼎鼎有名、国际有名的这个干细胞专家了。
3: 还差得远。
5: 对，那咱们边走边说。
4: 好，麦克肺之间到底差别有多大呀？
3: 因为在实体瘤里边，麦克肺能够驻留在那个组织里边，它能够长期存在。
4: 啊，
3: 现在我们用干细胞体外造一个麦克肺，
4: 啊，
3: 然后让它，用它的能够在肿瘤里边存在的这样一个能力，让它变成一个抑制肿瘤的麦克肺。
5: 二位真是，这个一见面第一件事是聊聊这个课题的进展、科研的进展。我听到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验的这个思路方向的那个
3: 啊，对对，就是习惯了很多年到现在
4: 20多年了，
3: 对，一见面哎，想想有什么样的新的东西啊？
5: 对，那咱边找个地方
4: 啊，我们
5: 坐下来边吃边说。
4: 对，中午该吃饭了。
5: 对。
4: 你要什么
5: 菜品？我都还挺想吃。
4: 你随便选吧。
3: 哎，一进这个食堂就想起当年的生活了。对清华呢，也是怀着一种所谓的梦想。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地方院校读的硕士，那么在读博士的时候呢，要想到，这个当时中国做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完成博士，就报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最后碰到了裴老师，想起来也真的二十年左右。
6: 我们裴老师博士的时候，您是什么年纪？
3: 啊，我是工作一段时间又考了研究生，
6: 那
3: 年龄比较大了。我们俩的关系挺复杂，又是生，又像兄弟，又像家人。
6: 对，主要是也是您回国的第一个学生，所以其实情感上会不一样。
3: 不一样
6: 啊，那个时候这个条件怎么样？
3: 实求是的说，那个时候条件比较差劲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2000年多一点，2001，当时整个国家呢对科研投入还不是非常的多，整个领域都比较落后，包括我们买试剂啥的都要从国外进口，非常艰难，很多条件也没有跟上，包括一些仪器设备都是想各种办法，从他国外实验室借一个仪器回来，实验室呢是洗手的洗瓶试剂瓶都没有，而且呢，养细胞呢，那个时候确实没有细胞间，它要专门的，不像这个空间一样。当时呢，给裴老师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比较小啊。我们商量
4: 一下，我的办公室改成了一个临时细胞间。
3: 临时细胞间，当时裴老师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有很好的条件，让我们这些研究生不用再操这些琐碎的细胞污染啊，操这些心。那个时候我见裴老师到一直到现在，在他这里看不到任何悲观，都是乐观。哎，当年条件那么差，
6: 潘老师说到您一直都在说您很乐观，很乐观。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来自哪？
4: 这个可能跟我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那我妈妈呢，她永远是给我们小孩一种很乐观的，就不管看什么事情，就是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这点我估计跟我老妈可能有点关系。
6: 那您现在有了一些课题的新的方向或者研究进展之后，还会拿出来跟裴老师一起讨论？
4: 这个我们依然像个大家庭的，因为我们讨论之间，也不设什么限制，是吧？
3: 对。

0: 您回国的时候，国内的干细胞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经常说就像一张白纸一样的。那我们国家21世纪初，相对来说比较落后的，就是多能干细胞的研究会比较落后。所以当时我说，那既然已经大老远回来，然后再继续延续我过去那些方向来做，总是感觉这个挑战不够，所以我就想选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挑战比较大的课题嘛。
0: 当时您回国的时候，国外的技术水平是什么样？
1: 那它远远是遥遥领先于我们，我说是一个很大的鸿沟。像这个人的胚胎干细胞系，当年只有美国人有。
0: 您是要负责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在这么难的情况下，出成果可能不可预期。您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的时候，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1: 这些压力呢，也自己在调整。所以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多在转录因子相关的功能上呢，要加大投入。这一系列的转录因子能够调控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些不同的细胞。如果我们把这个最深层次的逻辑能弄清楚的话呢，它整个模型就能建立起来。因为在干细胞的应用上面，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设施，你细胞如果说质量稍微有点问题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这个很多不好的负面的这个结果嘛。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就关注的就是基础科学问题。这些理论框架呢，对于后续的一些应用研究呢，也是很重要的。没有早期的这个理论框架的话，这个 iPS 技术是没法产生的。这个铀的多能干细胞这个出现，本身在整个干细胞领域乃至生命科学领域都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
0: 我相信不止一个人会跟您提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要聚焦在基础科学上？有那么多可以更可以产业转化的，可以投入到临床的，为什么选这个角色？应该有很多人质疑。
1: 质疑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质疑啊。那别人质疑的就是说，你研究这些技术你能有什么用？这是他们的质疑。我的质疑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这些基本理论解决清楚。首先呢，就别人的这种质疑呢，我没法回答，就是在他眼里是没有用的，在我这里是很有用。因为我如果不把这个理论这个弄清楚，那下面呢就没法发展。实际上
0: 今天您再看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们当时的研究方法确实是对的，我应该聚焦在这儿。当时2002年回国的时候，这条路走不走得通其实是不一定的。
1: 我是不知道能不能走通，但是我知道呢，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深层次的逻辑。
0: 对，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比如说我今天2年没走通，3年没走通，你有没有设一个时间线，说我做到哪一年的时候，我这个团队我不能再往这个方向走了？当时有考虑这个问题？
1: 考虑过，但是每次得到的答案呢，就是不管这个多难，一定要往前走，
0: 就是都得坚持下去。
1: 就是因为没有这些逻辑的话，对整个干细胞的了解的，就是会出现，就很有可能会落入歧途。这个永远是我们任何应用与技术的一个就是源泉嘛。
0: 那什么时候开始在国内取得一个就是学术上的比较大的突破？
1: 一个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的时候，能够大幅度的提高这个 iPS 诱导效率。在重编程过程中的时候呢，效率非常低，大概其中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 iPS 细胞，就是它效率很低嘛，对吧？就估计是它这个培养条件可能不行，所以我们实验室就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去寻找这个改善这个培养条件的，在这个培养基里面加维生素 C。 那加维生素 C 的时候呢，这个一下效率就从10万个细胞里面有一个能变成功呢，它最后我们变成了这个10个细胞就有一个就能成功，就是大概提高了3万倍吧。
0: 这个研究当时应该在国际上也获得了很大的关注。
1: 很关注。

0: 这个包括，美国很多电视台都报道，最后是2010年以封面的形式呢发表在这个细胞干细胞或者 Cell Stem Cell 这个，我们国际上，在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领域吧，比较认可的这个杂志上面。
1: 虽然您现在听起来说这个很平静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的出炉，应该对于当时您的团队来说是一个。

0: 到现在为止，其实您选择的这个专业都是在基础研究的领域，它没有面向比如说患者。那您会遗憾说我没有把我的想法直接的应用到人的身上？
1: 遗憾倒没有，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嘛。但是呢，同时我也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对吧？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够治疗病人，我又不是医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局限性呢，那我自己有孩子以后，我都鼓励他们去当医生。我们家老大他已经是耳鼻喉科医生了嘛，他经常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遇到一些手术上一些难题的时候，他还会跟我讨论，就说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特别是一个做干细胞的角度的话，对他这个手术有什么建议。那我们老二现在还在医学院在读书，我说你们是生在这个最美好的年代，因为我们人类有那么多技术都可以供你去使用，我们这些知识吧，最后呢可以转变为更好的这个治疗方案，然后最后才能这更好的这个造福人类。科学是带来相当的可能性，那医学的最后把它变为现实，最终是使我们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健康嘛。
0: 如果说现在回到1984年的时候，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1: 当时可以更大胆一些。
0: 那如果说您要对现在的年轻人说，您会说什么？
1: 现在几乎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不敢说他们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但是呢，我至少觉得是在一群非常有梦想的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多超越他们最早期的梦想。
0: 您对未来的设想？
1: 我们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人类在器官移植上的这个不足。人生的这个寿命从我们现在的120多岁的可以后面来延伸。

千年前，良渚先民卓玉成礼，在江南沃土镌刻下东方文明的温润秩序，用玉琮、玉璧定格华夏大地的文明曙光。万里之外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人以石为骨，以陶为羽，在山海之间孕育出自由浪漫、璀璨热烈的西方古典文明。当江南的温润文脉遇见爱琴海的浩荡长风，当中华五千年文明圣地邂逅跨越三千年的古希腊文明

明华章。一场跨越万里山海、贯穿千年时光的文明对话，就此在良渚博物院悄然开启。

0: 初夏时节的良渚博物院，处处透着古朴沉静的气息。良渚博物院古希腊的旅程特展，来自希腊31家博物馆与考古机构的100余件套珍贵文物跨海而来，为探寻这场文明对话背后的深意。刚到这里的第一站，我们找到了执行院长马东峰，听他为我们讲述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
1: 2019年的7月6号啊，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呢，我觉得就变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那我们觉得这个，文明之间是需要这个交流，需要互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要想看到文明之间的相同的点和不同的点呢，需要我们去找到这个实际存在的那个实物，放在一起来对比，我们才能看出来它的这个同和不同的地方。
0: 为了探寻不同文明的特征与差异，我们走进良渚博物院展厅。相隔万里的两处文明，在距今5000多年的时光里，不约而同诞生出承载信仰的礼器。良渚本土文物玉琮，与古希腊爱琴海地区出土的女性人物大理石雕像，诞生年代高度相近，同样是先民用来沟通天地、寄托精神信仰的器物，更是远古社会权力与礼制秩序的具象体现。东方先民则温润美玉雕琢器物，镌刻心中的天地信仰。古希腊先民取用各种天然石料，用极简利落的几何线条塑造出肃穆空灵的人形造像。两种审美范式勾勒出东西方早期文明独有的精神风貌。
1: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这个希腊文明和我们这个中国文明两个重要的起源地的文明放在一起来对比，让我们来了解这些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去看他早期的人类是怎么样去理解世界，来理解这个人，它里边其实有更多的共同点。这样的话，然后我们才能找到这个，就是别人的好的地方我们是可以吸收的。这个是我们当时办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一个考虑。
0: 为了更好地走进古希腊的世界，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领略古希腊文明绘就的历史长卷，我们找到了策展人林元顺。
2: 我们更多的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语境的一个搭建，去让中国观众可能在参观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就好像这个我们的文明其实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在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古希腊人他是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和路径，那我们中国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路径，然后最后他们产出的这个结果可能有不一样的，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让观众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当中去。
0: 我们眼前的这组古希腊陶器生动还原了古希腊早期的作战风貌，画面中央能看到两位英雄正在一对一对决，一旁还躺着逝去的同伴。从这样的场景不难看出，那个年代的战士大多是贵族阶层之间的近身单挑对决，并非大规模的群体厮杀，也是当时最原始的战斗模样。
2: 荷马在他这个荷马史诗里面，其实伊利亚特里面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就是这个英雄阿喀琉斯其实在最后这个跟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做决战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去争夺他的这个同伴的一个尸体，有这种这个英雄主义价值观的这个感觉。为什么就特别提到这个阿喀琉斯这个人，就是因为在这个古希腊的价值观里面，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文化符号。因为他在这个去特洛伊战争前，其实他母亲跟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是去到战场上的话，你会获得一个无上的荣耀，但是你会死在这个战场上。那你要是不去的话，那你可能可以非常平凡的，但是非常长寿的过完你这一生。但是他就非常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去这个战场上。
0: 古希腊人向往的永生，从来不是躯体的永存，他们奔赴沙场，慷慨赴死，只为赢得荣耀，活在后人的记忆之中。这份信念主导了早期的战争模式，而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们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0: 这件陶器上面的画面其实就跟刚刚的有不太一样了。这个呢，其实叫这个重装步兵的方阵的一个战争形式。我左手的盾其实是保护我左边的队友的，然后我的右边其实由我右边的队友举着盾来保护我，然后所有的这个个体其实都是平等的，然后又是在这个作为集体的一份子，其实在这个方阵里进行作战。就这样的一个战争形式变化，其实就直接导致了整个公民阶层的一个扩大和稳定，然后整个公民其实又是整个古希腊城邦制度非常基础的一个阶层，就这个也直接影响了后面整个城邦体制的一个稳固。
1: 2026年4月，良渚博物院举办的古代希腊的视觉图景讲座为我们打开了了解古典学的全新视角。讲座人正是华盛顿大学古典学博士，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罗霄然。令人意外的是，这位青年学者虽年岁不长，却深耕古典学领域十余载。为此，我们不禁好奇，他是如何将古典学文化浸润校园氛围的，又给学生的课题研究带来了怎样的帮助呢？对古典文本的解读与钻研，离不开典籍的滋养。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就有一处极具特色的空间——贡布里希图书室。英国著名艺术史大家贡布里希先生逝世后，将毕生藏书尽数捐赠于此。罗霄然老师也常在授课之余来到这里博览群书，潜心治学。古典学自古便已存在，部分学者将其源头上溯到荷马史诗《奥德赛》的开头篇章，
2: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奥德修斯这个主人公是被众神所憎恶的，而当时的人看来，奥德修斯就是主人公的名字，他的词根就是憎恶的意思。很多学者就认为这个就是古典学的历史最早的开端。那它的开端就是已经是和西方文学是的开端是等于是相重合的了。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对文献和对文字的一种解读。那么就只是在这儿对文本的解读。
1: 罗霄然少年时便钟情音乐与文学，直到进入大学，充足的自由空间让他开始主动探寻经典背后的逻辑。研究古希腊文明恰好回应了他长久以来的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古代作品堪称杰作，其价值又该如何衡量？再加上课堂上拉丁语与古典学课程的熏陶，让他坚定了深耕古典学的决心。
2: 画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艺术家，历代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他不会去想自己到底在什么学科当中进行创作，他不会给自己贴这个标签。而我们把古典学引入，能够帮助我们提供更多的视角。
1: 矗立在展厅中央的阿尔特弥斯雕像是全场极为吸睛的展品，它也直观体现出古希腊神人同行同性的鲜明特质。为了让古典学的讲解更直观生动，展厅也成了罗霄然老师的第二课堂。
2: 看这个作品能够反映出它的动态，这个是从古典时代开始才有的这种构图的方式，就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一条腿上面。古风时代的风格是两条腿平均分配重心，到古典的时候就是稍微的就重心就分配在一条腿上了，然后这样的话就跨步就动起来了，这身上的衣服都可以随着它的律动就变动起来了，可以说是启发了整个文艺复兴乃至近现代人审美趣味的一种风格。
0: 古希腊其实信奉多神教的，他会觉得这个所有的神其实都是人的一个这个放大版的投射。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件呢，它其实有两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一个是它的这个发髻其实是这个盘着的，然后这样盘着的发髻其实在这个当时古希腊是这个成年女性是不会用的，一般就是这个少女才会用这样的这个头饰。然后她胸前呢其实还有一根这个带子，这个其实原来背后应该是背着一只箭篓的，其实通过这样的这个形象就判断她是这个狩猎女神。我们讲这个神人同心同性，其实很多时候是讲这个有点反映可能古希腊当时的这个价值观。
1: 古典学就像一把钥匙，帮我们在不同领域解锁过往，体育文化的根脉也藏于其中。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次。

0: 这场风靡世界的体育盛典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奥林匹亚。这里我们不单讲述运动会本身，还着重解读它背后深层的社会功能与运行机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举办这场盛会是古希腊人用来平衡各方势力、化解彼此矛盾、疏导族群竞争与地域冲突十分重要的方式。
1: 你比如说本来有存在的一些这个军事和政治冲突，其实在这样的这个比赛当中，它会根据这个比赛的结果，其实就会成为一种这个在框架内部的，就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和平的一种这个解决的方式。就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这个你是神裁决之下的这个一个产物，就我会去认同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可以避免实际发生的一些这个冲突。这里看到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这个陶杯，它的这个正面呢，其实是这个摔跤手对决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这里其实，想说的就是对这个个体来说，他们古希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价值观的概念，就是中文翻译叫这个卓越的意思。然后它这个卓越呢，其实是各种各样这个美好的品德的一个集合。古希腊人都会觉得这个追求这个东西是他们一个毕生的一个追求。
2: 它这个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么大的杯子，它有可能是，比如像你们这一桌人，然后打赌，然后就是谁输了，然后呢就倒上里面的图像，而只有饮者本人把酒全部喝光以后，才能够看清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0: 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神明从不是脱离尘世的存在，而是和世人一样拥有丰富情感，这一点在酒神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酒神造像以葡萄为标识，代表本土酒文化。酒神节让民众释放本心，这份纵情自在的风貌也被纳入官方祭祀之中。
1: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个现实当中想推崇这个或者理性，或者想推崇现实，但很多时候它是情绪是需要一个宣泄口的。就是古希腊它允许这样的一个这个神奇和这样的一个机制存在，它其实希望用这个短暂的失序去回顾一个长期的稳定。这个也是古希腊可能觉得这个能够维持整个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环。然后在这样一个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关一些这个戏剧的一些这个面具，因为酒神本身也是这个戏剧之神。
0: 眼前这些戏剧面具是古希腊戏剧文化的鲜活见证。以古典学视角对比可见，东西方戏剧虽相隔遥远，却有着相通的缘起。二者均脱胎于原始祭祀，且都以佩戴面具为典型装扮特征，这是不同文明独立发展下殊途同归的艺术选择。祭祀、歌舞与面具也成为早期表演艺术共有的印记。展厅中陈列的各式人物造像，从勇武骑士到思想先贤，同样折射出古希腊的社会内核。阶层有别，却接重城邦责任，个体依托集体成长，个人与城邦相互成就。作为罗霄然老师的学生，在读博士生周小纯主攻16至18世纪博物学书籍插图研究，在钻研的过程中他深有感触，深厚的古典学知识背景是开展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他在研究时发现，鹦鹉螺的现代拉丁名早在16世纪之前，该名称所对应的生物并非鹦鹉螺，而是传烧。在古希腊的旅程展览当中，周小纯找到了带有传烧图像的陶器，这让他惊喜万分。
3: 这个就是我之前说那个，就是扁传烧食物其实是这个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尖角。这种的传烧其实它分布的范围还比较广，就是属于在欧洲沿海是能够看到的。然后这个就是阔传烧，就基本上是要在亚洲才能够看得到。
0: 通过对照这件文物，我们

0: 发现，地域挡不住文化与物种的交流融合，每一种动植物也都承载着独特的历史印记。全身心投入研究，答案常会不期而至。古典学便带给了他这样独特的探索体验。展厅里还陈列着见证时代格局的亚历山大东征相关遗存，相较疆域开拓，这些器物更直观承载着文化交融的历史成就，生动展现出文明互通融合的深远影响。
1: 这为什么要这个研究古典学本身，就是我们在展厅里其实也看到好多这个类似的一些这个尝试，比如说亚历山大，他这个虽然说他的帝国其实结束得非常快，就非常短暂的就分崩离析了，但是他的希望去推行这个文化融合的这个愿景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特别是我们现在也还在提的这个全球文明倡议，还有这个文明交流互鉴，其实都是这样同一个这个愿景的一个延续。整个人类文明其实想要往后发展，它必须是需要一种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这个视角和心态去看待当下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明，然后看待我们的未来这个发展方向。这个也是我们希望这个展览能给大家带给大家的这样这个视角。
0: 在距离中国美术学院的不远处，有一处静谧的街边书屋，这里是治愈心灵的一方小天地，师生们常在这里翻卷阅书，畅谈心得。对于在读研究生蔡淑仪来说，漫步西湖之余，她也常会进店翻阅新书，时常能发现与课题紧密相关的典籍，这种感觉就像珠海十倍，让她着迷。
2: 我上个学期上了罗老师偏向于古典学的课，它可以让你知道你是怎样在生活，曾经的人们是怎样在生活，眼睛的看见的东西可能有些许虚幻，但是你用手触摸的时候似乎这种感觉更真实，就是在去触摸的那种感觉，就是做学术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
0: 当罗霄然老师谈到在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古典学的趣事时，初到这里的经历依然让他印象深刻。
3: 在2020年的某一天，突然我接到一个邮件，内容就是我是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我希望你能够来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讲座两次。然后我以为这个是可疑人士，我就没有回应。
4: 我给他打过电话，我就告诉他我是什么人，他不相信。后来我跟他说，我是范景中，我真的是范景中，我说不是那个在冒充什么。
3: 就后来通过他知道我的联系方式的那个途径，就又向我确认了一下，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把我的在古典学的一些成果展现出来，分享出来。我们学古典学不仅仅学文献和语言，我们毕业要求是要有独属于自己的领域的。古典学也不仅仅是那些经典文献，或者说我们可以把文献或者文本的概念能够扩大成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碑帖铭文都可以算作文本，尽可能的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当中能够从当中发掘出一个什么样的新鲜的有意思的东西。
0: 言谈之间，我们也不禁好奇，这位优秀学者背后的伯乐究竟是怎样一位人物？他又是如何看待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呢？于是我们决定登门拜访这位深耕艺术史领域、提携后辈的学界前辈范景中教授。一进门，暖黄的灯光，两侧书架典籍盈满，而这只是他众多藏书中极小的一部分。
4: 美院之所以能够把罗霄然老师这样的学者请来，这个有一个原因，美院需要罗霄然老师这样的古典学，他们这个古典学学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罗霄然老师在美国读这个古典学读了10年，还不算他在读古典学之前的这个准备，因为拉丁语也好，希腊语也好，它几乎没有实用性，

0: 如果说它可以运用的话，那你肯定是用在学术的研究上。我发现罗老师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跟他联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他有两门功夫了，一门是他的本科古典学，一门是音乐学。您知道吗？中国经典文献里边有乐论，你如果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你就会意识到柏拉图那时候对于音乐的教育是最重视的事。这个音乐的这教育上，让人变得文明，让人变得文雅，这就是古典学对于人的最切身的益处。
1: 古典学不只是一门钻研文献的学问，更能浸润气质，涵养学识。而这份深厚的学识积淀，同样是艺术研究里不可或缺的根基。文字与艺术相辅相成，这一点在中国文化里也有着充分的体现。这是我们不禁思考，用什么样的载体最能读懂中国文明。
0: 我常常就是跟那什么，跟我的朋友们开玩笑，我说如果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中国文明的话，每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的回答，但是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兰亭序。兰亭序一下子就让你意识到这里边有文字的意义，有书法欣赏的意义，也有什么，也有让你可以触摸的这种触觉的这种感官的意义。中国的文明的长处是什么呢？是诗歌。中国的诗人的数量之多，我想一定是世界第一，这个其他文明没法跟我们相比。诗歌对于感受力的这种表达，这些东西投射在图像上，那就是书法，就是文人画。艺术的一些共同东西，比方说韵律，这些东西在这里边怎么体现的？从内容上讲，我们知道它这里边诗意怎么体现的，对于生死的思考，对于宇宙的看法，对于景物的描写，这里边全都可以说给你能够呈现出来。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文明，是一个开放的文明，是一个未来的文明。
1: 从良渚博物院对话古希腊文明，到校园里的治学深耕，古典学始终是连接不同文明启迪思考的桥梁。而与古典学相伴相处，也会让我们对学问拥有更为深刻的感悟。回顾人类的发展长河，我们会感觉到它的价值，就像星星一样始终闪耀，不曾熄灭。

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

0: 期，城内有48家歇假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哦。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0: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000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

0: 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纯净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稼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稼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稼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4: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
3: 嗯，
2: 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

0: 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呢？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都、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赖当局进台轻易加，阻挠两岸交流。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大陆日前推出台青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不满。
1: 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6号声称，已协调相关部门对台青一家网站进行封锁。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4: 赖当局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网站，而是台湾青年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机遇之后，不再相信赖当局的虚假话术，最终动摇到民党的一个基本盘。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
5: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6: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0: 连日来，台军在岛内高调进行汉光42号演习，极力的渲染所谓具备持久防御能力的假象。然而，演习过程却状况不断，岛内舆论批评，无论剧本如何花样翻新，依旧掩盖不了台军乱象丛生、不堪一击的虚弱态势。
1: 岛内有民众爆料，台军方驾驶坦克执行任务时，驾驶位逃生门盖板因螺丝松脱而掉落，台军方证实此事。有不少岛内网友嘲讽台军边开边掉装备，直言装备如同废铁一堆。此外，台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 战机结束夜航训练返场降落时，因不明原因偏离并冲出跑道，事故发生原因仍待调查。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近日在深夜开展防斩首演练，赖清德身穿防弹背心首次亲自参与。

0: 台防务部门称，为了模拟真实状况，此次演练特地使用三波不同车队进行。台媒透露，车队运行时，美方人员也在现场全程观察。此外，今年五月刚通车的淡江大桥于六号夜间封闭开展道路阻绝演练，台军在桥面架设钢刺猬、铁丝网等阻绝设施，企图借此延伸淡水河防线。台军方面大肆吹嘘本次演习花样翻新，然而岛内民众并不买账，有民众公开批评演习过度扰民。台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这时候扩大演习，无非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战争的恐惧，炒作恐慌情绪。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七号，以时代变局与两岸关系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二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在江苏无锡开幕。论坛由中国社科院台研所主办，来自两岸的近五十名学者与会，围绕两岸关系内外环境新变化展开研讨。与会学者认为，台海处在变局交汇、棋局交错、乱局交争的关键节点，两岸专家学者应充分发挥智慧与担当，扎实有力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八月六日，第十四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建福州举办。作为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的主场活动，本届联心会共吸引1100多名两岸青年参加，其中台湾首来组327人。台军高调军演却意外频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台媒炒作美军全程观察，汉光演习暴露台军哪些漏洞，赖清德又会设计怎样的逃跑路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坦克掉零件，战机偏跑道，台军演习大出洋相。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军汉光42号演习近日登场，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战车吊车门、战机冲出跑道等意外，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热议。与此同时，赖清德首次参与所谓防斩首演练，台军还大规模操演阻绝作战。这场号称历来规模最大的汉光演习，究竟暴露出台军哪些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台军五号展开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发生多起意外。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东一辆参加演习的 M60A3 战车在行驶途中，逃生门突然脱落，遭路过民众发现并通知军方捡回。台军称，事故是螺丝未锁紧导致。一架 F-16AM 战机在嘉义空军基地降落时发生冲出跑道事故，受事故影响，机场跑道随即宣布关闭，部分战机更是被迫转降其他机场。对此，台军宣称事故是偶发事件。
1: 台军的战车近20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呢，超过10多起。此次发生事故的 M60A3 战车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引进的。为什么到现在还在延期使用这个老旧的装备？
2: 一开始演习就发现有螺丝钉脱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检查不落实，代表训练不落实，代表维修不落实，代表操作的纪律都有问题。这个是每一次演习一开始都会发生这些事故、这些意外，这个是不可以原谅也不可以接受的，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 M60A3 这样的一个坦克，主战坦克，台军的主战坦克，它的年龄很老了，30几年的历史了，老车。它的动力系统有没有升级？有，已经在做了。另外，对于它的炮塔跟射控系统的升级，那么经过评估以后，估计每一辆车要8000万元新台币，太贵了。所以台军目前来讲，高层他们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执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那为什么这辆坦克会成为每一次演习的台湾的主战坦克呢？因为有400辆，400辆就形成数量最大的，所以在沿海这边布阵通常都是用旧的坦克。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兵演中，它的主战坦克就是因为它的数量太大，目前无法取代，没有新的坦克，例如说 M1A1 或者 M1A2， 它的数量还不够。那因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这种30车龄的被

0: 换成新的心脏之后还是在使用，这就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 那么同时还爆出了 F-16 战机冲出跑道的事故。我们知道从1997年 F-16 交付台军使用到现在为止呢，已经爆出了11起重大事故。所以 F-16 为什么事故频发？您怎么来看待 F-16 在台军的演训当中爆发出的历次的事故？
2: 这个台军的 F-16 啊，它的这个故障率比较多或者事故比较多呢，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飞机的老旧，因为在美国呀，它的 F-16 保有量大约是1200多架，到目前为止啊也很多，但是呢，美军的这个 F-16 的机型呢变换的比较快，比如说从 A 型、 B 型、 CD， 然后不断的升级，而且呢机型比较新，所以呢它的这个新旧程度啊，就导致由于台湾地区呢，它购买的这个飞机呢时间比较老旧，所以60%都出现了机体裂纹，说明它老化了。第二点呢，就是从 F-16 这个飞机啊，它的设计制造上来看呢，它只有一台发动机啊，就是它的动力冗余不足，就是一旦发动机发生故障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飞行员就必须得跳伞，这是它设计制造上的一个原因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台湾地区的这个 F-16 飞机，不管它升级也好没升级也罢，但是呢它的维修保养和训练是不足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它没有一架飞机是在参战的过程中是被打下来的啊，就被击毁的或者击伤的，没有这样的原因，全都是在训练中出现的这个事故。那而且这个事故呢，它讲的是一起，主要指的是机毁人亡，就是你飞机栽到海里去了，或者飞机啊就是出现故障之后呢，飞行员这个跳伞都没成功，因为机毁人亡嘛，这重大事故啊。
1: 但是对于这种高频次的事故率呢，台军给出的解释却是偶发事件。不过据我们观察，近些年来台军只要是重大的演习，它的装备呢就会发生故障，飞行安全呢也成为重大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偶发事件为什么成为常态呢？
3: 台军把事故定性为偶发，那么本身就是一套话术，是用来掩盖整个防务体系的深层问题。那么首先装备实在是太老了，台军大量的主战装备都是几十年前引进的，早就超过了合理使用的年限。而台湾是海岛的气候，高温高湿高盐，金属腐蚀泄露老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一般环境，很多装备本身就是带着隐患在执行任务，稍微操作不到位，那么故障马上就暴露。而整个装备体系其实已经进入了这个事故高发期，而装备老就需要更精细的维护，但是钱又花错了地方。这些年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加码对美军购，大把的防务预算流向武器的采购和外方的服务费，留给日常备件的储备、定期检修的钱被持续的挤压。审计报告多次指出，那么陆军常用的备件库存长期不足，老装备坏了只能够拆报废车的零件来拼凑，而空军很多深度维修在岛内根本做不了，只能够排队等着美方的排期，一边花巨资买新武器，那么另一边连基础的保障物资都跟不上，钱不够，而流程又形同虚设。而更严重的是，有经验的维修技术骨干大批的退伍，而基层岗位常年的缺人，新兵培训的时间又不够，对老装备有哪些隐患根本识别不出来。
1: 五号深夜，赖清德首次参与台军所谓防斩首演练。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演练期间，赖清德办公室先后驶出三组车队，分别沿不同路线行驶，疑似实施所谓欺敌战术。其中一组车队护送赖清德前往横山指挥所演练战时指挥防卫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车队驻防营区，还是赖清德办公室后门，都有美方人员全程在场观察，凸显美方对所谓防斩首演练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一次台军进行的反斩首演练都演练了哪些内容？
0: 台湾的万军演习是根据这个安全单位他们所设计的，不管他在任何一个地方，他在他的住所或者在他办公的地方，或者是他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一旦发生了特种状况，例如说有特种部队的攻击，或者是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是战争发生了，那就必须要尽快的撤离，或是叫做转进。那也就是说要想尽办法把他送到横山指挥所或是圆山指挥所这个地方来。那送的方式，一个就是由地面的方式来运送，

地面的运送方式，那当然就是用云豹甲车，因为建立起一个防弹的甲车，所以通常都是由宪兵这样的一个部队，就是人武警这样的一个部队，他来负责。

0: 那么就送到台湾的防卫司令部或者防卫本部里面，那再由这个地方地下的通道送进横山指挥所。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在进行万军演习的时候，由安全部门来总负责，再由其他的防卫部门的部队来协助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次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首次参与防斩首演练，我们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钻进了装甲车，那么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这就是他在为自己逃跑做预演。您怎么来看，唐所长？
2: 这次的汉官演习，赖清德本人首次参与了暂时转移的科目演练。根据岛内媒体的现场报道，台防务部门专门为赖清德设计了三套那么地面车队的转移路线，核心的打法就叫做迷惑战术，也就是用不同的行车路线来分散外界的注意力。在演习的当晚，最先从营区开出的是第一支队伍，那么由快速反应单位的重型机车和新型战术车所组成。这支车队不走远，就是在所谓的博爱特区的周边马路上来回的绕圈，那么故意慢速行驶，甚至刻意暴露行踪，目的就是让外界误以为核心人物就在车里。显然这就是一组诱饵，专门在市中心的敏感区域周旋，那么吸引外部的注意力。而相隔十分钟，第二支车队从营区出发，由六台岛内自研的八轮装甲车所组成，他们同样围绕着这个办公机构的外围街区行驶，那么路线跟第一队有重叠，但是方向是相反的。而且所有装甲车的外观完全一致，外人根本分辨不出来里面坐的是谁。那么这支车队也不直奔郊外，而是始终留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机动，继续制造混乱。真正关键的是第三支车队，这才是当晚搭载赖清德本人的核心转移车队，路线跟前两队差别很大。那么营区出来之后，没有绕着市区环线，那么一路向大直方向前进，那么最终抵达横山地下军政指挥据点。整场演练中，赖清德穿戴好防护的装备，登上装甲车，完整模拟了暂时进入地下指挥所统筹军政调度的全套流程。
1: 在这一次的防斩首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美军的参与，全程都在观摩，这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特别关注的地方？
3: 因为美军呢，他是为台湾的军队提供一些帮助和指导的有一些台湾的这些作战人员是到美国进行相关的培训的，所以美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理念，他的这种作战的样式是符合现代化战争的，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就是取胜能力的，因为他一直在参加这种战争，所以呢，他要把美国的这种或者说美军的这种作战的指导思想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方式来交给台军。当然他交给台军就是希望台军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能够像美军一样来发挥这些武器装备的作用，能够就是在未来的作战中取得更好的这个战绩这是美国帮助这个台军进行指导或者观摩所起的这种作用。美军为什么关注这个反斩首行动呢？因为作为一个战争一开始那如果你的就是高层的人员被斩首了，那你肯定就群龙无首你就没法指挥后续的作战了。所以美军非常关注就是你如何从平时转到战时这个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台当局他怎么应对这种斩首行动。以前的汉光演习它也包括相应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就看到过蔡英文带着钢盔然后穿上防弹服钻进云豹战车，赶紧向指挥所转移。那么现在呢，是换成了赖清德。
1: 汉光演习还首次将刚通车不久的淡江大桥纳入阻绝作战。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军于六号晚间八时至七号清晨六时封闭淡江大桥十小时进行演练，期间五三工兵部队在淡水河道设置渔网、爆破油桶等阻绝设施，海军布雷艇则在近海释放水雷并模拟炸毁关渡大桥。同时台军还部署风眼雷达车及复仇者防空导弹车，对台北港及河口实施低空警戒。近几年来呢，淡水河成为了台军演练的一个重点区域，那么此次具体的地点呢是在淡江大桥练习了阻绝作战。这个阻绝作战想在大桥上怎么开展？赖教授，
0: 由于淡水河距离赖清德他们的上班跟居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也就是在台军的评估里面

0: 面，如果特种部队透过夜黑风高渗透进来，要去直接进行斩首行动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走淡水河道，由淡水河道在万华、孟港、蒙甲这个地方上岸，直接就可以直抵到啊赖清德的上班的地方跟他的睡觉的地方，也就是他的住所了。所以他们认为淡水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防斩首行动的一个要道。第二个，巡弋导弹可以沿着淡水河来去进行，它比较有标的，比较容易找到赖清德上班跟居住的地方来进行攻击，所以他们要在淡水河里面布予重兵，布予防空的系统来保护赖清德他的安全，这是一个考虑点。另外一个考虑点就是台北港，在台军评估里面，台北港是解放军登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所以淡江大桥也就是淡水河道啊，不管是啊控制夺取台北港，经由淡江大桥直接可以铺进台北市里面来，或者是由台北港这边直接进入三重，然后进入台北市区。还有一个就是海军陆战队可以沿着淡水河道啊进入到关渡大桥，然后上岸直接攻进台北市，所以淡水河是每一次演练的一个重点了。
1: 台军此次在淡水河的演练呢，还有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点，就是他把风眼雷达呢部署在了淡水河口，这是用来应对什么样的作战场景？
2: 台军把风眼雷达部署在淡水河口，针对的主要是三类的低空作战场景。那么第一类是防范低空突防的直升机，淡水河一路通到台北的核心城区，台军最担心的就是直升机贴着河面低空钻进来，直扑指挥机构和政务要点。风眼雷达本来就是低空搜索的好手，那么一旦发现目标，会立刻把位置传给配套的复仇者防空导弹车锁定拦截，那么这是他最基本的工作。那么第二类是拦截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飞得很低，会利用地形掩护，而远程大型的雷达容易被高楼和山体挡出盲区。风眼是机动的小型相控阵的雷达，专门补的是这一块近海和河口的低空漏洞，可以早一点发现导弹的轨迹，配合河口的主角设施，那么形成一层低空的拦截网。那么第三类是配合整个河口的防御体系，盯着所有从水面上空过来的目标。这次演练他们封了淡江大桥，那么工兵在河里布渔网炸油桶，外海还在布雷，甚至还模拟炸桥，就是为了拖慢水面进攻。风眼就守在关键的位置，既看河面，那么也看低空，防止登陆部队配合空中载具搞协同的突击，把水上和水上的空域连起来守。但是岛内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套系统面对小型无人机明显是不够用的，因为无人机是典型的低慢小，就是飞得低飞得慢，个头小，反射的雷达信号非常的弱。而风眼原本是为了直升机导弹这类大个头设计的，那么它的过滤算法也是按大目标在调教的，现实里河面的波浪还有岸边的楼房甚至飞鸟都会产生这个杂波，系统能够轻松地分辨出直升机和导弹，但是无人机的回波跟海浪鸟的反射差不多，屏幕上全部都是假目标，真假难辨。
1: 刚才二位嘉宾呢都分析了此次在淡水河口的这次阻绝作战演练呢是漏洞百出的，对于解放军的导弹啊还有近程的攻击呢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但是呢还要进行这样的演练，台湾媒体认为这就是展开心理作战，您怎么来看？
3: 就是对于台当局而言啊，只要你想搞台独啊，以武谋独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这个军力非常不对等的情况下啊，无论这个台军现在做什么样的啊这种准备，实际上在解放军的强大的打击下，它是无济于事的。就是你想抗登陆，但解放军它登陆是立体的啊，首先是把这个岛整个围起来，四面八方都可以进行各种的登岛登陆作战，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两栖攻击舰的登陆，我们讲的这种伞降机降的这种登陆，那么也有在不同位置上的这个登陆，那这个台军它是很难抵抗住的。那还有一种所谓的阻绝作战，也就是我破坏公路，我破坏桥梁，但是解放军的工程兵他可以很快的啊，就是路坏了他马上就能修路， 桥梁断了，它马上就能够架桥。那你这个怎么能用就是毁坏道路和桥梁的办法，哎，来阻止解放军的向前推进呢？那这个又是一个痴心妄想。那么你所谓的韧性作战也好，或者巷战也好，我们讲一个城市里边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粮，这个巷战怎么能够坚持下去？你在山里打游击，这是解放军的强项啊！你在山里怎么就能够维持住啊你的这个军力？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就是汉光42号的这种演习，那解放军他的任何的就是准备的这些作战的样式都可以打败啊，就是你的这种啊以武谋独，或者是你的这种啊军事演习的这些项目。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演习首日就接连发生装备故障和非安事故，汉光演习究竟是在展示战力还是暴露短板？答案已经不言而喻，这只不过是一场民进党当局的宣传秀。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7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讲话的时候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当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的报道，由于军事选项有限和弹药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认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从伊朗战事当中脱身的退出路径。
1: 报道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凯恩并非唯一持这一观点的人。他认为美国与伊朗的这场战事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凯恩已经与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务卿卢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在内的政府核心成员讨论了对伊朗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相关。

0: 伊朗官员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并提出了寻找从战事中脱身的可能性。报道称，特朗普一直表现出不愿在伊朗部署地面部队的态度，反而表示相信空中轰炸可以迫使伊朗按美方条件达成协议。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凯恩与特朗普内阁中的其他成员私下里均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报道指出，特朗普的许多高级安全官员目前都认同凯恩契约下旬在公开听证会上对议员们所提到的问题，美军空中力量有限。此外，美国关键弹药库存减少也是一个另各方担忧的因素。报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低得危险。 另据多位消息人士称，这不仅是凯恩的担忧，也是海湾国家官员日前提出的关切。他们表示，如果美国决定升级与伊朗的战事，美国防空系统短缺可能会影响他们抵御伊朗潜在报复的能力。另外，消息人士称，美国军方相信，对基础设施的空袭不会迫使伊朗投降，反而会引起伊朗对美国海湾盟友的报复性打击。决定性的胜利只可能通过大规模地面行动实现，而特朗普及其团队因担心伤亡惨重而坚决拒绝这一方案。
1: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的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漏事件展开调查。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 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 华盛顿邮报5号报道称，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70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媒体6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 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3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 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宪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 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1: 据伊朗媒体7号的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 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 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 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伊持续拉锯，双方矛盾焦点集中在了海峡的通航管理权。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4: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时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等人在美以空袭中遇难，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还击，此后双方频繁交火，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受阻。 4月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 根据总统命令，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开始， 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 4月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说， 鉴于黎巴嫩和以色列达成停火， 在停火期间，伊朗对所有商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总统特朗普随后发帖转述，但强调美方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有效。 4月18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等先后宣布，由于美国违背停火承诺，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已恢复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管控。 6月中旬，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美伊随后因双航道问题发生冲突，美军再次空袭伊朗。 7月12号， 伊朗宣布再次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方随后宣布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不会回到战前状态，伊朗将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来管理海峡，而美国则要求伊朗对商船完全免费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关闭以来， 伊朗持续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推进磋商谈判。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的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经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遭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了1名船员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在

0: 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商船在国际水域当中的航行自由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该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的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关系到了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的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2: 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 88%。 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三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3: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那么海峡呢将开放60天，敲定新的航道的坐标，禁止敌对方通过海峡。协议获批之后呢，美伊将会恢复执行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则是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伊朗与阿曼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那么您如何来看伊阿拟定这份协议的可行性？
4: 哎，好的，主持人，确如您所说，伊朗和阿曼经历了长期的谈判，现在来看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倾向于会达成一个双边的就海峡管控的一个共识性的方案。这个方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所各方给出的这个报道细节，应该还是能看出来伊朗其实获得了比较大的优势，而阿曼也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个优势呢，我觉得在伊朗方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道的重新划定。因为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它实际上是分为南北两个水道的，而根据这个伊朗和阿曼之前的这个海上划界条例，北侧的水道，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水道是由伊朗掌握，南侧水道是由阿曼管控。而在冲突爆发之后，就是二月底的本轮冲突爆发之后，伊朗长期要求南侧水道不允许开通啊，所有的船只必须要走伊朗所控制的北侧水道，并且要获得伊朗的事先认可和同意。这就导致了阿曼很长时间会倾向于认为伊朗实际上是在施加海峡的主导性和管控权，因此对于当前的这个此前的这个分配方案是不满的。但是在现在呢，这个根据各方所给出的消息来看，大体上，那么所谓的重新标识坐标重新安排这个海上航路，很可能是阿曼在相关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也就是同意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出管控上的一些举措。所以呢，从双边的范围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一些让步，同时换取伊朗重新开放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相关的条款， 或者披露出来的信息，实际上明确的说，未来的海峡是不允许所谓的敌对船只啊来经过的。而敌对船只呢，如果说在当前的话语语境下，大概率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包括美国的船只、以色列的船只，或者说一些其他同美国相关的船只，这些恐怕是不能够在未来畅行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呢，这个定义权实际上可能也是受到伊朗的主导。所以呢，从之前美国和阿曼的对话啊，我们知道美国和阿曼之前在一个月左右时间里面也进行了多轮对话，到现在美国和阿曼能够实现突破，双方的立场变化来看，应该是阿曼做出了一定的让步，那么伊朗获得了主导权。但是呢，我们还不应该轻易的下定论，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协议它未来能够达成，达成之后也一定能够执行。因为现在美国爆发伊朗的冲突之后，伊朗同阿曼进行的对话，它未来的执行会受到很多其他各方的干扰。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啊，因为毕竟来说，美国所持的立场还是要求无条件的、完全的畅通这个海峡。那么从现有的伊朗和阿曼的对话方案来看，和美国之前所持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美国会不会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还是要存疑。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阿曼所代表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六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加上一个伊拉克啊，就是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曼。再加上一个伊拉克，这些国家此前的立场都是倾向于反对伊朗对海峡施加一定的主导权或者说影响力。而如果说现在这份方案是做出了向伊朗过多的让步，那么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同样也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会不会有这个意愿接受现在的制度性的安排？会不会有意愿来认可这个方案？我觉得也是存疑的。所以现在尽管阿曼和伊朗倾向于或者很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双边的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的这种安排和决议，但是这个决议能不能落实，能不能在未来被执行、被各方所尊重，我觉得仍需要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消息十分的不满，而美军将领呢更是提出了要寻找战争退出路径的可能性。那您怎么看美方目前面临的选项？美伊又能否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呢？
4: 哎，好的，主持人，确实如您所说，美国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军事消耗是很大的。这个军事消耗呢，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弹药性的消耗，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所谓的士气的和保障的消耗。首先一个呢是弹药性的消耗，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这一轮冲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伊朗对于美国周边军事基地的攻击，以及对于美国地区盟友的攻击，它采用的不是传统上的比如说空军的袭扰或者海面舰艇的这个袭扰，它是通过大量的无人机和大量的远程导弹以饱和攻击的方式来展开的。这个就造成了美国传统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它的防空体系是没办法应对当前或者说此前出现的这个新的攻击特征的。因为美国此前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的防空系统，以及包括美国地区盟友，尤其像以色列，它所部署的这个防空系统，它更多的是缘起于冷战或者说九十年代之后应对的这个防空威胁。当时是以比如说这个敌国或者说敌对国家的这个所谓的空中的飞机啊，那个批次来进行这个防空来设置的，所以说它所同时拦截的目标比较小，而且呢拦截一次之后，那么它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补充过多的弹药就能够应对下一轮的攻击。而现在伊朗对于美国也好，或者说对于地区美国地区盟国的这种攻击，它是一种大规模饱和式的攻击，会导致美国传统的这种弹药消耗量没有办法跟得上这种战争的威胁，弹药消耗的基数会迅速的下降，导致它的这个所谓的军工产能跟不上它的战场的这个形势变化，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军队士气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今年二月份冲突爆发之后，美国长期维持在伊朗周边海域大体上是以两个航母战斗群加上一个两栖登陆战编队这样的一个海上打击力量为核心的对于伊朗的攻击力量，而其中的一些航母战斗群，它的这个服役期限已经就是远洋作战的这个期限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军队自己内部所规定的这个所谓的服役的期限，所以说它士气上对于整个人员的这种精神状态啊，这个作战状态相关舰艇的这种保养都已经是一个长期的损耗，所以说对美国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长期坚持对于伊朗的强有力的高频次的这个高烈度的军事威胁，因此必然会要通过暂停一定的这个军事行动，寻求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所以美国和伊朗必然要重回谈判桌的。但是咱们还是要强调，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不代表双方就能够一定达成协议，只不过现在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是打累了，没有办法再继续对伊朗发动强有力的长周期的这种高频次的冲突，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

0: 同伊朗进行新的沟通，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随着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又重新要考虑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谈伊朗核问题，谈地区政策问题，以及要安抚或者说要处理包括美国的地区盟国，包括伊朗的这些地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非军事行为体的这个关系，那么又会重新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因此美国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伊朗能不能控制住国内的不同意见，同样的美国和伊朗之间不同派系能不能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这些都是很强的这个很麻烦的一些很敏感的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和伊朗会回到谈判桌，但是未来谈判能不能实现突破，我觉得仍需观察和等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7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2: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随即对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波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这场战事让一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1: 针对沙土巴三国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有伊朗官员表示，一些国家不应把国家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分析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的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之间的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3: 对于沙土巴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一纸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另据路透社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在对抗所谓全球最昂贵军队时已经展示了其战备状态和实力。阿拉格奇呼吁地区国家团结一致，在面对怀有敌意的外部势力时应依靠自身力量去应对。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之所以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是长期酝酿的成果，有多重因素促成，但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路透社称，对沙特而言，中东冲突已危及其石油出口和发展计划，并引发了对美国长期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疑问。而巴基斯坦数十年来一直为沙特军队提供训练和技术援助，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则有军舰和教练机合作事宜，沙特是土耳其无人机的主要买家。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如果美军连自己的基地都保护不了，又怎么保护这些国家？严学通说，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1: 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金萌，
4: 好的，李娜。我们看到伊朗与阿曼正在敲定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这能否缓解美伊围绕海峡通航的主导权之争呢？中东

0: 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英国金融时报，伊朗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为了争夺谈判筹码，美国多次对伊朗诉诸强硬手段。当形势向伊朗有利的方向倾斜时，美国不得不宣布临时拼凑的停火安排。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这一剧情正在循环反复着上演，各方为结束冲突展开穿梭外交，如今美国却只能寄望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专家称，伊朗明确表示海峡由自己掌控，这一点没有谈判余地。这就意味着美国无法在军事上取胜，也无法通过外交解决根本问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指出，新通航方案能否落实存在疑问。对伊朗来说，首要任务是在承受军事威胁与经济压力之下维持自身的安全利益。正在形成的新通航方案将规范商业船只通行方式，船舶从伊朗水域进入，再经由阿曼水域离开。伊朗方面表示，冲突已经改变海峡周边的安全环境，过去的航运安排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局势，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不过，这项方案能否真正落实，仍然取决于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是否能够接受。接下来是俄罗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中东地区秩序在加速重构。分析称，伊朗和阿曼商讨的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有望形成一套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机制，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多个海湾国家正在调整策略，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方式，各方还在探讨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的让步。接下来是阿联酋国家报，风险或进一步蔓延。伊朗认为，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和封锁存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就不会消失。伊朗意在大幅提升对过往船只的实际管控力，如果缺少明确的限制与监督机制，新方案将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反而将海峡局势推入新的隐蔽对抗状态。美伊之间的博弈也将进一步延伸至能源运输、地区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层面。双方在军事、安全以及核问题上的差距，使外交进程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的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的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的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的8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爆炸声。另外，据乌克兰和俄罗斯7号分别发布的消息，乌克兰和俄罗斯互相袭击了对方在黑海的船只等军事目标。
2: 总台记者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8号凌晨响起多次爆炸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基辅有2个地区发生火灾。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称，基辅附近的3个地点也遭到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此前，乌克兰被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据英国卫报6号报道，由于乌克兰在俄罗斯4号晚至5号凌晨对其的袭击中未能拦截任何一枚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7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发文称，当天听取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德拉帕特汇报了导弹防御方面的工作以及与美国方面的沟通。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防空导弹援助。 另据乌克兰7号发布的消息， 过去48小时内，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 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 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 乌方还打击了俄方8个运输装卸点， 2座燃料和弹药库， 2套雷达系统， 1套山矛矩防空导弹系统等目标。 同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 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 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 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 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 防卫省已经开始协调， 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万亿日元。 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 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当中列入的防卫费的金额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3: 共同社称， 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 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 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 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 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 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 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 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 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 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 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 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据共同社7号的报道，多名日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日美两国政府近期在东京就2027年度起5年期间的驻日美军经费分摊问题举行了工作磋商。 日方以外务省北美局参事官为首的相关官员参加了此次磋商， 美方则派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称， 目前处于双方相互说明各自立场的阶段。 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日美双方力争年内达成协议，将正式展开谈判。据彭博社的报道，7号日元在美日两国此前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之后再度出现了贬值的趋势，已经跌去了因美日干预市场所取得的近一半的涨幅。7号日元汇率一度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58日元。
4: 而此前，美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后，日元汇率曾在3号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22日元。 在美日干预前，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164日元。 彭博社报道说，日元已经跌去了美日联合干预后的近一半涨幅。报道说，此次回落凸显了干预措施在扭转日元长期跌势方面的局限性。 美日之间巨大的利差、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对日元汇率构成压力。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出手稳定日元汇率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防范日本为稳定汇率而集中出售美债，降低美国债券市场和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 路透社援引日本央行前官员竹内纯的话报道说，美国的参与增强了干预的象征意义，提高了投机者继续单边做空日元的风险。不过，如果日本的财政政策和央行利率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日元很难获得持久支撑。 七号，日本财务省公布了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分别于4月30号、5月4号和5月6号实施买入日元、卖出美元操作，累计干预规模达11.73万亿日元。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0: 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杨子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杨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了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了11万亿日元。日美两国7月末呢是联合买入了日元，干预汇率之后呢，日元是继续的贬值。那么在您看来，日元汇率连续走弱的原因是什么？美国出手帮忙稳定日元汇率的目的又是什么？这可能会给金融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1: 第一个问题，日元汇率持续走弱呢，它其实不是短期投机炒作的一个结果，它的背后呢有3重结构性的压力所导致的。第一重呢，就是日美之间悬殊的利差。虽然日本央行呢今年6月将政策利率上调到了1%，但是美国的政策利率呢还在3.5%到3.75%之间的高位，这样的一个利差呢持续鼓励国际投资者介入比较廉价的日元，转投海外的高收益的资产，那么大量的日元被抛售，汇率自然承压。第二重呢是能源进口的依赖，日本的能源几乎呢全部依赖进口，那么中东冲突等地缘风险推高油价之后呢，日本需要拿出更多的美元来购买能源，那么今年上半年日本的贸易整体处于利差的状态，进一步加剧了日元的贬值。第三重呢是财政的担忧，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呢早已经超过了200%，加上呢仍在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以市场对其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呢在不断的加深。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在日美联合干预之前呢，日本政府在今年的4月和5月曾经3次单独的出手干预汇率，但是都没能扭转贬值的趋势。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加入愿意帮忙呢？本质上还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一个考量。最关键的一个点呢，是维护美债市场的稳定。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如果日元继续贬值，日本政府为筹集干预资金呢，可能被迫大规模抛售美债。当前呢，美国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突破4.6%，如果再遭抛售呢，将进一步推高美债的利率，将会直接冲击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此外呢，日元过度贬值呢，也会让日本的出口商品呢更具有价格的优势，它会部分的抵消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效果，所以稳定日元呢也有助于美国缩小对日本的贸易利差。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干预的效果会如何？短期确实立竿见影，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呢从逼近164的近40年的低点呢迅速拉回到155附近，但是呢它的效果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呢汇率又回到了158左右。中长期来看呢，只要日美的利差、日本的财政赤字和能源依赖这三个根本的问题不解决的话，日元长期走弱的趋势呢就很难改变。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金融的风险呢，就是套息交易的集中平仓。全球有数万亿美元的套息的交易呢是建立在借日元买全球资产的逻辑链条之上，一旦日元因持续的干预或加息出现大幅的升值，那么这些交易者呢可能被迫抛售海外资产换回日元来偿债，那么集中的平仓呢可能引发去杠杆式的一个踩踏，直接冲击全球的风险资产。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广岛致辞未明确表示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引发了外界的担忧。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进行抗议，日本拥核野心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日本共同社，高市早苗含糊表态引发不满。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在广岛市举行记者会，回答提问时为修改日本核政策基本方针无核三原则留下了余地。被问及年底将进行相关文件修改，高市早苗称对于其中的表述方式等不便预先判断，这引发了批评者的强烈不满。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们在请愿书中强调，安保和防卫力被加速强化扩大，

0: 而另一方面却看不到对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热忱及具体的政策。接下来是日本华侨报网，日本安全政策明显失衡。日本核爆受害者为什么如此在意一个明确的表态？因为在核问题上，政策语言的模糊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政策空间的扩大。无核三原则不仅是一项安全政策，更是战后日本面对广岛长崎惨痛历史做出的政治承诺。任何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都是在触碰红线，而更危险的是，政策红线往往不是突然被突破的，而是在不断讨论、研究和重新解释中一点点后退的。接下来是西班牙埃菲社，日本危险试探带来冲击。日本防卫大臣上个月就核武器相关事宜提出有必要进行不设禁忌的讨论。再结合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表明日本政客在涉核问题上一步步试探，暴露突破禁区的野心。还需要警惕的是，核共享正在进入日本政治讨论。所谓核共享，是在美国核保护伞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核威慑安排，这不仅冲击地区和平稳定，还将诱发地区核军备竞赛。最后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民众反核情绪强烈，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战后国家政策的基石。最新民调显示，76%的日本民众支持无核三原则，反映日本社会仍有强烈的反核情绪。对于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到日本的核共享，77%的民众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日本地方议会提交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的数量创新高。日本民众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拥核野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文化和旅游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在上年同期超3万亿元的高基数上继续稳步增长。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当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够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的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昨天晚上，北京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全面放宽购房门槛，大幅提升公积金贷款支持力度，全方位释放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整后的房地产政策从今天起实施。
2: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经济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存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缴存可贷额度同步上调，以前最早缴存1年可以贷10万，现在单人每年可贷20万，夫妻每年合计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2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新政后，公积金2.6%的首套利率显著低于商贷，高额度可大幅减轻购房者月供与总利。

0: 卫星云图上来看，白海豚的体型庞大，是一个巨型的台风，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由于干空气的卷入，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目前呢已经闭眼。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到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强风雨将会逐渐的展开。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也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逼近的影响，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今天的10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各地也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的举措，多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1: 浙江海事局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昨天15点起，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2: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昨天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3: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1: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永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0: 我们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昨天下午的4点，福建省防止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了3级。福建海事局昨天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的停工，290艘施工船全部的进入安全水域避风，沿海19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此外，福建省还紧急撤离了部分海上船舶和人员。昨天，宁德市11749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全部上岸，37000多艘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受白海豚的影响，昨天的19点30分起，江苏启动了全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随着白海豚进入48小时警戒线，江苏启东海域风力持续的增大。日前开捕的沙海蜇专项捕捞作业的渔船，目前呢已经陆续的返港。连云港原定5号启动的横杆拖网、刺网等4类作业渔船出海时间全部的推迟，1700多艘在册的渔船集中停泊，并按照要求加固。连云港海事局已经启动了防台风4级响应，涉水工程全部的停工。小开鱼具体的时间将会根据台风过境的情况、海域风浪条件统一研判之后及时的公布。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中国气象局今天升级调整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那么白海豚后续的动态如何？我们来听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白海豚是一个路径判断相对比较困难的台风，因为制约它或者说是引导它移动的变量是很多的。那么从特点上来看，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第二个呢，就是它登陆我们国家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维持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像我们国家华东包括江南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八月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

0: 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1: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也在逐渐的加大。7号下午已经发布台风海上警报，台中市8号的凌晨开始下起了大雨，并且伴有雷电。当地气象部门预报8号、9号两天受影响最大，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有8级以上的阵风。
2: 8号凌晨2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并预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8号、9号两天最明显。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阵风。另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经翻越堤防，
3: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2: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7号中午全面停航，预计持续到9号。绿岛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纷纷采购囤货。
4: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5: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2: 目前全台都在做防台准备，台风路径还在观测，预计不会直接登陆台湾。
1: 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了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的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漏洞百出。
6: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7: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提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6: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3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8: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6: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9: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利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10: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6: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1: 大陆日前推出面向台湾青年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整合实习、就业、创业信息，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的便利。平台目前呢，已经有近2000家的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但据台媒报道，近日台当局陆委会表示，将对台青一家采取屏蔽或者是封锁的措施，引发了岛内舆论的不满。
6: 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5号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

0: 予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代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相关限制做法实在没有道理。
1: 啊，现在陆委会不是啊，现在变成是跟大陆吵架委员会啊，啊，而且是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我们也怕；我们的人去，我们也怕。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了。
0: 另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声称，台教育部门虽然在2019年设立所谓附录教育交流活动登录平台，并要求岛内各级学校落实填报，但漏报情况严重，存在事后登录、教师私人招揽附录学生等问题。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学生附录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2: 所以民进党就是怕你交流更认识，你认识以后互相了解就没有仇恨了。民进党是以反中就要去仇中，仇中就要去虚构去编造谎话，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来痛恨中国大陆。
0: 针对民进党当局扬言封锁台青一家，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7号表示，民进党当局罔顾台湾青年要交流、要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公开扬言并封锁台青一家，借口是各资外泄、拉拢统战、为统先制，全是台独话术。难道给台湾青年多一个机会就叫统战，让台湾青年自己比较就叫风险？实际上越封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台湾青年需求，戳中民进党当局痛点。陈冰华指出，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下指令屏蔽网址、锁住网页，但锁不住台湾青年寻机遇、求发展的心，更封不住台青一家在两岸民众心中的那扇家门。陈冰华还表示，欢迎台湾青年积极使用台青一家，感受家的温暖，体验越来越好的服务。
3: 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近日在福州举办。7号，本届海峡青年会重点台青实践项目2026年度台湾高校青年实习计划举行结营仪式，百余名台湾大学生完成大陆实习历练。
4: 今年共有来自全球近60所高校的139名台湾大学生完成了实习计划，顺利结营。据了解，该实习计划打破传统单一岗位实习模式，构建集中理论培训加一线实务操作加两岸企业参访加中华传统文化研学一体化培养模式，同时配备1:1在岗导师带教，让台青更深刻感受大陆发展、溯源两岸同源的历史文化。
5: 我们除了推动两岸交流之外，也希望以金融为桥，让更多的青年、台湾的青年能够认识祖国大陆，享受祖国发展的机遇。
4: 该项目2013年由厦门银行发起，累计培养台籍实习生973名，实习覆盖厦门、福州、泉州、漳州、重庆等5座城市。不少台湾青年通过实习交流，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就业创业。
6: 实习让我亲眼看到了大陆的发展速度和市场活力，所以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在厦门银行就业，让这里成为了我的第二个家。
3: 2025年11月26号的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屋村鸿福苑多栋住宅楼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香港大埔火灾独立委员会最新公开的跨部门调查专组的最终调查报告认为，该火灾或是由烟头引起，而易燃物加剧了火势的蔓延。报告认为，这次火灾极有可能是一起意外事故，具体的起火时间已经无法查明。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再来看全球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韩国首都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10: 数据显示，首尔卢园区当天下午气温一度升至40.2摄氏度，为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当天下午，韩国京畿道最高气温达到40.7摄氏度，为全国最高。京畿道嘉平、江原道宁越、庆尚南道密阳等地气温均接近或超过39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韩国疾病管理厅的数据显示，自5月15号开始实施高温相关疾病监测预警以来，截至本月6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872例，其中23人死亡。韩国多地还出现家禽牲畜大量死亡、农作物受损等情况。
11: 먹지를않으니까체중이늘어나지를않는거예요그런데사육주수기간도길어지고돼지가출하를못하니까이제압박이오는거죠어차피 30% 는수입을해야되는데그게더준다고봐야할수가있죠
3: 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让欧洲的森林苦不堪言，也对农业、航运等多个领域造成了冲击。
12: 受热浪和长期干旱的冲击，瑞士尼兰达伦的森林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几个月来，植被和土壤一直十分干燥，原本郁郁葱葱的景象中出现了更多的枯黄色。在法国夏莱茵省的伊尔基西格拉芬斯塔登，面对反复出现的热浪和干旱，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转向种植小扁豆、鹰嘴豆和藜麦，因为这些作物比许多传统作物需要更少的水和更少的杀虫剂。尽管如此，当地农民依然担心热浪会影响作物的收成。
13: Avec cette température-là, la problématique de ces plantes, c'est qu'elles avortent. Donc, on a une fleur, mais après, voilà, la fleur tombe de la plante et puis on n'a rien derrière. Et moi, l'objectif, c'est quand même d'avoir du rendement.
12: 与此同时，欧洲主要水道的低水位正在影响商业航运，影响依赖河流运输的工业区的生产。行业数据显示，流经德国主要工业中心的莱茵河正处于历史最低水位，迫使船舶减少负载，甚至停止运营。
14: Es ist sehr trocken, es ist kein Regen in Sicht. Solange kein Regen fällt, ändert sich an dieser Lage auch nichts und die Wasserstände werden weiter falle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Sie fahren schon sehr lange mit, wenn sie überhaupt noch fahren, mit einer sehr geringen Auslastung. Die Schiffe, die jetzt noch unterwegs sind, sind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3: 受持续热浪和干旱的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的下降。塞尔维亚副总理兼内务部长达契奇七号表示，塞境内多瑙河水位已经降至了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境内还有9起野火在燃烧。
15: 达契奇表示，目前塞尔维亚水文和气象形势依然严峻，低水位已对内河航运以及能源领域等造成影响，相关部门正采取措施保障水资源的供应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虽然目前情况较前几日有所改善，但预计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因此危机尚未结束。针对水资源紧张问题，达契奇呼吁各方采取节水措施。达契奇同时表示，目前塞尔维亚境内共有9起野火在燃烧，其中2起规模较大，危险程度较高。 位于塞尔维亚北部的德利布拉托沙地的火灾过火面积已约700公顷，目前共有5架直升机参

0: 参与灭火，包括塞尔维亚方面的消防直升机以及来自西班牙的支援直升机。达契奇表示，上午住宅被火灾波及，相关部门将全力保护居民区的安全。
1: 据美国广播公司7号的报道，美国最大的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的水位降至 317.14 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 317.17 米。报道称，持续干旱以及异常偏低的积雪量是今年科罗拉多河流域多座水库水位明显下降的重要原因。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当地时间的7号，西班牙政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的措施。
2: 西班牙政府7号表示，对来自意大利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将于当地时间8月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至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8月7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不会接受来自外部的最后通牒或施压，涉及国家安全和边境管理事务将自主做出决定。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声明还表示，此次恢复边境管控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及其他欧盟成员国公民，意大利边境部门将尽力保障相关人员正常出行。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李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李白。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

0: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刚过今，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七号表示，妇女和儿童受影响最为严重。另外，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自本轮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300多名儿童死亡。尽管儿童仅占确诊病例当中的约四分之一，却占全部死亡病例当中的约三分之一。此外，疫情还严重地冲击了当地的医疗体系。在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因民众担心感染，医疗服务利用率近几个月急剧地下降。联合国表示，恢复社区对医疗体系的信任是遏制疫情的关键。再来看天气。
2: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4到31度。广元阵雨，23到3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唐山晴，18到31度。合肥多云转阴，27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到35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9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东京晴转阴，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4到43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7到17度。伦敦阴转小雨，15到27度。巴黎晴转阴，17到31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7度。温哥华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6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组长，
1: 你去找人把阿彪给替换回来。
0: 是。
1: 今天晚上你带着阿彪去趟二号码头，把咱们的货送过去。庄老大会在那儿接货的。
0: 这可是一批美式装备，庄老大有那么大本钱吗？
1: 我也是没办法，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任务，哼，便宜了庄老大了。你记住了，这批货对咱们来说至关重要，这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千万千万要小心。
0: 是。
1: 带几个机灵点的兄弟过去。
0: 有华彪在，您放心。
2: 报告组长，接替我的人已经到了，请组长放心，我尽快回去。是。
3: 彪哥，恭喜你终于脱离苦海了，以后出去见到董组长一定替我美言几句，争取让我也早点出去啊。
2: 哎，兄弟，组长能把你留下那是对你的信任呢。 好好干。
3: 那个，我明白。彪哥，庙街那边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您一会儿过去。
4: 怎么没有眼力劲呢你说啊。
3: 彪哥，我明白我明白，可是我想呢，庙街那些姑娘手艺肯定比我好啊，别让他们等着急了啊。
2: 那行吧，兄弟，这出去的好酒好肉呢我就给你代劳了啊。拜拜，走了啊。兄弟，盯紧了啊。
5: 彪哥再见。
3: 哎，你来陪我喝点酒。
5: 任务期间不能喝酒，你就不怕党组长知道吗？
3: 你呀，
6: 罗公英逃跑的事情你要好好去查一查。另外码头
7: 罗哥，有消息了，听水井的兄弟说今晚码头有一桩军火交易。
6: 消息准确吗？
7: 绝对准确。
6: 阿姐，等兄弟们回来之后让大家准备一下，今天晚上行动。
7: 好，
6: 你也去吧。
7: 是。

0: 华彪，今天来的有点晚了，
1: 路上有点小事儿，给耽搁了。货全在车上，钱带了吗？

没问题。嗯。喂！警察，别动！别动！快撤！撤！撤！

0: 走，快点，走。
1: 杰哥，跑了两个。
2: 先不管他们，请李先生带回去。

0: 怎么样？
1: 我们交货的时候，萨嬷嬷带着警察把货抄了。
0: 谁？谁把货抄了？
1: 萨嬷嬷。
0: 把我的货抄了？啊，李文博，我怎么跟你们说的啊？这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他怎么就这样了呢？我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这批货值多少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啊！陈导，你告诉我，我怎么向王司令交代啊？我那些钱怎么办？我惹得起他们？我
1: 组长，
0: 你，
1: 我带人把货抢回来。
0: 抢个屁呀！抢，那是香港金属啊，英国人能放过我吗？你把事惹大了，那毛局长能饶了我吗？你，哎呀，以前都没事儿，怎么就这次？阿彪人呢？
1: 阿彪被抓了。
0: 他还拿着我的钱呢，钱呢？
1: 钱在阿彪手里。
0: 抓了大的人呢？
1: 他们的人也折进去了。
2: 庄老大的人也折进去了，这会不会是李文博和庄老大给我设的局，黑吃黑呢？
1: 组长，我把庄老大干掉。
0: 哎呀，行，让我想想，别在这添乱。
2: 这样，你让咱们在警署的人赶快去打听清楚，这个李文博是不是把货都拉回警署了？还有，告诉阿彪，让他往死里扛，一定不能松口。我去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1: 是。
2: 今天晚上知道这件事的人，如果有人敢把消息泄露出去，一定把他给我干掉。
1: 明白。
2: 你辛苦了，先回去歇着吧。
1: 是。
3: 哼，这点小事都办不好，养你们这些废物干什么？钱呢？
4: 钱被萨门伯拿走了。
3: 那些货呢？
4: 货也被萨门伯拿走了。还有强哥，
3: 强哥
4: 他们都被带走了。
3: 这废物，那是我们的地盘，警察去了都不知道。站着干嘛？

0: 你老板到底是谁？阿三，我就是个搬货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搬运工，我第一次见搬运工长这样的啊！继续打。和你交易的是什么人？啊？交易？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不知道你怎么会在现场？
2: 阿三，我就是一个开车给人送货的，老板给一笔钱，让我把车开到哪里，我就把车开到哪里喽。
1: 你老板是谁？
3: 荣正堂。记下来，
1: 我配合吧。
0: 老实点儿。
1: 住！
3: 哎，干嘛呢？
1: 三儿。
3: 打成这个样子，啊！你们是警察，怎么能打人呢？你这，快快，坐坐坐坐下，坐下，
1: 起来。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臭狗强。
2: 哦，对对对对对，臭狗强，强哥是吧？你别害怕，别害怕啊！有我在呢，他们不敢打你。你只要告诉我那批货的货源在哪儿，你就可以回家了。
3: 阿三，我也要养家糊口，你别逼我了。
2: 哎呦，强哥很讲义气啊！
3: 讲义气？怎么在码头上混？
2: 我就喜欢讲义气的人，我也很讲义气啊。你看啊，这帮兄弟昨天晚上陪我折腾了一晚上了，我要不搞出个结果来，我怎么跟我的兄弟们交代啊？
3: 你想怎样？
2: 你只要告诉我那批军火的货源在哪儿，咱们就都皆大欢喜了。
3: 阿Sir，我说了，我真不知道那批货是军火，
4: 是一个商人让我把它送到马来亚。
5: 老表，你知不知道你抄的那些军火够你坐一辈子的牢了？
6: 什么？那车里是军火啊？
3: 哎呀，坏了，
6: 早知道这是一批军火，打死我也不能这么干呢。
7: 阿三，你说我们这些跑腿的多不容易啊，就为这么点小钱，你说摊上这么大的麻烦。
6: 军火那我更不知道了啊，这别问我。
5: 你别跟我装糊涂。那我问你，你为什么拿一箱子钱跑？
7: 你想想，我们是干活的啊，帮老板交易完了之后，那么大一笔钱，我要是给人弄丢了，回去怎么跟老板交代啊？
2: 强哥，看来你真的是不想跟我讲义气是不是？
3: 阿三，你别为难我了。
2: 你知道那批军火有多少吗？你真觉得你能扛得住吗？我告诉你，臭口强，你扛的这个事儿，够你在牢里待上一百年了。
3: 阿Sir，你可要讲证据啊！
2: 证据？证据我有啊！我们不光抓了你一个人，我们抓了很多人。我有办法让他们说都是你干的，让你来扛。他们都自由了，你在这坐牢。
0: 还是不说什么？
5: 你们老板住哪里啊？
7: 您这就太为难我了。老板有事都是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哪知道人家住哪里？
6: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嘴硬是不是？
7: 哎呦呦，你别吓着我呀，阿Sir。我胆小，我知道你们破案是吧？我呢，尽我所能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们，配合你们破案。可是这别的我真的一无所知啊。哎，要不这样，对面那帮家伙，没准能问出点什么东西来。哎，阿Sir，有烟吗？
6: 你老实点儿。
8: 鱼蛋，新鲜的鱼蛋，鱼蛋小笼包喽。
9: 啊，商务来了。
10: 胡哥，老师在家吗？
9: 在家，进来吧。
8: 鱼蛋。
10: 老师，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11: 李忠，去把阿生叫过来。

0: 形势比较严峻，有些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讲。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北上。
1: 北上？
0: 对。
1: 老师，现在内地战火不断，咱们好不容易来到香港，为什么着急着回去呢？
0: 内战就要结束了，一个新的国家就要成立了，我终于可以把自己平生所学献给国家了，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1: 老师，我明白了。这么说，苏行这次来香港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北上。看来苏行是国民党。
0: 少墨，在这种情势下要避免和苏行见面，你跟阿胜也说一下。
1: 知道了。
0: 实验进行得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爸，
0: 抓紧，辛苦你了。
2: 爸，何教授联系好了。
0: 好的。
2: 路上小心点。
0: 放心吧。
1: 老师，有什么情况就往家里打电话，我马上过来。
0: 好的，那我走了。
3: 哎，你们俩进去聊吧，我去买点菜，晚上少母留下来吃饭啊。
1: 谢谢姑姑。

0: 喝点水吧，阿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苏醒是国民党特务？ 没想到苏醒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老师已经告诉我了，家里的爆炸就是苏醒做的。你不相信吗？
1: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0: 幸亏老师没事，要不然我绝对饶不了他。现在的苏醒已经变了。
1: 我听老师说，是罗先生及时发现了炸弹，救了大家。幸好罗先生发现的及时，不过他也因此事而受了伤。
0: 受伤了？伤得重不重？有没有生命危险？没有生命危险。那就好。罗先生是老师的救命恩人，我必须得当面去感谢他。不必了，罗先生已经出院了。出院了？
1: 伤好了这么快吗？没有，
0: 苏醒带人去抓他，罗先生也是迫不得已才出院的。阿生，你千万不能再和苏醒见面了，他实在是太危险了。就算是为了老师，为了姑姑，好吗？

0: 罗桂英是国民党的特务，您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当。
1: 如果没有这个特务，我们早就被炸死了。现在受伤的是他，救我们的人是他。老师，
0: 你可相信你的话。

苏醒知道敌人用卑劣手段将自己困住，意味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针对童江南的新计划。想到童江南和童生的安危，他万分焦急。

0: 怎么样，周叔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哎，周叔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再等等吧，爸爸说有办法，就一定能救出苏大哥。
2: 大龙哥，你要相信站长。
1: 嗯。
3: 青菜，
4: 菜花嘞。
1: 你吃这个呀？
0: 啊。
1: 尝尝这个。
5: 是啊，你也多吃点。
6: 周先生，你是怎么知道外舅副院长吴玉涵在我手里呢？
7: 啊，我是从一位收藏家那里打听到的。黄老先生，我的一个朋友遭到了别人的陷害，现在让警察给抓起来了。他们点名要这幅字，您看您能不能帮帮我把这幅字让给我呀？
6: 不是我不给你，这幅字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7: 哦，那这幅字现在在哪里啊？
6: 说了你也拿不到，那个人你得罪不起。
8: 他们什么都没说。
9: 对不起波哥，他们的嘴硬得很。
8: 这个我早就猜到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甭管他们当中谁开了口，都活不过12个小时。蒋介缴获了多少军火吧？
9: 2门80毫米迫击炮，6门60毫米迫击炮，3支狙击步枪，还有260支 M1 步枪。
10: 这都够装备一个营了。
9: 波哥，他们这样不松口，咱们怎么查呀？
8: 好查。
10: 交易不是在庄老大码头上进行的吗？
8: 找他就行。
9: 您是要从庄老大身上找线索？
8: 马上带人查封庄老大的码头。
9: 是。
6: 那您先告诉我，我来想办法。这幅字啊，被庄老大给讹去了。
11: 嗯，黄先生啊，我帮你保住了这些字画，这个忙可不能白帮啊。
6: 那是自然，已经背下了。庄先生，一点小意思还请您笑纳。
11: 黄增贤，黄先生啊，说句不好听的话，这点钱连弟兄们喝茶都不够啊。
6: 那庄先生的意思，我再加多少？
11: 哎，黄先生，我听说你这手里有一幅文征明的字啊，叫外舅父岳丈吴岳涵，对吧？我这个人虽然是个粗人，但我是个孝子。过几天是我岳丈的寿辰之日，要是把这幅字挂在我的中堂上，啊，你说我的岳丈得有多高兴？
6: 庄先生，实不相瞒，这幅字确实不能让人。
11: 王子贤，你真是想不开。你这么些珍贵的字画，万一哪天着一场大火，一件都不剩，你说多可惜呀！
6: 这……
11: 啊，当然了，这大火也不是说着就着的，我就是提个醒，不要介意，啊。这简直就是强盗行径。
1: 是啊，这个看上去……
6: 破财免灾吧。

0: 怎么回事啊？
1: 码头被封了。
0: 什么？码头被封了？
1: 是。
0: 那船呢？
1: 咱家的船

0: 长，
1: 这就是鸿方船运公司的庄老板。
2: 处长先生好。
3: 处长，
1: 庄老板最近遇到些麻烦，想请您给帮帮忙。
2: 是啊。
4: 请坐。
2: 啊，谢谢谢谢。
4: 请坐吧。
2: 谢谢谢谢。处长先生，第一次见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啊，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呢，有人想在我的码头上交易一批军火。
1: 是你的工人吗？
0: 哎呀，我正是为这事来找您的。我的工人被人利用了，有人请他们装卸货物，可他们哪里知道这货物是军火呀？
2: 你不知道，我绝对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昨天晚上我就报警了。嗯，
3: 处长，庄先生是个遵纪守法的人，他也不知道他的兄弟被人利用了。
0: 是，
3: 不如就先把庄先生的码头给解封了吧。
0: 我再确定一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
3: 好，没问题。
0: 谢谢处长先生，那么我那些工人……
3: 哎，庄先生，你看，处长已经答应帮你调查了，啊，要不，请你先回去等信儿。
0: 好，谢谢处长，我先走了。

0: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啊？
1: 怎么样，苏青什么时候能放出来？周叔，现在什么情况？你赶紧跟我们说说呀。
2: 警务处助理处长英华
3: 是个中国通，他一直都很喜欢我们中国的古玩字画。在一次鉴定字的时候我们见过面，所以这一次我直接找了他。本来以为我们那一方家传的印章可以让他松口，可是没想到
0: 他没答应。
3: 是啊，这个英华摆出一副油盐不进的样子，说是要秉公处理。
1: 这个混蛋，他贪财好色在香港是出了名的，现在给我们来这一套。
3: 想要救苏醒，现在看来还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英华贪得无厌，他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到了一幅字，是文征明的外舅父岳丈
2: 吴玉涵。
3: 如果我们能搞到这幅字，我亲自把这幅字送给他，他一定会答应我们把苏醒放出来。
1: 这幅字呢？现在在哪儿？
3: 本来这幅字是在黄增贤老先生的手里，可是半年前让庄老大找借口给抢走了。
1: 庄老大？他能从别人手里抢，我们也能从他手里抢回来。
3: 大龙，你先别激动。苏醒现在刚刚被抓，以我们现在的状况，不能再树敌了。
4: 阿生呢？
5: 还没下来啊。
4: 哦，我去叫他。

0: 姑姑，我去上班了。
1: 你不吃几个虾饺再走啊？
0: 我没有胃口。除了苏醒，还有谁会接走罗先生？苏醒真的一直在骗我吗？
2: 阿生，你没事吧？
0: 我没事。

0: 可以证明我身份的肥仔已经死了，现在只能通过敌人行动的破绽来取得老师的信任。
1: 三儿，君来。您找我
2: 啊？对，军火交易的事查得如何了？
0: 我们正在调查。
3: 好吧，那查到都有谁参与了军火交易吗？
0: 一批是码头上庄老大的工人，还有两个是送货的。
3: 行吧，那庄老大的人承认了吗？
0: 没有，他们说自己只是搬运工。
3: 好，交代了什么？
0: 他们说自己只是被人雇来送货，但是不知道送的是军火。
3: 好吧，那谁雇的他们？
0: 说是一个叫荣正堂的人，但是这个人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查到。
3: 那么就是说，其实庄老大的工人什么都不知道，那继续惯着他们也没有什么用，那就把他们都放了，放了，放了，
0: 放了。
3: 是的，你想想，我刚才问的那些问题，谁做的？谁雇佣他们？他们跟谁做的交易？那些送货的人为谁工作？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你没查清楚，所以从法律上讲，我们没有证据，只能放了他们。
0: 可是Sir，如果真放了的话，那线索可就断了。
3: 啊，不。你想想，庄老大的人，庄老大会负责的。只要庄老大在，他们跑不了，他们只是工人而已。
0: 可是，
3: 啊，好，那你就从这些人里挑一个，然后让他来顶罪。
0: 那送货的那两个人呢？
3: 啊，那两个送货的人，他们肯定触犯了香港的法律，性质非常恶劣，他们必须拘留。
0: 好，Sir，我明白你的意思。
3: 嗯，好，
0: 马上去办。
3: 啊，不，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你的重点不应该放在这个案子上。
0: Sir，我认为啊，这个案子是香港境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您说的，他已经严重的触犯到了香港的法律，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得严肃处理，追查到底。
3: 好吧。既然你对这件事这么有信心，那我就给你机会证明你自己。
0: Yes, sir。
4: 报告，英国佬，他还有什么要求？
0: 要求？他除了要求他自己保险柜里的钱数之外，他还能有什么要求？
4: 那英国佬的意思？是终止调查。
0: 他想让我把庄老大的人放了。哎呀，看来这次庄老大是真的出了不少血呀。
4: 博哥，我们兄弟辛辛苦苦把人抓回来，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0: 放了？我凭什么放啊？我想要的调查结果还不知道呢，我就这么让他们把人给捞出去，不可能。
4: 那英国佬那儿？
0: 没事儿，啊，我一个探长，我连抓个犯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4: 对，你说的也是。
0: 但是他们这么着急的让我们放人，走。
5: 庄爷不在，
6: 带。
5: 李探长，李探长，
6: 你怎么不带我们呀？李探长，
7: 哼。兄弟们等着分赏呢，这钱哪儿去了？真是胡闹！
8: 庄爷，您别生气，
7: 赶紧去给我想办法。我告诉

0: 谁让你们上来了？混蛋，懂不懂规矩？说谁混蛋呢？哎呦，李探长！哎呦，我没说您啊，我说我弟兄们呢。谁让你们上来的？下去！啊，李探长，走走走走走。
1: 是吗？我怎么觉得你是指桑骂槐呢？
0: 哎呀，您是维护香港治安的好警察，我哪敢骂您呢？
2: 小嫂子吧？
0: 哎，啊，
2: 幸会啊，小嫂子。
0: 哎。
2: 我叫丧门伯，
0: 去给客人沏茶去。嗯。哎哎哎，怎么着，庄爷？最近手头紧了？
2: 哎呀，您是得发点愁了，庄老大，您这些日子钱出的可不少啊。
0: 你听我说，这不手下要发薪水了吗？看看账本。李探长，我发现您。
3: 今天的脸色也不怎么样，啊！一天到晚一帮不开眼的惹我生气，你说我脸色好得了吗？没关系，
0: 李探长，您告诉我，不方便收拾他们，我去收拾他们。
3: 庄老大，你是想在这儿教训他们，还是进局子里面教训？
0: 怎么，小子，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你这么说话。
1: 是要惹麻烦的，别吓唬孩子。怎么着？当着我的面威胁我兄弟，你是不给我面子是吧？你是要吓唬我是吧？啊！
0: 李探长，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这孩子没说错呀，啊！你干的那点事儿，连孩子都看出来了，怎么着？你当我瞎呀？
1: 我这李探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装糊涂，是吧？反正我今天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0: 庄老大，别以为你拿点钱给了英国人，什么事儿就都摆平了。有些事儿我不点头，谁说话都不管用。 李探长啊，您误会了，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我怎么不觉得呢？
1: 我怎么觉得你是故意想越过我找我上司？你不给我面子呢？哎，好了，你不用怕麻烦我，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咱好好聊聊。来，聊吧。
0: 哎呀，我听出来了，你还是生我气呢。
1: 我就是生你的气了，而且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你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我抓的。我为什么抓的？他们走私军火，而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不抓的，我抓谁？
0: 庄老大，我不是吓唬你啊！按香港法律，他们犯的那些罪过，后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李探长，兄弟们干的事儿，我不知道。香港法律，我也懂。

0: 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1: 你们胆子够大的，私藏军械。
2: 组长，有警察，从那边绕过去。
3: 军旗。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壮老大，你手底下那些人就是我抓的。我为什么抓他？他们走私军火，而且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军火走私案。我不抓他，我抓谁？壮老大，我不是吓唬你啊！按香港法律，他们犯的那些罪过，后半辈子都得在牢里过。
1: 李探长，兄弟们干的事儿，我不知道。香港法律，我也懂。
0: 你干没干，参没参与，你自己心里有数。
1: 哼，
0: 你既然知道法律，那你就得明白，这会儿我李文博的话就是法律。你老庄在码头上的一些生意，要想再干下去，没有我，你行吗？
1: 李探长，我手下这些混蛋背着我干的这些事儿，李探长，等他们回来，我挨个教训他们，给你一个交代。
0: 晚了，要想给交代，你现在就得给，否则他们谁也出不来。
1: 我说李探长，人在江湖走，这些兄弟也不容易啊，啊，拉家带口的，我不能见死不救啊，李探长。你给个面儿，
0: 庄老大，你讲江湖道义，你有情有义，好事儿。那我李文博也不能做恶人，不是？其实这事有解，啊？他们也是能出来的。
1: 李探长，你有话直说吧。
0: 你把这批军火的货源告诉我，就行了。
1: 什么货源？李探长，我刚才跟您说过好几遍了，我没有参与，我真的不知道。
0: 哎呀，庄老大，你还是没明白我今天说话的意思。我直说了，你要是不告诉我货源在哪儿，这事儿那就没完，你那些兄弟们就在牢里待着吧。
1: 李探长，您这是逼我呀？啊？真是不给我面子啊。
0: 阿杰，去楼下等我。
2: 是。
3: 哎呦，我的小
0: 不老庄啊，
3: 你什么？
0: 你太过分了啊！我怎么了？哎，你不给我面子呀？
3: 我怎么不给你面子？
0: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跟上面交差呀？我是什么人？我是丧门博呀，我心黑手辣的，那你说我不得报复你吗？
1: 李探长，
0: 你说
1: 别说了，你心黑手辣我都知道，可我怎么能说呀？啊，我说出去，我在香港还混不混？
0: 你不说出去，你不告诉我，你还想在香港混吗？
1: 我告诉你，这事不要再问了，我绝对不能说。
0: 你不说是吧？
1: 人家昌河贸易公司没有对不起我，我不能给人家说出去。
0: 那这样不说也对，
1: 绝对不能说。
0: 那我先告辞了啊。
1: 好好好，哎。事已至此了，再有出庭作证的事儿，可千万别找我了。
0: 这个您放心，我真想找证人，随便找十几二十个就可以了，不用您出面。
1: 好好好。
0: 另外，您跟我说什么
1: 啊？
0: 您跟我说那昌河贸易公司的事儿？
1: 什么也没说。
0: 没说呀，我什么都没听见。
4: 李探长，请喝茶。
0: 不喝了，不喝了啊！我警署还有事啊，我得先走了。另外，张老大。小嫂子漂亮，
5: 是
0: 比之前那四个都漂亮。哎，告辞，
1: 告辞。哎，等等等，码头的事儿，
0: 我马上就办。先走了，先走了啊！到时候我请吃饭。
5: 哎，好，
0: 回见，回见。
1: 老滑头，
4: 庄爷，您喝茶。
1: 喝什么喝？到了。
0: 兄弟们，今天我们要抓的不是街头上的混混，是一起军火走私案幕后的黑手，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不想自己出事儿，就都打起精神来。
5: 抓捕成功的呢，我论功行赏，少不了你。但是如果让人给我跑了，你们明天就到沙田给我守坟去。听见没有
6: ？Yes sir,
7: yes sir,
6: yes sir。
8: 这个是九龙地图，根据线报，这伙人现在就藏在这栋楼里面。大家知道，九龙商业区人流量大，地形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必须瓮中捉鳖，坚决不能让他们出了这栋楼。现场勘察过，这栋楼有两个出口。啊，我现在分下工，阿杰、小工、小鲁，你们几个跟着我。军装兄弟分成两组，一组给我守住后门，一组把楼给我团团围住。要是跑出来一个，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6: Yes, sir。
8: 出发！
6: 是，
9: 快，大家快点！

0: 走，干嘛？抓！警察怎么无缘无故抓人呢？警察抓人了！你省省劲儿吧！啊，今天谁也跑不了。
1: 带走，走，老实点。
2: 过不去了，
3: 所长，有警察，从那边绕过去。
4: 够大的，私藏军械。
5: 阿Sir，这可不是我们的东西，
4: 这是在你们公司发现的，不是你的，是我的。
5: 阿 Sir， 您这是栽赃啊！你说对，我这次就是栽赃。说吧，你们老板是谁啊？
4: 我就是老板，你，探长，他们的营业执照，长得不大像。阿Sir，您听我，
5: 我给过你机会，你自己不要，押下去。
6: 阿Sir，你听我解释，阿Sir。

0: 昌河贸易公司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被查封？你是不是暴露了？有人在找我麻烦，与党国无关。
1: 当兄啊，有些事是瞒不住的。你私下里走私军火，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用这么看着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一次，因为你的缘故，保密局在香港受到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要是传到毛老板那里，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

0: 洛洛蒂，咱们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吧？
1: 哼，我当然不想您出事了，不过要是因为这件事蜜蜂计划受到了影响，那就不好说了。
0: 洛洛蒂，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的，放心吧。

0: 张组长，限你3日安排好船，并且帮我干掉苏行，否则别怪兄弟不讲义气。你好自为之吧。
1: 嗯，

0: 走吧，走，走吧。哎呀，李探长，怎么这么大火气呀？
1: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儿，
2: 换了你，火气也小不到哪儿去。
1: 林小姐，我托你打听的事儿有眉目了吗？
0: 你交代我的事情，我自然放心上了呀。我跟上面联系过了，他们告诉我，杀害李如琛和涂哲的是同一个人。
1: 谁？
0: 一个杀手，叫肥仔。
2: 他现在被人杀了，是谁指使的？
0: 李探长，你这可为难我了。我只知道上面派了行动组来清除共党在香港的暗线，是共党杀的肥仔。
1: 清除暗线？你的意思是说李如琛和涂哲都是共产党？
0: 是。
1: 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管，我只知道他们跟童江南教授关系都非常的不一般。我觉得你们保密局是不是对童教授很感兴趣？
0: 童江南，一个大学教授，他又不是共产党，我们怎么会对他感兴趣？
2: 之前在童江南家里发生了爆炸案，
1: 如果不是一个叫罗冠英的把炸弹扔出去了，童教授可能就会遇害。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和之前的案子大有关系。
0: 李探长，你是不是办案子办多了，什么事情都能联想到一起啊？
1: 那个叫罗冠英的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那你能不能让我跟你在上面的那个朋友见上一面？
0: 李探长，你在开玩笑吧？保密局的规矩你可能不知道，哪怕泄露了一丝消息，我的命就没了。
1: 你还有害怕的事情？
0: 那人家毕竟是个女孩子嘛。
1: 好，我不为难你了，但是林小姐，你们保密局最近的活动比较频繁，港英政府已经非常的不满了，我希望你转告他们不要太肆无忌惮。在香港有些人是你们惹不起的。哦，对了，口红的颜色可以再重一点。

0: 凶手就是从这个地方往那边跑的。
1: 这儿
0: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肥仔就是在那个地方遇害。就在这儿。
2: 青菜，新鲜的。
3: 姑娘，没看
4: 到啊？哎，这花真好看。
3: 是。
4: 我想要这个。
3: 行。这个呢？
5: 老板。哎
6: 呀，生意好吗？
7: 一会儿下，一会儿晴。哎，就这样。
6: 前两天这儿发生一命案，你见到了吧？
7: 见到了。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胖子从上面跑下来，手里拿个家伙。撞了我一客人，把桌子都给我掀翻了。
8: 先生，
7: 你怎么回事？你给我站住！你今天不赔我面子，跟你没完。
6: 之后呢？
7: 当时气得我呀，想追上去骂他几句，哎，可我还没追上他。他倒地下死了。
6: 你的意思是说，后面追胖子那个人还没碰到胖子，那个胖子就死了？
7: 对，没追上他。哎，你说，说来也奇怪，他躺在地下死了，身上连一点伤都没有啊。
6: 哎，你还记不记得在这儿撞到的那个客人长什么样？
7: 不记得了，
6: 好好想想。
7: 好好想想，我只记得呀，是个年轻人。当时我只顾着跟那胖子生气，其余的我就记不清了。
6: 好，你忙去吧，谢谢。
7: 哎哎哎，我说二位，要不给您下碗面吃吧？
6: 那就来两碗面吧。
7: 哎，好的，那您坐啊，您二位先坐。
0: 波哥。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点奇怪。
9: 你觉得哪儿奇怪啊？
0: 苏行说肥仔是小偷，一个杀手怎么会去当小偷呢？而且还被人满大街追着跑，会不会是苏行身上有肥仔想要的东西？
9: 那也许是肥仔想要苏行的命。
0: 一个内地来的书商怎么会惹上杀手呢？
9: 他惹的也许不是杀手，而是杀手背后的人。
0: 背后的人会不会跟屠哲的案子有关？
9: 哎，你这个联系倒是对的，但是这两个案子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这个还需要我们拿证据来证实的。
0: 伯哥，你刚才问那个被撞到的人是什么意思啊？
9: 我怀疑那个被撞到的人就是飞在背后的人。
0: 背后的人，波哥，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查？要不我再去审审苏行？
9: 你审苏行干什么？
7: 两位的面，啊
9: 啊、谢谢啊，
0: 谢谢。
9: 他又不是杀手。
0: 也是啊。
9: 哦，对了，这两天你都跟我这儿谈案子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说你女朋友的事儿啊？
10: 怎么样了、啊，
0: 波哥？你怎么跟我妈一样？
10: 不，
9: 我可听说了啊，前两天有个漂亮女孩来找你，是不是你女朋友？
0: 不是，她是童教授的女儿，她来找我有点私事。
9: 童教授的女儿？
10: 那你们的私事是啊？
0: 博哥，你快吃面吧，面都快凉了。
9: 给我保密是吧？哎，
0: 没有，
9: 还打埋伏。
11: 干嘛的？
12: 您是？
11: 我是罗冠英。
13: 嘘，进去了，没事，走。
11: 好。
12: 表哥，罗先生来了。

0: 程教授，
1: 罗先生，我听说那天晚上你被人劫持了。
0: 那天晚上苏醒带着特务要把我灭口，幸亏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要不然我都见不到你了。
2: 快坐。
0: 好，坐。
3: 你们先聊，我下去看看。
0: 佟教授，国民党已经疯狂了，他们在您家里安放炸弹，这仅仅是刚开始而已。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我们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离开香港。
1: 罗先生，我们现在随时听从您的安排。
0: 好，我已经请示了党组织，尽快安排好船。苏醒这个人非常危险，他的行动虽说已经失败了，但是我敢肯定，只要你们还在香港，他还会策划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暗杀。佟教授，既然他想害你们，就会随时对你们动手啊，所以还请您通知其他教授近期减少外出，不要再给苏醒伤害你们的机会了。
1: 苏醒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为什么呢？
0: 啊，佟教授，等船安排好以后，我会马上通知你的。
1: 辛苦你了。
4: 李探长，
5: 有什么情况吗？
4: 上午九点钟，有个印度人进去了。
5: 印度人？
4: 是。
5: 出来没有？
4: 没有。
5: 好，你忙去吧。
4: 是。

0: 李探长。
1: 韩姐。啊，
0: 有什么事儿吗？
1: 童教授在家吗？
0: 教授在，不过他昨天受到了惊吓，身体不太舒服，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公务在身，今天我必须得见到童教授。
2: 姑姑，怎么了？姑姑，
0: 你爸爸身体不太好，李探长非要见他。
2: 李探长。
1: 童小姐。
2: 李探长，今天确实是不太方便，要不您改天再来。
1: 哎呀，改日就来不及了。关于爆炸案的一些细节，我今天必须得跟童教授面谈一下。
2: 李探长，那您这可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1: 童小姐，您一再的阻拦我，这个也很奇怪啊。
0: 阿生只是担心他爸爸的身体，他没有别的意思。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既然您一定要见，那就跟我来吧。
1: 好的。
2: 请。李探长，我父亲在书房，我去叫他一下。
3: 啊，不用了，刚好我也想参观一下童教授的书房。
2: 哎，李探长。哎，李探长，李探长，李探长。
3: 啊，童教授。
4: 李探长。
1: 您浇花呢？
4: 不是吗？
1: 哎呀，您家这个书房可太好了。哎呀，我太喜欢这个风格了，这一看就是书香门第啊，有知识有文化。哎，这是您家的阳台是吧？我看看，我看看。
4: 李探长。您想干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们得到消息说有人要威胁您的安全，所以我就赶紧过来看一看。
4: 让您费心了。
1: 应该的。刚才家里没进来外人吧？
4: 没有啊，就我一个人。
1: 哎，那就奇怪了，我们下面的兄弟说有一个印度人进了您家了，就再没出去，他人呢？
2: 您的人是不是看错了？
1: 哎，杜小姐，印度人，这个看错的可能性不大吧。
4: 李探长啊，您这是在监视我吗？
1: 没有，只是想保护您的安全。
4: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搜查吗？
1: 啊，不必了，不必了。如果您觉得安全，那我就不叨扰啊。不过有个事情我跟您说一下，您的那位朋友罗冠英罗先生逃跑了。
4: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1: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了。
4: 你确定这是罗先生所为吗？
1: 千真万确。不过也许童教授您知道罗先生现在在哪儿吗？
4: 李探长，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全力通缉那个安放炸弹的凶手，而不是紧盯着罗先生不放。
1: 哎呀，童教授，我也没办法呀，主要是罗先生有很多的事情他没说清楚。行吧，如果童教授您有罗先生的消息，请您马上通知我，好吧？
4: 好的，
1: 告辞了。哦，对了，童教授，在香港，只要是我李文博想抓的人，就没有抓不到的。

0: 报告，问的怎么样？
1: 先回去。
0: 啊。走。
2: 爸，现在李探长已经盯上咱们了，那北上的事，他会不会也知道了？
3: 这是一定的。时期是要尽快的离开香港，
2: 那咱们赶快通知何叔叔他们吧。
3: 恐怕电话也被监听了。
2: 姑姑，警察走了吗？
4: 走了。罗先生呢？
3: 放心吧，走了。
4: 哦，那就好。要是让李探长发现你和罗先生在一起，就没法解释了。
3: 雨蓉，不要再担心了。
4: 嗯，没事就好。
5: 三儿，
6: 进来。
5: 肥仔被杀一案有了新的进展，这是法医送来的验尸报告。
6: 这位先说。
5: 好的。报告上明确表明，肥仔是死于氰化物中毒。
6: 那是什么？
5: 啊，对，这种毒剂可以让人在3到4秒钟之内就死亡。但是我们在素清身上没有发现作案工具，我们在现场也进行了勘查，也没有任何的发现。
6: 那你怎么判断的？
5: 我觉得肥仔的问题很大。你看啊，我们经过调查，肥仔呢，他姓徐，真实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只有一个绰号叫肥仔徐。
6: 嗯，
5: 烧鹅店的老板呢，只是他的一个伪装身份，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个职业杀手，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搜到了一把3棱刺刀，我们做过测试，这个刺刀在人身上造成的伤害是和屠哲身上的伤害伤口是一样的，所以可以确定肥仔就是杀害屠哲的凶手。
6: 是肥仔杀了屠哲？
5: 可以这么说。
6: 屠哲，谁杀了肥仔？为什么？
5: 我觉得是肥仔背后的人要杀人灭口。
6: 苏醒杀了肥仔？
5: 不，因为根据目击证人说呢，肥仔在倒地之前跟苏醒没有身体上的接触，所以我们觉得苏醒不应该是杀害肥仔的凶手。
6: 继续说为什么。
5: 苏醒如果想毒死肥仔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追肥仔，我觉得应该是肥仔背后的那个人。他怕肥仔被苏醒抓了，于是就把肥仔给杀了。
6: 那有人看到凶手了吗？
5: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6: 什么意思？
5: 因为我们分析啊，在肥仔倒地前，所有跟他身体上有接触的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有目击证人说肥仔倒地前曾经有人和他撞了一下，但是没有人记得住那个人长什么模样。
6: 苏醒没有杀肥仔，但他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5: 好，我们会继续调查。
6: 那屠哲的案子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5: 我们现在只能证明屠哲是肥仔杀死的，但是杀死屠哲的动机，我们也只有找到杀死肥仔的这个人才能知道。
6: 肥仔已经死了，屠哲案可以结案了。李如琛的案子有结果了吗？
5: 李如琛的案子就比较复杂了，凶手非常的狡猾，他把所有的线索都抹掉了。
6: 李如琛死于交通意外，你懂了吗？你明白吗？
5: 可是李如琛案子里的肇事者我们还没有找到呢。
6: 这还要我教你吗？肇事者有的是，监狱里有很多犯人。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到时候我给您找一个倒霉蛋。
7: 好的，听着，你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通家的爆炸案，找出凶手。
1: 可是之前那两个
7: 通江南，需要我告诉你通江南的案子多重要吗？他在跟那么重要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场爆炸了，那一定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谋杀。我三天之内就要答案。
1: 三天。
7: 港督大人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明白吗？
1: Sir， 我尽量啊。
6: 好，好的。
1: 那我、嗯、啊，
6: 走
1: 啊。
7: 等等，把这个带走，我不想再看到他。
1: 啊啊 ，OK OK。

0: 放我们出去！
1: 进去吧。坐那儿。早点啊。
2: 燕南，我姐姐怎么样了？
3: 我昨天给你姐姐拿了一些钱，还专门买了药。他问我你最近几天怎么没回家，我说你在做一笔大生意，要出去几天。等做完这笔生意，你可以赚。

0: 很多钱，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你要是还惦记你姐姐，就先做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0: 杀一个人。你们疯了！这是拘留所，我杀了人，我还能出得去吗？我，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你执行就可以了。
1: 阿彪，这是组长的命令。我说你们怎么就不能先把我放出去，再把这人干掉呢？
0: 废话，外面能解决的话，我还用得着你吗？
1: 在这动手风险太大，万一失败了，我出不去，我姐姐怎么办呢？
0: 你要是完不成这次任务，你就更出不去了。

0: 你放心，组长绝不会忘了为他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去告诉组长，我任务完成之后，必须马上放我出去。
1: 放心吧，有我呢。目标是谁？
0: 苏醒。

0: 开门。
1: 走吧。
2: 冤枉啊！
3: 放我们出去！
2: 我们冤枉！哎呀！
3: 放我出去！
1: 老实点！
3: 出去！
1: 回去！
3: 放我出去！
2: 冤枉！
3: 冤枉啊！
1: 退回去！把门打开。
4: 好。
1: 看了吗？打开，下去，锁门，老实点啊！

0: 那边去。
1: 哎，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让开！
2: 兄弟，你是来找事的吧？
0: 我还告诉你，我不光是来找事的，我还是来揍你呢。

0: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去拿枪。起来，
1: 你要干什么？
2: 既然处长先生这么喜欢这幅字，
1: 那您就留下吧。
3: 好吧，我收下了。回去之后啊，深井那样的乱地方你就不要去了，多去去什么教堂啊，做做礼拜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灵哈。回见，苏先生。

0: 把门打开。
1: 警官，不是我先动的手，
2: 把他关内屋去。
3: 是，走。

0: 怎么？跟老蔡待的时间长了，耳朵不好使了是吗？打架听不见了是吗？啊？
1: 听得见，听得见。
0: 我告诉你，再让我看到你这样，我扒了你的皮。
1: 对不起，丽萨，对不起，丽萨，丽萨，您慢走啊。
2: 罗冠英，罗先生逃跑了。
3: 逃跑了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那位罗先生伙同另外一个同伙打伤了我们一个警员跑了。
4: 阿生，你听我跟你说，昨天晚上我确实去过医院，也确实想要绑架罗冠英，可是当我到了医院的时候，罗冠英已经跟他的同伙打晕了警察，自己逃跑了。
5: 为什么苏醒和李探长说同样的话？他们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0: 组长。
1: 嗯。
0: 我们失手了。
1: 什么？
0: 阿彪失手了。
1: 失手了？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成？

0: 老大，老先生到了。
1: 大老板，这么着急来找我，是要还钱呢？嗯，
2: 庄老大，你要跟我耍无赖是吧？这批军火在你的地盘上损失了，你不该给我个交代吗？
1: 交代什么呀？我凭什么给你交代啊？钱我交到你兄弟手里了，军火警察给抄走了，我的码头还被封着呢，这谁给我交代啊？
2: 你的码头封了，赵老大，你说的没错，钱呢是给我手下的弟兄，可是那些钱还有军火还有我手下的兄弟现在可都在警署呢，这怎么解释？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啊！
2: 你能告诉我这些警察怎么出现在你的地盘上的呢？
1: 怎么，你是怀疑我出卖了你？我的人还在警局里呢。
2: 你的人第二天就被放出来了，对吧？还有，你的码头现在也已经解禁了，不是吗？庄老大，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和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呀？
1: 大老板，老子我在香港混了20几年了，从来没有出卖过朋友，就是凭着这个义气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咱就没得可谈了。
2: 我正是因为相信你，所以今天才来找你。
1: 那你想怎么办？说吧。
2: 庄老大，我不管你是不是跟警署一起给我做了个局，但是有一点你应该清楚，这批军火是在你的地盘上让警署给扣了，按照规矩你庄老大必须赔偿我一半损失。
1: 哼，不可能，我损失的钱谁给我赔偿啊？
2: 在这江湖上，我相信你混了这么久，应该知道规矩两个字吧。
1: 哼，规矩？你还跟我谈规矩啊？哼，呸。怎么，小丫头？哼，我相信你不敢开枪。
3: 那就试试，我数三个数，一、二、
2: 亚楠啊，没看出来庄老大是在开玩笑吗？我就不相信庄老大会因为这点事就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1: 行了行了，把家伙都收起来，拿着吓唬谁呢？这是
2: 好了，庄老大，我念你也是条汉子，在香港混了这么多年，我想你应该也懂得规矩，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后我的损失和答应租给我的船你都要给我。
1: 好，走江湖凭的就是义气，这么着，如果是我的人透露了消息，这些我都答应，如果不是的话，大老板就怪不得我了。不送了啊。
0: 老大，您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1: 哼，我就不信他能耍出什么花活来。
2: 里面请。
4: 今天罗先生来找过我，他跟我讲三天之内就可以准备好船只，我们就可以离开香港了。
5: 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6: 哎，这真是太好了，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乡了。
4: 是啊，
5: 终于等到这一天喽。
4: 罗先生还特别叮嘱我，这次行动要轻装外出，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大家回去做好准备，要注意安全。这两天尽量减少外出，以便与我们随时联系。
5: 童教授，您放心吧，我们会注意安全的。
4: 何教授，
5: 嗯，
4: 就麻烦你通知一下其他人吧。
5: 好。
7: 两个莲蓉够不够？
8: 我能吃一下
9: 吧。请慢慢用啊，
7: 别叫了啊。来，多吃一点，尝尝这个，
9: 这个也特别好吃。
7: 来，
9: 吃点。
7: 走了，
9: 行，走远啊。
8: 行，
9: 那走了啊。
8: 哎，行，哎，好，谢谢啊。
9: 慢点，别叫叫我啊。
8: 啊，自己。
9: 好。
8: 你尝尝就是。
7: 好，吃吧。
5: 先生，这是今天的报纸吗？
7: 你想在报纸上找什么？
5: 找一个朋友。
7: 你朋友是哪里来的？
5: 五湖四海。咱们先吃饭，

0: 饱了饭才有力气干活。老板，
1: 哎，来了，
2: 再来一碗。
3: 先生，要点什么？
0: 来两笼包子，两碗虾仔面。
3: 好的，稍等啊。
0: 晚上过去的时候，把东西准备好了。来，都吃点。

0: 童江南已经相信罗冠英了。
1: 罗冠英已经跟我说过这事儿了。船联系好了吗？
0: 船是赵尚局轮船公司的货轮。勋奇，你还在担心那批军火的事情吗？
1: 这个杨副官要是三天拿不到这笔钱的话，那王司令肯定是会翻脸的。
0: 那这笔钱你要自己承担吗？
1: 我找过庄老大，他说了一点责任都不担。
0: 可是三天我们凑不齐这么多钱。
1: 实在不行咱们就离开香港，我带你去美国。
0: 现在不能离开，任务怎么办？

0: 告诉你啊，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跑不出这个屋子。
1: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开枪杀了你。
0: 兄弟，看来你是不认识我呀。
1: 我认识你，但我手里的家伙可不认识你。
0: 别以为手里有武器就为所欲为。我告诉你，楼下全是我的人，我要打个招呼的话你跑不了。
1: 看来你是舍命不舍财呀。我现在就开枪打死你。
0: 兄弟，兄弟，你想要什么？
1: 钱呢？
0: 钱，钱，钱在书房呢。
2: 走。
1: 最好老实点。

0: 大龙哥，阿炳，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所以在这儿等你。
0: 嗨，就他们那点三脚猫的功夫啊，拦不住。走，回去。
1: 好。
2: 少爷，怎么会这样？少爷，你没事吧？
3: 快把我解开！快，站住！快点！笨蛋，看我怎么收拾你！看见长什么样没有？
2: 蒙着面没看清楚。
3: 长什么样都没看见。
1: 他怎么办？
0: 给他点教训就行了，让他知道，有些人不是好惹的。
3: 当勋奇这个混蛋。

0: 周叔，这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
0: 哇，你这个臭小子，无组织无纪律，以后不能再擅自行动了啊。
2: 嗯，对了，阿平也出了不少力的。
3: 爸，如果英华收到这幅字，是不是就能把苏大哥放出来了？
1: 嗯，
3: 太好了，苏大哥很快就自由了。
1: 阿平，收起来吧。

0: 真的。这是真的。
1: 处长先生，果然好眼力啊。
0: 这东西保存得很好，非常好。啊，
1: 处长先生，您可真是行家，
2: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把这幅字拿来，就是想让您好好欣赏的。
0: 哎，可惜啊，这不是我的。
1: 既然处长先生这么喜欢这幅字，
2: 那您就留下吧。
0: 哦，这恐怕不合适吧？
2: 看您说的，这怎么不合适呢？这种名人字画，就是用来珍藏和鉴赏的。
0: 那黄先生那里怎么办？
2: 哎，黄先生那里我去说，这点面子他一定会给我的。
0: 嗯，哦，好吧，我收下了，我收下了啊。谢谢，谢谢周先生。
2: 不客气。
1: 处长先生，我那位朋友的事情
2: 查清楚了吗？
0: 我确定他没有问题，他放了。
2: 谢谢。

0: 怎么着，这个党勋旗找到没有啊？
1: 还没有，这个党勋旗神出鬼没的，这段时间彻底消失了。
0: 继续给我找，我就不信找不着他。
1: 是。
0: 对了，告诉弟兄们别透露消息。
1: 嗯。
0: 这个混蛋连我的东西都敢抢，

0: 进来。
1: Sir？找我，
0: 李探长，通家的守卫工作你做得怎么样了？
1: 这个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人手在童家附近巡逻了。
0: 那杀肥仔的凶手是不是苏醒？
2: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凶手应该不是苏醒。
0: 不是。好了，根据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既然苏醒不是凶手，我们没有权利继续扣押他，放了他。你马上去办。
2: 放了。
1: OK， 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这个船上啊，没有我的吩咐，你先不要进来。好的，经理。黄经理，我前些日子让你准备的船，准备的怎么样了？我马上就要用了。
1: 党组长，
2: 实不相瞒，您订的那艘灯笼号前天刚刚出海了。
0: 出海了？
2: 哎，为什么要出海啊？
0: 这艘船，我可是很早就定下了。
2: 黄经理，我们订的船你也敢私用？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你们的钱都是老板给的，我的钱可是我自己赚的。再说了，轮船公司上上下下还有上千张嘴等着吃饭呢，不给钱，谁来给我干活呀？
2: 你知不知道你这个决定会给自己惹多大麻烦？
0: 这也不能怪我呀。 实话告诉你们吧，这艘船是孔家二少爷用了，你们也知道孔家的实力，可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经理能惹得起的。党组长，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轮船公司是招商局的产业，我不过是个小小的经理，那些达官贵人们要用船，我也拦不住啊。党组长，你要是觉得我有意难为你的话，
3: 你可以向上面反映吗？
0: 你找死！
3: 哎，这这。

0: 老组长，我虽然是轮船公司的经理，可我也仅仅是一个招商局的职员。大老板吩咐的事，我也不能不做呀。现在你就是杀了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1: 是是是是，啊，你别怪我手下人冲动啊。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哦，那你除了这条船，还有别的船可用吗？
0: 哦，有，倒是还有一艘，不过现在正在检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0: 不，就三天时间，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把这艘船一定要检修完。
1: 我尽力而为吧，
0: 拜托你了。

对了，黄经理啊，好像你的家人都还在香港吧？我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这件事情，我真的拜托你了，一定要办。如果办不成的话，有些事情。

0: 老李，你就是小心眼儿，你别当我不知道。哎呦，苏先生，哎呀，要回去了。哎呀，不好意思啊，苏先生，我们查清楚了啊，那个杀死肥仔的是另有其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人不是我杀的，我只是个商人。倒是你们这儿有人想要杀死我，李探长不应该给我个解释吗？
2: 您真要听解释啊？成，那咱回去，我好好给您解释解释，好吧？
1: 算了，我还是回去喝茶了。
2: 哎，等一下，您的手表还给您，省得说我们香港警察占您便宜。另外啊，苏先生，回去之后啊，深井那样的乱地方你就不要去了，多去去什么教堂啊，做做礼拜啊，净化一下自己的心理哈。回见，苏先生。
3: 探长，这小子怎么这么拽啊？
2: 哎呀，大陆来的土财主，没见过世面，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3: 阿生，别忙了，先把饭吃了。
4: 我一会儿再吃。
3: 那我给你放桌上了啊。
4: 嗯。

0: 罗老弟啊，
1: 啊，
0: 轮船公司我已经去过了，已经跟他们谈好了，三天之后呢，随时听你的调用。
1: 好，辛苦党兄了。
0: 哎，
1: 哎呀，党兄放心，事成之后，我会如实向毛老板禀报，这次一定给您记一大功。
0: 那多谢罗老弟了。
1: 怎么，党兄有心事啊？
0: 我就觉得，童江南走了之后，英国人肯定会调查此事。我觉得早晚啊，都会调查到我的头上。到那时候恐怕……
1: 那您的意思是？
0: 啊，罗老弟，回去你能不能跟毛局长说一声，把我调离香港啊？
1: 比起内地的兵荒马乱，香港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当兄大可放心。
0: 罗老弟，你看啊，我这些年在香港天天迎来送往的，给上边办了这么多事啊，说实话，这上面每年给我的经费真是少得可怜
1: 啊。
0: 哎，最主要的是我手底下的那些兄弟，他们也得养家糊口啊，我是不是也得管着呀？所以有些事情我做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2: 比如？
1: 哎，党兄此话可就见外了，秦琼也有卖马的时候啊。我来香港呢，就是为了完成毛老板交给我的任务，至于其他的嘛，与我无关。
0: 那好，罗老弟，你的情谊我记在心里了。
3: 回来了，
4: 老周，回来就好。来，坐。
3: 苏大哥，喝水。
4: 啊，谢谢。对了，老周，警察怎么这么突然就把我放了？
3: 爸爸把他珍藏多年的印章送给了英华，求英华。
0: 哎，小静，
4: 老周。
5: 不就是一枚印章吗？不过这个英华还真是贪得无厌，这一枚印章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得靠我们大龙啊。

0: 说起来呀，这次出力最多的是大龙哥。
1: 大龙？
2: 是英华看中了一幅字，最后是大龙和阿炳冒着危险从庄老大那儿抢出来的。
1: 谢谢你啊，阿炳。
3: 这都是大哥一个人的功劳，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1: 中国古代的优秀字画都是文人先贤们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可惜啊，便宜了这个英华。
0: 没事，咱们以后一定会找机会把这幅字要回来。
1: 老周，你对那个探长李文博了解多少？
2: 这个李文博确实有一些能力，早些年侦破了几个大案，爬上了华人探长的位置。他深得英国人的信任，管辖着香港几个最富有的地区。他表面上是警察，实际上是替英国人收黑钱，香港几大黑帮都不敢惹这个人，因为他行事狠辣，江湖人称丧门伯。你怎么突然想起问他来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们以后得多提防着他。
4: 你先去找资料。
5: 哎，
4: 啊，
5: 阿生姐。
0: 阿杰。
4: 阿生姐，你怎么来了？
1: 你看，你看，
5: 啊，
1: 哎，你看他俩。
5: 哎，
1: 走走走走，走吧，
5: 走走。
0: 阿杰，你们通缉的这个人抓到了吗？
4: 没有。你怎么突然问起他了？
0: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4: 你要找的人是党勋奇？
0: 阿杰，
4: 他是杀害伯母的凶手。
0: 他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找了他很多次，这个人太狡猾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0: 阿杰，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第一时间通知我。
4: 你放心，阿师姐，我一定会抓住他，给伯母报仇。
0: 阿杰，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4: 你放心吧，阿师姐。哎，伯哥，
6: 哎，哎呀，从背影上来看是童小姐吧？
4: 哎，伯哥，童小姐她是来……
0: 阿杰，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忙吧。
6: 哎，等等，别着急，童小姐，快中午了，要不我请你吃中饭吧？哎。
4: 伯哥，
6: 哎，你把人怎么了？
4: 不是，他就是过来。
6: 阿杰呀，谈恋爱不能着急，那得是从勾小手指头开始的。你是不是要跟人家？哎呀，兄弟呀，你说你急什么呢？这种事情你得问我，这方面我有经验。我跟你说啊，你这一乐一急，那边就得生悲了，知道吗？乐极生悲，乐极生悲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太着急。这事能着急吗？真是
4: 勾手指头。哎，行行，
1: 喂，哪位？
7: 童教授，
8: 我是罗医生。
1: 哦，罗医生，是我的药品到了吗？
8: 药品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好的，谢谢。
8: 如果方便的话，请按咱们定好的时间来取药。
1: 那一定，下午见。
7: 好的。

0: 对了，老周，
1: 嗯，
0: 大龙去哪儿了？
1: 大龙啊，他去找老赵了解国民党招商局船舶公司的船只使用情况去了。
0: 近期有没有罗冠英的消息啊？
1: 没有啊。
0: 那有没有生人进出童老师家？
1: 根据观察点的同志传回来的消息说，之前有一个印度人和李文博探长先后进入了童教授的家。
0: 印度人。

0: 罗先生，哎，回北方的船都已经安排好了？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不过这次我们北上的消息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2: 你们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想办法拖延他们的检修时间，阻止辽海号出海。
3: 只要您保证辽海号正常维修，想办法推迟一下出海日期就可以。
4: 石师傅啊，
5: 啊，
4: 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不去，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

0: 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印度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罗冠英。
1: 罗冠英，他伤的不是很严重吗？怎么这么快就好了？
0: 罗冠英的伤没有咱们想象中那么严重。
2: 如果这个印度人是罗冠英假扮的，那么敌人就要开始行动了。
0: 老周，我看不光是让咱们的同志去童老师家蹲守，防止罗冠英再次接触童老师。同时也要留意老师的一举一动，查清楚都接触过什么人。另外，让大龙除了调查招商局轮船公司的情况外，还要留意私营船只的调度情况，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2: 好，我马上去安排。

0: 你确定真的是他吗？
1: 我确定，当年我亲眼看见他开枪打死了我妈妈。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从上海到重庆又到香港，难道他一直在跟着我们？
1: 上次我去看罗先生，在医院就遇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给跑了。直到今天我看见了这个通缉令，就断定他就在香港，一定不会有错的。爸，我要亲手杀了他。
0: 阿生，你一个女孩子不能面对这样穷凶极恶的歹徒。
1: 杀了他，否则我的内心永远不能平静。
0: 阿生，听爸爸的话，要冷静，冷静。这些年，我时刻都在想着为你妈妈报仇，但是你想过吗？如果你妈妈站在这里，她会让你这么做吗？他会让你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听妈妈说，我们想办法，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杀害母亲的仇人意外出现在香港，让童生的心中掀起滔天巨浪。他发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到凶手。他要为母亲报仇。

0: 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去跑马场见了马老板。他说呀，今天晚上英华要举办一个小型的酒会。
1: 这马老板是不是看上你了？
0: 吃醋了。
1: 你觉得呢？
0: 我又不会给他机会的嘛。我的心思你还不清楚啊？嗯，
2: 坐。
0: 什么事儿？
2: 有兄弟回来报告，庄老大昨天晚上被人抢了。
1: 谁被人抢了？
2: 庄老大。
1: 庄老大被人抢了？都抢什么东西了？
2: 珠宝还有字画。
1: 字画？这庄老大大字不识一个，他还收藏字画？
2: 好像有一幅叫什么《月障寒》，很有名。
1: 哦，
0: 这庄老大被人抢了倒是好事儿啊，他还总以为自己是香港的老大，这回被打了脸也该清醒清醒了。
3: 先生请慢用
4: 啊。谢谢。
5: 轮船公司有情况。
4: 郑秘书今天告诉我，说有两个人去找过黄经理，要在3天之内做一艘远洋货轮。
5: 郑秘书？
4: 对，郑秘书是咱新发展的同志。
5: 哦，那现在轮船公司还有没出海的船吗？
4: 只有辽海号，正在抢修。
5: 什么时候能修好？
4: 不知道，不过黄经理已经找到轮机长了，说要在3天之内务必完成检修。
5: 这个消息很重要。老赵，你回去之后继续监视，有新情况随时告诉我。
4: 好，
5: 那我先回去了，这件事必须马上向上面汇报。
4: 快去吧。
5: 好。
6: 都到了。
7: 哎，
8: 唐教授，
9: 好好好，
10: 唐教授，
6: 好，来了，
11: 罗先生，快坐吧。
6: 哎，好，就等您了。
12: 唐教授，
13: 坐，
14: 请坐。
6: 哎，坐吧。

0: 苏翔，
1: 回来了。
2: 王大龙，你怎么回事？苏大哥刚从警署出来，你又想给他送医院里去？
1: 我
2: 赶紧看看呀！
3: 去医院，去医院，
0: 怎么样？
2: 苏大哥没事吧？
0: 没事吧？
2: 怎么回事啊你？
0: 我这不是一见苏翔回来我开心吗？你没事吧？
2: 看看呀！啊，走走走，送医院去。
0: 对不起啊，苏翔，对不起。
2: 咱去医院啊，快，
0: 走。

0: 大龙，我当然没事了，说什么对不起啊，我还得好好感谢你呢。
1: 你这家伙骗我呀。苏醒啊，我记住
2: 了。大龙，你回来了。
0: 老周，
2: 周叔，轮船公司有消息吗？
3: 有一个重要消息，今天有两个人去轮船公司找到了黄经理，他们要在3天之内用一艘远洋货轮。
4: 罗冠英刚刚和童教授见过面，今天就有人去轮船公司找船，看来敌人是打算带童教授他们离开了。
3: 老赵告诉我，现在轮船公司只有一艘辽海号正在检修，按照计划检修应该是在15天之后才能完成，但是黄经理要求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检修完毕。
4: 看来敌人就是要用这艘船带他们离开。大龙、苏醒，你们现在马上去轮船公司，想办法拖延他们的检修时间，阻止辽海号出海。
5: 是
6: 是。
7: 陆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具体时间吗？我们也好做些准备。
8: 哦，是这样，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防止走漏消息，具体的出发时间我还不能告诉大家，请各位回去做好准备，等我通知我们随时出发。
7: 什么意思啊？
9: 你的意思是我们中间会有人告密？
8: 啊，
5: 你怎么这么想啊？
8: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会怀疑大家，我呢是怕各位在无意中走漏了消息，还是考虑到大家的安全，请各位理解。
5: 要这么说，那我们可以理解。
10: 罗先生
8: 啊，
10: 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我们是很清楚的，您的顾虑我们也可以理解，还是请您谈一谈具体的计划吧。
8: 好，我们这次撤离呢，一定要躲开国民党和英国人的眼线。我考虑到各位家眷较多，一起撤离的话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所以这次撤离只能各位教授一个人走，不能携带家眷。
9: 不带家眷？
5: 不带家眷？
9: 这怎么能行啊？
3: 这怎么行啊？
8: 啊，等我护送你们安全地到了北方之后，我会亲自回来接他们。
5: 可是如果我们走了以后，那国民党特务会不会把怒火全都发泄在他们身上啊？
3: 是啊，这太不安全了。
7: 对，
3: 这
7: 样不踏实。放心的，
10: 大家先听我说两句。骆先生说的没错，我们这次撤离本身就是一次非常危险的行动，如果我们带着老人孩子这么多人出行，那不是等于告诉港英政府和国民党特务我们要走吗？
11: 可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这安全无法保证啊。
7: 是啊，这风险太大了。
3: 是个问题啊。
5: 这一下老小的一下。
8: 各位，我们的同志一定会保护好各位的家眷，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
12: 老板，面馆在哪儿啊？
3: 往那边走，那边。
12: 啊，谢谢。
2: 老赵就在里面。
9: 大龙，

0: 快进来，来。
1: 这是苏兴同志，这是老赵同志。
0: 啊，你好，你好，咱们进去说吧，大家都等着呢。
2: 好。
0: 啊，来，走。
3: 这大娘怎么还不回来啊？
0: 来来来，快请进，请进。
3: 好，请。
2: 哎，来了。
1: 哎呀，同志们，好久不见呐。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苏醒同志，刚刚从解放区过来。苏醒，
4: 哎呀，
1: 这两位呢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同志，耗子、阿亮。
2: 你好，
5: 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嗯，还有这位，我得重点介绍一下，我的好哥们鲶鱼头。嗯。
2: 你好，
3: 苏醒同志，你好，我姓赵，老赵是我叔，欢迎你啊。
1: 苏醒，这位呢是老张，专门负责咱们的情报工作，也是非常优秀。
6: 苏醒同志，可算把你盼来了，快坐，来，赶紧坐下，
1: 坐下，
6: 坐，
1: 坐，
6: 坐，坐，坐，
1: 来，
6: 来，喝水。
1: 哎，同志们，苏醒同志有重要的情况要和大家说。
0: 苏醒同志，快跟大家说说吧。
6: 对，快跟我们说说。根据我们的情报，保密局的特务正在联系轮船公司，他们准备劫持一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征用的船只就是正在维修的辽海号。
1: 辽海号？
6: 对。
1: 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必须阻止敌人的阴谋。至于具体行动，就请苏醒同志跟大家说一说吧。
6: 是。前一段时间，图哲先生已经同这批民主人士取得了联系，就等我来把他们带到北方的解放区去了。可惜图哲先生遭到了保密局的杀害，他们派特务冒充我党的接头人，骗取了民主人士的信任，而且还打算从水路把这批民主人士带离香港。现在除了在港的辽海号以外，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其他的船只都已经被调离出港了。
0: 怪不得今天黄经理去了船坞，要求辽海号的检修工作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否则的话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3: 啊。是啊，
1: 看来这件事错不了。
3: 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1: 都是大学教授。
6: 就几个教书的有这么重要吗？
0: 小张，你想想，如果这些人无关紧要的话，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带他们走呢？
6: 老赵说的对，这批民主人士当中啊，有物理专家、化学专家，还有数学专家，他们都是宝贵的人才，他们都是未来新中国的希望。
1: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6: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阻止辽海号出海，使保密局特务的阴谋完全落空。
0: 苏醒同志，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6: 老赵，咱们得想办法让辽海号彻底趴窝。
1: 赵大哥，怎么了？有难度？
0: 想让辽海号趴窝，就得从机械方面入手，得找他们的轮机长。
6: 轮机长？
0: 但是辽海号的轮机长是老石头，
1: 石传英。这下可麻烦了。
6: 怎么？他是国民党的人？
1: 那倒不是，不过比那些人还难办呢。
0: 这个老石头啊，跟船打了一辈子交道，这船就跟他的孩子一样，想让他搞破坏，估计不可能。
6: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争取到这个人的支持。
0: 这样，我去找找他。
1: 我跟你去。
6: 夏龙，你让老赵自己去吧，其他的同志们也都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咱们这次的行动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老赵，你想办法把石大哥带到这儿来的。
0: 好，
1: 走，咱们先干活吧。
2: 走。

0: 你怎么回来了？都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好了，不过要3天干完，确实有点难度。唉，
1: 我也知道难呢，要是完不成，我们都要倒霉呀。
2: 经理，到底是谁这么着急用船啊？
1: 你别管是谁，反正我们都惹不起。
2: 我回来的时候，工人们都在嚷嚷，说3天根本干不完。
0: 你没告诉他们，检修期间每人发3倍的薪水吗？说了。
1: 不过，负责检修的轮机长说，检修是有正常程序的，3天时间根本不够。如果检修不彻底，出海以后要是出现故障，可就麻烦了。这样，你去给我盯住他，无论如何要让他完成，千万别出岔子。
3: 好的，经理。
1: 哎呀，这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来吧，
1: 肯定是好事。
3: 对对对，好事。 来来来来来，石，快请进。来来来，
1: 找我真的很忙。哎呀，
3: 先坐，什么事儿啊，
4: 大龙？
3: 这么是你小子，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
4: 我能干什么呀？石大哥，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想和你聊一聊刘海号的事。
3: 哦，
5: 石大哥你好。
3: 这辽海号的事儿，你们找船长去，找我干什么呀？
5: 石大哥，我听说您是维修机械的好手，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您。
3: 哦，你不是轮船公司的人？
5: 我不是，我从北方来。
3: 哦，对不起啊，兄弟，我时间很紧，你们
5: 哎，老师，你先让苏先生把话说完。
3: 哎呀，老赵。 你就别跟我添乱了，这辽海号啊，3天以后就要出海，黄经理要求我们抓紧检修。你想想，15天的活儿，3天就得干完，我真没时间。
4: 辽海号不能走，
3: 不能走。你什么意思？
4: 实不相瞒，我来轮船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辽海号出海。
3: 到底是什么人？石大哥，我想请您帮忙救人。救人？
4: 对。您知不知道黄经理为什么催您催得这么紧？因为他们要运的并不是货，而是活生生的人。国民党要劫持在港的一批民主人士，咱们不能坐视不理啊！
3: 哎，我就是一个和机器打交道的人。
4: 这些事儿，我怎么管得了吗？您能管得了？来，石大哥，您坐。只要辽海号不能出海，国民党的计划就不能实施。
3: 哎呀，这船是国民政府的，那走和不走，我说了不算呢。
4: 石大哥，我听大龙跟我讲。 您在轮船公司已经十几年了，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您是一清二楚的。这些高官大佬利用海运疯狂敛财，肆意挥霍，而你们呢，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为继。现在国民党政府在内地是节节败退，腐败的蒋家王朝迟早要垮台。这些当官的吃你们的、喝你们的，还不把你们当人看，您还愿意继续给他们当牛做马吗？
3: 老弟啊，这国民党的事儿，我早就看透了。我不愿意为他们扛活，可是我得活着呀，还有我一家老小要吃饭，要穿衣。你说这个我能怎么办？
4: 石大哥，我也不想给你添麻烦。您看能不能这样？只要您

0: 保证辽海号正常维修，想办法推迟一下出海日期就可以。
1: 他们天天派人盯着，这要是耽误了，那麻烦就大了。
2: 石大哥，你就看在我们兄弟的情义上，帮帮我们行不行？
1: 哎呀，大龙，我石传英不是个不讲义气的人。上一次我女儿生病，你帮了我大忙，我全在心里边呢。可是这辽海号的事儿，我不能赌上全家老小的生计啊。
2: 石大哥，
1: 大龙，对不住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2: 石大哥，石大哥，
3: 是
2: 石大哥，您再考虑一下，石大哥。

0: 喂，
1: 组长，有人来轮船公司了。
0: 谁呀？
1: 就是照片上那工头。
0: 他出来了。他干嘛去了？
1: 他跟辽海号的轮机长见了一面，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0: 他现在还在轮船公司吗？
1: 现在已经走了。
0: 这样，你把那个轮机长给我带回来，注意啊，不要惊动别人。
1: 是。

0: 在那边。
1: 周叔。哎，苏翔回来了。
0: 嗯。
1: 情况怎么样？
0: 哎，我和大龙找到了辽海号的轮机长石纯英，但是没有做动他的工作。
1: 他怎么说？
2: 他担心受到牵连，怕自己家人的安全无法保证，所以。
1: 轮船公司除了我们的人也有国民党的眼线，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我打算去趟他家再做做工作。
1: 好。大龙，
3: 嗯，
1: 你知道石传英家在哪儿吗？
3: 知道。
1: 你带苏行过去。
3: 行。
4: 粉，好吃的肠粉。
5: 鱼蛋了，刚做的鱼蛋。
4: 好吃的肠粉。
5: 鱼蛋了，刚做的鱼蛋，尝一尝。
6: 王老板，
7: 哦，老石啊，
6: 哎，老规矩，给我包起来啊。
7: 哎，好的。
6: 哎，
7: 老石啊，你老婆又想吃菠萝包了？
6: 是啊。
7: 老石，你可真疼你老婆呀。
6: 那必须得疼啊。
7: 来，
6: 你呀，啊，你想疼还没有呢啊。
7: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这慢走啊，老石。哎。

0: 阿芳啊，阿芳啊，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菠萝包。
1: 爸爸，
0: 哎，嘿嘿嘿嘿，这。你是谁啊？
2: 我坐在这儿，当然是你的客人了。
0: 我不认识你啊。
2: 没关系，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0: 啊，来，闺女，阿芳，你把孩子带到外面去啊。
2: 站住。
0: 哎，先生，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那个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好不好？
2: 你不为难他们也行，那你要跟我走一趟。
0: 我又不认识你，我跟你去哪儿去？
2: 我们老板想见你。
0: 你们老板？你们老板我就更不认识了。我
2: 去了，你就认识了。

0: 这石师傅啊，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不去，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1: 这。
0: 还有多远？不远了，前面一拐弯就到了。
2: 走。
3: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得罪不起的人。得，
4: 你们是国民党？哼，
0: 算你识相，既然知道了，跟我走一趟吧。
5: 哎呀，老总啊，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
0: 再跟我废话，老子毙了你！
1: 你快走！
6: 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大路人来了，有人要我们家老师。哎呀！是大哥，你没事吧？我的孩子。
7: 老师，
6: 我的女儿啊！
5: 爸爸，
6: 石大哥，嫂子，你们都没事吧？
7: 没事儿，大龙啊，谢谢你啊，先生，谢谢你啊。
0: 石大哥，您客气了。现在特务既然找上门了，这里恐怕你们就待不下去了，咱们另找个安全的地方，安顿好嫂子和孩子。
6: 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5: 石大哥，
6: 嫂子，我们走吧。
5: 哎，好，谢谢叔叔。

0: 找我有事儿啊，表哥？
1: 我跟你说点事儿。你来香港多长时间了？
0: 快一年了吧。
1: 最近这段时间你一直照顾我们，辛苦了。
0: 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1: 雨蓉，如果有机会回内地，你愿意吗？
0: 其实哪好都不如家好，可兵荒马乱的，我实在是害怕，留在香港不是更安全吗？
1: 最近的局势已经明朗，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我们要叶落归根呢。
0: 表哥，你是说我们要回去吗？
1: 对，你也看到了，最近我们一直在研究北上的计划，但是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我们盯得很紧。这次回去呢，人不宜过多，但是罗先生已经说好，把我们安顿好就回来接你。
0: 哦，我知道了。没事，表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真是太麻烦你们了。
3: 来来来，先喝点水。
4: 赵大哥，
2: 我来吧。
3: 哎，不不不不，
2: 我来，
3: 你坐。
5: 真好。好。你们就安心住在这儿吧。
0: 谢谢你。
2: 太谢谢你们了。
4: 哪儿的话，石大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国民党特务能去找你一次，就能去找你第二次。我看，你还是暂时先别回去了。
3: 是啊，老师。你跟嫂子孩子就住我这儿吧。
2: 那怎么好意思呢？
3: 哎呀，都是朋友，不说这个了啊。
2: 是啊，石大哥，老赵都发话了，你就踏踏实实的住
5: 啊。石大哥，您就别客气了，嫂子在这儿正好可以跟我作伴儿
6: 啊。谢谢弟妹。
5: 哎呀，都是自家人啊。
3: 哎，老伴儿，
5: 哎，
3: 你带着嫂子和孩子先去休息吧。
5: 好，嫂子里屋去。
6: 哦，走。好，
5: 来。
2: 老赵，真是太麻烦你了。哎，
3: 踏实住着。
4: 哎，石大哥，眼下看来，这国民党特务因为辽海号的事情已经盯上你，日后你有什么打算？
2: 哎，他们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呀！我要是一个人，我就跟他们拼了。可是他们怎么办呢？
4: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同志一定会保护您和家人的安全。
2: 同志，
4: 我是共产党员。
7: 石大哥，我跟老赵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个轮船公司还有很多我们的同志。
2: 你们，
4: 石大哥，国民党败局已定，只要咱们团结起来，那些国民党特务不足为惧。
7: 对，
2: 说实话，我早就看透了，这国民党根本就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他用得着你的时候吧，给你点甜头；用不着你的时候啊，连条狗都不如。这么些年了，我一直盼着他们彻底的倒台，我好回到内地，过几天人过的日子。
4: 放心，这一天一定会来。
2: 哎，对，
3: 哎，老师啊，你看那辽海号的事，
2: 这我跟着你们干。
4: 哎呀，石大哥，
3: 太好了，
2: 太好了，
4: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件事情有把握吗？
2: 这辽海号的轮机啊，是德国进口的，嘿。好着呢，
7: 咋了？你心疼了？
2: 心疼？我恨不得一把火烧了，也不让狗特务用。
4: 那倒不必，石大哥，您呐，只要让辽海号暂时不能出海就行。这艘船，日后咱们还能用上的。
8: 对呀、啊，
3: 嗯，
2: 您放心吧，我有的是办法。
4: 好，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2: 哎，
9: 当兄
3: 啊，
9: 船的事怎么样了？
2: 嗨，我正要去找你呢。这船的事儿呢，出了点小问题，啊，不过问题不大。
9: 什么问题？
2: 咱们订的那艘船被孔家二少爷给征用了。
9: 这帮高官子弟，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2: 嗨，不过没关系，我呢去了一趟轮船公司，他们那儿还有一艘船，辽海号，不过现在正在维修呢。
9: 需要多长时间？
2: 他们跟我说大概是需要半个月，不过我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三天之内必须修好，我们来用这艘船。
9: 哎呀，这次任务幸亏有党兄的协助。
2: 嗨，这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
10: 组长。
2: 啊，说。
10: 阿山出事了，他被人袭击了，石川英一家也跑了。
2: 谁干的？
10: 苏醒。
9: 苏醒？他没有死在警署吗？
10: 这小子命大，差一点就得手了，结果让三门部搅了局。
9: 哎，党兄啊！
2: 哎，
9: 党兄啊，这个人要是出来了，恐怕会坏了大事。
2: 别急别急，现在童江南应该已经完全信任你了，你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船。
9: 那你想怎么办？
2: 明天我再去一趟轮船公司，我把这件事最后敲定，辽海号一定要让我们用。
9: 那辛苦党兄了。

0: 要不然，石大哥就被特务给带走了。快说说情况！
1: 我们到的时候，特务正打算带走石大哥，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救出了石大哥。
0: 对，
1: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哎，
0: 放心吧，已经安全的送到老赵家了。哦，
1: 石大哥答应我们，只要家人安全，辽海号的事情包在他身上。
0: 是吗？太好了。
1: 但是我担心。 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的。
2: 苏醒说的对，大龙，明天一早，你去轮船公司，组织咱们的同志协助老赵，保护工人，保护史传英。

0: 吵醒你了？
1: 那个老色鬼怎么纠缠你的呀？
0: 瞧你那点心思。哎，你知道我今天看见什么了吗？
1: 看见什么了？
0: 庄老大被抢的那幅字。
1: 你怎么断定那就是庄老大丢的那幅字？
0: 你记不记得亚楠说庄老大被抢的字画里面有一幅什么月正寒的？那幅字是文征明的《外舅父月丈五玉寒》，最巧的呀，是英华刚刚得到这幅字。
1: 这幅字怎么能在英华手里呢？
0: 他喝多了，说是有朋友求他办事儿，送给他的。
1: 谁找他办什么事儿啊？
0: 他是警察，除了抓人就是放人哦。还能办什么事儿？
1: 好了，收拾收拾，洗洗睡吧。

0: 干什么？
1: 石师傅，
0: 马上放人，不然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公司大门。如果咱们每一个同志都能发展一批工人兄弟，我相信整个轮船公司马上就得陷入瘫痪。
2: 罢工？
3: 怎么又出事？船进也进不来，你要负全责。
2: 是你把我们这笔买卖的信息告诉警察的。
3: 老大，你放过我吧！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可是他们不听啊。你要不你再跟他们打个招呼。
1: 这件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
0: 哎，丁处长，你得帮帮我呀。喂喂，丁处长，你哎呦啊，哎呀，党组长你怎么过来了？
2: 黄经理啊，船检修的怎么样了？
0: 啊，党组长你放心，我已经派人24小时监督了。
2: 不用了，我已经派人监督了。
0: 啊，哎，这
2: 我派我的人去盯着了。好，我的人已经找过石川英了。我如果今天要是再不来的话，恐怕我这艘船你就检修不完，也出不了海吧。
0: 党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共产党已经找过那个石川英了？
0: 共产党？不可能！石川英这个人我非常了解，他对政治从来都不关心的。
2: 他如果要是被共产党利用了呢？
0: 那就更不可能了。石川英对待机器，那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绝不可能为了共产党破坏货轮的。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3: 黄经理
0: 啊，
3: 黄经理，哎，
0: 怎么了？
3: 不好了，刘海号着火了！
0: 啊，怎么会这样？赶紧组织人去救火呀！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哎呀，哎呀，党组长，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我这是。
2: 黄经理，前些日子我要用迪克号，你跟我说被孔家的二少爷给征用了，对吗？那好，昨天你又跟我说辽海号，这辽海号又要检修啊，现在辽海号又着火了，你告诉我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0: 党组长，说话要讲证据啊，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啊。党组长，你得相信我呀！
4: 哎，来，使劲！
5: 来来来，这边帮忙搭把手啊！哎，这边。
4: 哎，哎，哎，慢点啊！
5: 好，
0: 哎，好，
4: 好，来，使劲啊！哎，来，这个帮我搬一下，快！
0: 哎，来。
6: 带进来。
2: 这黄经理。你不是要证据吗？你看看，我把当事人给你带过来了。你说说吧。
6: 说。
4: 嗯。
6: 为什么放火？
4: 那火不是我放的。
6: 是不是苏醒让你放的？
4: 苏醒？不认识。哎，黄经理，你让我抓紧时间检修，这好多程序是没办法完成的，所以有一段线路呢，它就短路了。着火了，
0: 那火是控制住了吗？
4: 哎呀，幸亏发现的早，已经灭了。
6: 别废话，多长时间能修好？
4: 修不好，没零件。
6: 我问你多长时间？
4: 要是去德国买的话，来回得3个月。
6: 到底多长时间？
4: 三个月。
6: 多长时间？
4: 我
3: 是
4: 啊，看着吧，
7: 石师傅，
4: 石师傅，
7: 放了石师傅。
6: 你是谁？
7: 我是这个公司的工人，我警告你们，马上放人，不然你们谁也别想走出公司大门。
6: 就凭你们？
7: 不信你试试。
6: 试试就试试。
8: 干什么你们？放了石大哥。
6: 是你？
8: 就是我。找你找了这么长时间，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把人放了。
9: 放人！
10: 放人！
9: 放人！
10: 放人！
6: 我要是不放呢？
8: 那咱们就试试。
6: 来呀！
10: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
0: 大家都别冲动啊，让他们走，闪开，快都闪开，闪开呀、啊、
6: 后退、后退，
4: 退后，让开，往后退，
6: 走，快点。
4: 退后，
6: 快
4: 别过来，
10: 离远点，
6: 后退，
10: 放人，
4: 往退，退后，
6: 快点，
4: 往后退，退后，快点，
6: 快点。
4: 不许过来！
6: 再过来我就开枪了。走，
11: 大哥，
10: 追！
12: 大哥，
10: 大哥，不要追！别追！
12: 站住！
10: 站住！
12: 站住！
10: 不要追！
4: 哇！
2: 你见过？
8: 对，他在暗杀苏晴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哦对了，你让郑秘书去找黄经理打听一下，那个领头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2: 好，
4: 大龙啊，我连累你们了。
8: 哎，石大哥，跟我你还这么客气啊？再说了，你要不是因为帮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啊，你说是不是？石大哥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定保护好你。
2: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13: 接下来
8: 这样，我先回去跟周叔商量一下，你让大伙儿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
2: 也好。
8: 行，石大哥你先休息一下。嗯，
14: 想不到轮船公司居然混进了共党分子。
6: 组长，既然确定了他的身份，刚刚就该。
14: 他背后一定还有别的共党分子，如果一旦动手的话，那咱们根本就跑不了。再说开枪射杀工人会很麻烦，英国人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们的任务就更难完成了。
6: 那现在怎么办？
14: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5: 麦克，快来看呀，有最新消息！麦克，
16: 大龙，干得好啊！
8: 嗨，周叔，
16: 要不是有那么多的工人兄弟站在我身后啊，我这心里还真没底。
17: 大龙，你说那个女特务也去了？
8: 对，不过带头的不是他，是一个男的。
16: 一个男的？
8: 啊，这个人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了。
4: 这个男的应该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
17: 很有可能。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公开行动了，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8: 那又能怎样，他们来一次我跟同志们就赶他一次。
4: 哎，大龙，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得再想一个
0: 更加稳妥的办法。
17: 轮船公司是咱们的重要阵地，
0: 嗯，
17: 把它控制住，既可以阻止特务的阴谋，又可以为新中国争取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这样以后无论是石大哥还是其他同志遇到危险，都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保障他们的安全，阻止敌人行动。
0: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办。
16: 哎，大龙，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啊，船厂不是只有我们的同志，也有敌人的眼线，这些人想要把童教授他们送出去，一定还会再想别的办法。
8: 辽海浩已经趴窝了，他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17: 轮船公司可不止一艘辽海浩，咱们还得留意其他船只的运行情况。
16: 嗯，是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啊。苏醒，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7: 我打算和大龙再去一趟轮船公司，到时候见机行事。

0: 行了。阿生，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不舒服就休息一会儿。
1: 我没事。

0: 组长，罗特派员到了。
1: 哎呀，罗老弟，
2: 党兄，
1: 请。
2: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呀，罗老弟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轮船公司那边给我打来电话，说辽海号也不能用了。
2: 出什么事了？
1: 啊，他们跟我联系，说辽海号轮机舱让人故意纵火烧了，近期不能出海了。
3: 这，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告诉我船不能用了，
2: 任务完不成，上峰追查下来，谁来负这个责？
1: 你先别急，别急，
3: 不急。啊，我能不急吗？
2: 我让你杀苏星，
3: 你接二连三的失败，现在让你找艘船又出这种事情。
2: 党兄啊，
3: 你的办事能力我实在不敢恭维啊。
2: 好，我不说这些了，
3: 船多久才能解决？
1: 我跟他们联系过，他们说迪克号五天之后返航。
3: 五天？
1: 对，五天。这次我亲自去盯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2: 好，党兄，
3: 千万不要让我再失望了。

0: 大哥，大龙怎么还不回来？
1: 快回来了吧？
2: 如果那帮特务再来怎么办？
1: 不用担心，我相信只要咱们工人兄弟们团结一致，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动手的。
0: 对。
1: 大龙回来了。
0: 大龙哥，所有同志，来，坐，
3: 大家坐。
4: 老赵，有什么新情况吗？
1: 给他说说。
0: 迪克号要回来了。
5: 迪克号要回来了？
0: 什么时候到？五天之后。
6: 那我们就让他继续怕我。
4: 不行，轮船公司像这样的远洋货轮可不止一艘，咱们也不能把他们都破坏了。
6: 那该怎么办呢？
4: 船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6: 哎呀，别卖关子了，赶紧把你的计划给大家说说。
0: 就是说一下吧。
4: 轮船公司的工人兄弟长期受着国民政府的压榨，心里都是愤愤不平，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如果咱们把他们都发动起来，团结在一块儿，我相信任何一艘船都别想离开码头。
6: 有道理。
1: 你是说闹罢工？
4: 对。老赵，咱们支部有多少同志？
1: 118个。
4: 118个？整个轮船公司也就几千人，如果咱们每一个同志都能发展一批工人兄弟，我相信整个轮船公司马上就得陷入瘫痪。
6: 对，我觉得这件事靠谱。赵大哥，你说呢？
1: 我呢是有点担心，万一国民党特务动用武力伤害到咱们工友兄弟们的话，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6: 他们敢？
4: 这些特务都是见不得光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面对成百上千的工人兄弟，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可以成立一支护场队，每天都在厂里巡逻，不给特务任何可乘之机。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行。那咱们就得尽最大的力量，发动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船上的工友们，团结一致，大家拧成一股绳，让国民党特务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对吧？
7: 对，
6: 就是。
7: 好，
6: 对，那加工车间交给我，
7: 集装的交给我，
6: 这个护场队的队长我干了。
4: 好，同志们，只要咱们把工人兄弟都团结起来，我相信，一定可以粉碎国民党特务的阴谋。
6: 好，
7: 就这么干。
8: 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0: 工人们都罢工了。
8: 那他们提什么条件了吗？
0: 工人们要求把拖欠他们的工钱都还给他们，还抗议保民局的特务抓工人。

0: 黄经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苏行。
1: 苏行，
2: 党组长，你好好看看。
1: 罢工？
2: 怎么又出事了？现在造成这种情况，人走也走不了，船进也进不来，你要负全责。
1: 这一定又是共产党在背后搞的鬼。
2: 我不管谁搞的鬼，我就问你，洪江南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一直让他们这么等下去吗？
1: 如果实在不成，罗老弟，你看这样行不行？那咱们去找找特派公署，让他们来协调一下。
2: 哼，党兄，你可别告诉我，你拿着党国的钱，在香港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连一艘船都找不到，耽误了离港时间，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
1: 那好吧，既然我的责任这么大，恐怕我也负担不起。罗老弟，你不要忘了，好像这次任务是你负责的吧？我只是协助嘛。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看不如这样吧，我们向上峰汇报一下，让上峰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大兄，我有点太激动了，我为刚才所说的话道歉。
1: 嗨，罗老弟，遇事别急嘛，总会有办法的。我知道这批人对党国的重要性，那咱们所做的一切不也是为了党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呀。
2: 你我都是军人，命运早就和党国的命运绑在一起了，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咱们还能不能保住性命，那可就不一定了。
1: 这件事情我来想想办法吧。
2: 我等你的消息。

0: 组长，咱们在警署的内线说，苏醒是英华下令放的。
1: 不是李文博放的？
0: 不是，英华命令丧门博放的苏醒。当时丧门

0: 文博好像还不太愿意。
1: 李文博不愿意？
0: 对。
2: 黄经理，轮船公司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恐怕也不好交代吧？
3: 苏先生，你是那边的人吧？跟你说啊，

0: 狗友我也得伺候着，我不想帮他们的忙，可是我谁也得罪不起呀。
1: 您是怕丢了自己的饭碗？
0: 国民党的轮船公司我早已干够了，我是怕自己不听命令连性命都保不住啊。今天上午保密局的特务头子来找我，我就知道事情不好，直接的就给他推了。别人他惹不起，可他可以欺负我呀，我敢不听话吗？他还威胁我让我生不如死。我盼望有一天你们能赶走国民党，到那个时候我愿意回去，绝不再受这些混蛋的气。可是现在，
1: 哎，黄经理，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0: 哦，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喂，我是黄经理。
3: 黄经理啊，轮船公司出什么事了？
2: 工人罢工了。
3: 罢工了？为什么呀？
2: 上面只用船不拨款，我有什么办法？
3: 哦，黄经理，至于你那边出了什么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拜托你的事还得办呢，船必须得给我。
2: 党组长，工人罢工，别说是出海了，外面的船都回不来，这件事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3: 黄经理，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件事，船必须给我。
2: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这件事情我真的解决不了，你还是找上面的人吧。
3: 哎，你
2: 苏先生，你也听见了，他们盯得很紧，有些事情我真的是没办法。
1: 黄经理，给你打电话的是什么人？
2: 保密局的党组长。
1: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不知道。
1: 黄经理，今天领头抓捕工人的也是他吧？
2: 嗯。
1: 现在轮船公司还有多少艘远洋货轮在外面？
2: 还有13艘。
1: 这13艘船都很忙，您只要让他们都待在外面就可以了。
2: 那工人呢？
1: 工人那边自然不会找你的麻烦。
2: 好。
3: 亚楠。
4: 组长。
3: 带几个人，一会儿跟我去趟轮船公司。
4: 是。等一下，亚楠，你先出去一下。
5: 嗯。
4: 迅奇，我在报纸上看到轮船着火的事儿了，一个意外罢了，你发那么大火干嘛？
3: 那个姓罗的威胁我，说我办事不得力。
4: 他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咱们根本不用理他，任务完成了他就走了，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
3: 哼，他也不想想，这是在香港，他敢威胁我，给我惹毛了，老子一枪毙了他。
4: 行了，你先冷静一下。

0: 我刚才给轮船公司的黄经理打电话，他把这事儿给我推得一干二净，告诉我怎么都找不到船。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1: 实在不行，我们找庄老大。
0: 我找他？
1: 现在在香港，除了轮船公司，只有他能搞到远洋货轮。
0: 我上次跟他那件烂摊子事儿还没弄明白呢，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东西是我抢的，那个什么什么字画，我要他那些东西干嘛呀？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死活赖我。

0: 现在还在四处派人找我，我找他，那不是送上门了吗？
1: 他被抢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啊，是苏行身后的人跟英华做交易的。
0: 是啊，那我能说清楚吗？他现在就是怀疑我呀。
1: 勋奇，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好谈也得谈。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0: 行吧，正好我上次跟他说，给他三天的时间解决这件事，你约他吧。
1: 好。
2: 大龙啊，你这个护场队长干得不错，继续努力。
3: 而且工人兄弟们配合的也特别好，有他们在，特务就别想插手轮船公司。
2: 对了，国民党特派公署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4: 无非就是安抚协商，用钱收买人心。在香港他们不敢乱来。
5: 就算他们乱来我们也不怕，护场队的兄弟们早就想跟他们干一场呢。
2: 看来敌人现在想利用轮船公司做事情是不可能了。苏行啊，只要我们拖住时间，童教授那儿一定会有转机的。
4: 拖时间？
2: 对，敌人现在应该比我们着急，他们刚刚取得了童教授的信任，现在正急着带着这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只要我们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
5: 什么变数？
2: 你想想看，他们又杀人又制造爆炸，能藏得了多久？只要让我们抓到蛛丝马迹，童教授还会再相信他们吗？
3: 那我们继续从轮船公司着手，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让敌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6: 进来。
7: 老师，这是这些天的实验资料，您看一下。
8: 还有事吗？坐吧。说吧，有什么事啊？
7: 老师，最近我发现阿生状态不太好，做实验的时候心不在焉的，他怎么了？
8: 少木，前几天阿生遇见了杀害你师母的凶手。
7: 凶手是什么人？
8: 国民党特务。他为什么出现在香港呢？
7: 那他为什么会杀害师母呢？
8: 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我有一个研究成果，日本人当时想重金收买我，但是被我严词拒绝了。后来国民党方面也派人联系我，但是由于我不知道这个来人的身份，当时没有答应。可是这个混蛋为了逼我交出资料，把你师母杀死了。
7: 这些国民党太可恶了，为了得到您的资料不惜杀害师母。那咱们赶紧报警把这个混蛋抓起来啊。
8: 如果能抓他早就抓了。阿生是偶然间遇见他的，他一心想报仇。
7: 可是他们是国民党特务，阿生报仇太危险了。
8: 这也是最让我担心的地方。这几天我劝过他多少次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少木，你帮我去劝劝她吧。
7: 老师，你放心，阿生的工作就交给我去做。

0: 老大，查出来了，就是这个十里八外的东西走漏了消息。
1: 跪下，
2: 跪下！
1: 老大，我，
3: 二成啊，是你把我们这笔买卖的信息告诉警察的？
1: 老大，你放过我吧！
3: 混蛋，你知不知道我损失了多少钱？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阿强，
0: 在。
1: 老大，
3: 出卖弟兄的人该如何处置？
1: 我知道，
3: 你知道？
0: 知道。来，扔海里喂鱼。
1: 老大，你放过我吧！老大，你放过我吧！老大，
4: 大兄，听说你最近惹上不少的麻烦呀？
3: 哼，麻烦谈不上，还不是为了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吗？
4: 这么说，党兄对党国可是一片忠心呢。那笔军火的费用你应该已经拿到手了吧？王司令可已经着急了。
5: 杨老弟，你看，你也知道我最近确实遇到了很多事情，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
4: 大兄，这时间我已经给你拖了很多次了，再这么拖下去，你可就是为难我了。
5: 杨老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我现在也正在被通缉呢，我也需要一些钱来疏通一些关系，摆平这些事情。再宽限我几天。三天，好吧。三天之后，我把钱如数交给你。
4: 不行，三天我肯定给不了你。就明天，我明天必须拿到钱。如果我明天拿不到钱，当兄，你就自己跟王司令说吧。明天见，告辞。

0: 老大，
1: 嗯，
0: 先到了。
1: 好。傅亚南，怎么自己来了？党勋齐先生呢？怎么不敢露面了？
2: 庄爷，党老板约您今晚8点在半岛餐厅见面，不知您能否赴约？
1: 啊，亚南，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吴亚南呐，党勋齐已经被香港警方盯上了，他坚持不了几天了。你跟着他混呢，也没什么前途。这样，跟着我干吧，我保证你比现在过得好。
2: 庄爷，不必了。
1: 亚南呐，我在香港20几年了，可是第一次主动的招揽别人。
2: 谢谢庄爷，我是党老板的人。
1: 哎呀，党勋齐被警方盯上了，他没几天好日子了。
2: 庄爷，我是奉党老板的命来邀请您赴约的，您要是再这么说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好，护主，忠心，我喜欢。这样，你告诉党勋齐，他既然有这个胆子，我就不能丢这个面子。8点钟，准时间。
2: 好。

0: 想什么呢？
1: 没事。
0: 是不是在想撤离香港的事情？阿生，一旦老师离开香港，国民党特务和英国人一定会大为光火，他们找不到宣泄口，一定会把怒火发泄到你身上的。
1: 我知道。
0: 你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有多么危险。
1: 是我爸爸让你来劝我的。
0: 阿生，警察抓了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抓住他，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得到？万一出点什么事情，你让老师怎么放心走？
1: 妈妈死后，我一直找不到凶手，现在终于有线索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阿生，凶手可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组织，即使你找到了他，你也抓不住他。万一惊动了他们，你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我知道有危险，可是我现在不去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尚木，我已经决定了，我是不。

0: 去外面等。是。庄老大，三天的时间到了，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吧？
1: 大老板，你让我给你什么交代？那批军火的损失。
0: 你要承担一半，哼！我上上下下都查遍了，我的人没有走漏消息，这件事你怪不到我的头上。
1: 那你的意思，这事儿你就不担一点责任吗？我既没得到军火，还损失了一大笔钱。党老板，这件事该你给我个交代。

0: 我要10万美金。如果能答应我的话，我就同意把船租给你们。
1: 绝对不能让罗冠英带走童教授。
0: 嗯，
1: 周叔，我现在就带人去盯着庄老大的码头。
2: 你已经被童江南的女儿童生给认出来了，他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抓到你，他绝不离开香港。
3: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这次不随大家一起走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24年，一则重磅新闻引起广泛关注。
1: 作为近年来最重大的水下考古大发现，我们再来看看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遗址呢，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
0: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是中国首次在南海千米级海底发现的大型古代沉船遗址。
2: 中国深海考古的第一次重大发现，也是一次世界级的重大考古发现。
0: 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这是一段科考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拍摄的珍贵画面。这两处沉船遗址保存完好，文物体量庞大，历经多轮系统考古调查，已累计提取出水陶器、瓷器、原木等各类文物共928件套。那么我们

0: 在哪里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文物呢？其实，想要打开神秘的水下世界，我们不需要想办法潜入海里，我们只需要乘坐一叶扁舟来到南海之滨的千年渔港潭门。每年8月16日，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潭门赶海季正式启幕。在这里，不仅可以体验到赶海看海的乐趣，还能看到千帆竞渡的震撼场景，数千艘渔船依次驶离港湾，奔赴远海。渔港尽头，一座具有丝路逐浪、南海之洲寓意的白色建筑，顺着河海交汇的肌理生长出来。作为南海文化遗产的核心展示窗口的博物馆，为什么要建在这里？馆长心理学最懂这份藏在选址里的心意。
1: 潭门港还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在南海的这种线路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馆中珍藏的一本本薄薄的耕录簿，写满代代渔民的勇气与智慧。从潭门出发，航线铺向南洋，通往世界。
1: 至少从明代开始形成的耕录簿，它是也是号称南海天书啊，是海南渔民长期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种航海指南的一个册子。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它记录了大概有1000条航线，有很多航线直达南洋各国。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中国渔民在南海耕海牧渔形成的一个智慧的结晶。
0: 博物馆落户于此，既是对潭门渔民千年耕海的铭记，又让文物与它的出发地保持了地理与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旨在展示南海人文历史和自然生态，保护南海文化遗产，是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博物馆。推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大门，我们看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中国人开发南海、连通世界的千年历史。从博物馆北区游客中心进入，穿过长长的观海长廊，在海风的吹拂中，来到位于南区3层的深蓝宝藏展厅，就能亲眼见到那些来自深海1500米的宝藏。策展人郑瑞瑜将带我们逐层破译南海文明密码。
2: 2022年呢，我们是在南海的西北陆坡的海域，是发现了这个沉在1500米深的一个2处沉船遗址。那么，通过2023到2024年的3次的这个考古调查呢，是提取了928件套的文物。
0: 团队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从库房到展出的全流程，创造了国内博物馆考古成果展示的全新速度。深蓝宝藏展厅以2艘明代沉船为核心，独立划分出1号沉船外销瓷器展区与2号沉船海外原木展区2大核心区域。近1000平方米的展厅里，策展团队精心挑选了400余件套文物展品。通过还原考古调查、文物提取与保护修复工作全过程，带领观众走进这2处封存海底的时光宝盒。展厅内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炫彩夺目的文物，而是一串数字。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2: 这就是我们6号展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面上显示的一系列的数字，它提示了我国呢从浅海到深海一步一步的这个艰辛的努力、高速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100米，然后一直到这个1500米，到我们深蓝宝藏这个南海西北陆坡2处沉船遗址所在的深度，我其实是想要通过这些数字呢，告诉大家，就是中国的水下考古它经历了一个从浅海到深海，不断断的一步一步迈进，然后最后呢达到一个世界顶尖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1500米深意味着什么？这里是终年黑暗的深海无人区，水压相当于150个大气压。人类常规潜水大多只能抵达水下几十米，这片幽暗海域，单凭人力永远无法触及。

0: 而这场震撼世人的考古发现，就是于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深海邂逅。发现它的是中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杜梦然和她的队友。
1: 非常的幸运，跟深海勇士第500潜次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时光机一样，带我们穿越回了500年前的古中国。2022年10月，杜梦然执行深海勇士号第500潜次科考任务时，在作业间隙打开测扫仪，光束扫过南海西北陆坡1500米的海底，一号沉船遗址就这样从漫长的时光里浮现出来。
2: 10年前，我在租来的渔船上开启对海洋的探索，强烈的晕船让我左旋吐完，右在右旋爬起来干活。今天海上的风浪并没有减弱，但我已经成为往返海底的常客。我期待有一天，海底的缤纷璀璨也会像头顶的繁星闪烁那样被大家看见。深海本没有路，我们就是道路。
0: 正如杜梦然所期许的那样，深海的灿烂终如头顶繁星，穿透层层幽暗，被世人看见。考古工作者踏浪前行的坚守，换来了这艘沉船的惊世现身。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在震动了整个考古学界的同时，也给远在景德镇参会的心理学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惊喜。
3: 2022年的10月份，正在参加这个元青花的国际研讨会，接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的负责人宋建宗老师的这个电话，他非常激动，说这个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消息啊！他非常，因为他是个非常沉稳的考古学家，他很少这么激动的说话，所以呢，他后来他说，在南海西北陆坡发现了，这明代中期的沉船，所以当时呢，我们
0: 就马上买了机票，从景德镇飞三亚，从三亚坐船到现场进行核查。时至今日，心理学仍然难以忘记第一次亲临深海遗址之上的感受。在这个1500米的深海，它的旁边呢都是像沙漠一样荒芜，那么。 因为有这条沉船的存在，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圈，有漂亮的珊瑚，美丽的海绵，鱼虾蟹生机盎然。那同时又如此围绕如此多的珍贵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我觉得它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胶囊。
1: 这是一段考古队员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2号沉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拍摄的珍贵画面。考古团队克服了深海环境的巨大挑战，进行了3个阶段的考古调查，采用一系列先进技术和装备，成功完成了遗址的初步探测、详细勘测和文物提取工作。 也为中国海洋史、陶瓷史、海外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素材。时任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的李健全程参与了本次考古调查。
4: 因为你在视频看，永远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俯视的，然后就类似像坐飞机看这个脚底下的建筑一样。 但是真的，当你站到了那个建筑的脚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壮观呀，好高呀，好大呀，就这种感觉。就是说，因为那个潜水器大概就是像一个中巴车那么大嘛。当你抬头仰望一个3米、接近4米高的，全是堆满瓷器的山的时候，那种就肯定是很兴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这一发现实证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南海并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为航线航路、海洋贸易和文化交流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80年代到这个后来30多年的时间，我们在南海总共发现了138处不可移动文物。那么近很多年来没有新增一处，因为我们这个可以去到的深度基本上都去过了。那么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有所发展，必须走向深海，走向深蓝。
1: 这场看似偶然的深海邂逅，实则是中国深海考古多年深耕的必然结果。从近海浅水区到1000米深海盲区。

0: 中国探索蓝色国土的脚步从未停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探索一号母船的模型，像我们这个载人潜器它要下海呢，它是需要有科考母船的，然后在这个船上大家也能看到这个更微缩的一个深海勇士号的模型，那它下海的时候就通过这个 A 字架，这个红色的部分 A 字架呢给它慢慢的带到海里边，然后再由我们的科考人员呢坐着小艇去把它这个深海勇士号的身上的这个缆绳给它解开，对，然后深海勇士号就能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重量就下到潜器。
0: 这些设备是所有珍宝得以重见天日的底气，为考古学家开拓了最后一片疆域。
1: 这就是深海勇士号的模型，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里边可以容纳三个人同时作业，那它分为左舷、主驾、右舷，那一般我们科学家呢是坐右舷的位置，那左舷跟那个主驾呢都是深海所的潜航员，那我们操纵机械臂的是由它的主驾来操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在里边的人呢可以通过这些舷窗观察到外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在深海勇士前面挂着很多的灯，然后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呢就是为就是每次下去他要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0: 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的策展人郑瑞瑜坚持在展现中融入考古相关内容，为观众展现这些深蓝宝藏的来时路。
1: 我是希望观众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科考的一个概念。
0: 倘若没有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没有一代代科考人的深耕坚守，1500米的幽暗深海永远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秘境，这些沉睡的文物也无从现世。跨越500年潮起潮落，深海宝藏挣脱幽暗深海，褪去海泥岩霜，在展厅中静静伫立，讲述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一号沉船所载货物总量预计超过10万件，以瓷器为主，瓷器展区是整座展厅最亮眼的华章，数百件深海遗珍分门别类，各展风华，每一个品类都藏着工艺密码与贸易故事。
1: 瓷器的话，因为我们通过前期的文物整理呢，发现就是青花瓷是出水量最大的，然后其次还有淡色釉，然后还有法华器，然后还有这个红绿彩。
0: 丰富的瓷器品类正是明代中期海上贸易高度成熟的直接物证。那么这艘船为何装载了这么多不同窑口不同地区的瓷器呢？
1: 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概念，就是远洋货轮，如果说它要到全世界进行贸易，那我可能对吧，就是这个卖家他肯定会想说我用不同的就是面向不同的阶层，然后不同的使用人群，我会有不同样的商品，那可能有一些化工比较精美的是不是有一些高阶层的人员的定制，然后有大批量的民窑呢可能是就是面向日常生活用器。
0: 明代青花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尤以景德镇窑产品最为著名。
1: 青花瓷呢是为大宗，那青花瓷里边呢我们又按照纹饰给它做了分组，那有这个花卉植物，然后还有这个人物故事，然后还有这个动植物的详情瑞兽的，然后还有这个文字装饰的，对，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一些对纹饰的识别，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分组。
0: 这些瓷器形制多样，碗瓶壶罐等各类生活用器一应俱全，带着东方的纹样与温度，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销往海外。
1: 这一件八仙人物故事图大罐呢，它是我们出水第一号文物，它的制作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因为我们也找了就是国内现藏的一些同类器来做对比，可以说它的制作然后包括它的纹饰的描绘的水平是不亚于官窑的。大家可以看到像它上面的这个胶液的画法，然后包括像它底下的这些八仙人物每一个人物的神情状态也是非常的精美。
0: 单件精品彰显工艺高度，成套器物印证贸易规模。展区内陈列的发华彩瓷器是国内沉船遗址首次发现的同类器物，存世稀少，工艺绝伦。
1: 这块区域展示的就是我们前三阶段提取的13件套的法华器，那大家可以看到器型有大口罐，然后还有梅瓶，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盖罐儿。其实我们的出水的法华呢，表面都是非常的锃光瓦亮，然后跟我们出土的法华器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法华器是一种以低温彩釉多次烧制而成的装饰性陶瓷，色彩浓烈，纹样立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1: 它最开始是山西元代的山西烧造的，然后后来到了景德镇呢，因为景德镇是以烧造瓷器为主的，它又以瓷胎取代了陶胎，然后有了现在我们这个明代的这个法华器呢，是瓷胎为主的，就是表面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个沥粉工艺。它这个沥粉呢，就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裱花蛋糕，对，然后一条一条一条给它画上去的。
0: 法华彩区域的 C 位陈列着一件镇馆之宝，它集沥粉堆塑、镂空雕花、贴金装饰三大顶级工艺于一身，蓝釉为地，金箔点缀，孔雀、牡丹纹样层层镂空，凑近看才能发现它藏着的巧思。
1: 我们摆在独立柜里边，大家看到的呢，也是属于这个纹饰制作技艺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孔雀纹的大罐呢。然后这个大罐的跟其他的法华罐跟法华梅瓶不太一样的是，它是双层镂空内胆，它里边是有一个内胆的，这个是在之前的国内出土的法华器里边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然后在这一次发现的法华器的镂空器当中也是仅此一件是有内胆的。这个烧造难度呢也是非常的大的。
0: 与法华彩的华丽不同，展区内的素三彩器物是明代外销瓷审美多元化的最好佐证。承袭唐三彩低温铅釉工艺发展而来的素三彩，以黄绿紫三色为基调，这批出水器物更是打破了传统器型的限制，是展区里最有趣味的一批器物。
1: 那它有鹿形，然后有象形，还有螺形，像这几种比较奇特的造型的器物，我们之前在这个水下考古也好，或者陆地考古也好，也是很难发现的。
0: 这件素三彩鹿形直壶的定名，是深海给考古工作的浪漫馈赠。
1: 那当时因为到底是鹤还是鹿呢，还分不清，结果有一天有一只白鹿飞到了船上，然后白鹿的后边它是有一根小毛的，就是有一根这个羽毛，它就立马解答了这个问题。
0: 一鹿连科的古老祝福，跨越500年的浪涛，以这样奇妙的方式完成了呼应。
1: 然后刚好再回到它的造型，它是一路连科，一种像冥冥之中的一个感觉。
0: 更加吸人眼球的是两件前所未见的特殊器型，目前尚未在传世文物古籍记载中找到同源造型，其设计来源与功能定位仍是空白。
1: 它肯定应该是一种水器，但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的一个造型，就是还有待后期的研究。
0: 500年的深海沉眠，给他们蒙上了一层迷雾，也留足了让后人遐想的空间。不同形制、不同纹样的器物，在这不同的审美与期许，驶向不同的海岸。可海水冲刷掉了时间印记，这艘载满珍宝的商船究竟从哪个年代驶来？在被发现后的漫长时光里，始终是悬而未决的谜题。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丙寅年造，带有丙寅年造纪念款的一个红绿彩英系本碗。
0: 一件小巧的红绿彩碗如何成为解锁沉船年代的核心秘钥？
1: 那丙寅年呢，总共在明代呢，它不是特别有几个丙寅年。那前期我们通过纹饰的一个综合判断呢，已经判断出来它可能是明中期的时候。那明中期对应的丙寅年呢，有一个正德丙寅年。那它的纹饰确实也跟正德弘治时期的这个器物风格是差不多的。那我们综合判断它的一号船的一个年代，它就是正德丙寅年1506年。
0: 这件锁定了整艘沉船年代的红绿彩碗，是三阶段考古里最具戏剧性的发现，也是科学考古的必然成果。1500米深海之下，遗址绵延上百米，瓷器堆叠密不透风，要实现高效精准的考古作业，依靠的是一整套严谨的作业规范。
2: 海底这个提取上来以后，你 还要再做这个下潜的报告，就是你要回溯你整个的下潜的过程。

0: 其中有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标定位置，就是你文物的提取，你不能是漫无目的的去取，那么你在哪个位置取的，你要能够按照你提取的时间顺序来把它回溯到你提取的那个点上去。
1: 水下作业的结束只是研究工作的起点。
0: 这个有年款的碗，当时我们提取前不知道它是有年款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点提取呢？是因为我们前一天在这个区域作业的时候，我们提取出来的一件文物，一个碗，它底下是有款式的，但是它的款式是漫灭不清的，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这一摞碗可能是有款的，所以我们第二天就把和它相类似的这一摞碗都提取了。
1: 那么这件纪年款清晰的瓷碗就是在这一摞瓷器当中发现的吗？
0: 就一上来以后大家说赶快把这一摞洗出来，然后我就在船上对这一摞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清洗一只碗发现没有款，那可能大家就放弃了，就说啊，那就吃饭吧。
1: 可谁也没想到最珍贵的答案偏偏藏在计划之外。
0: 所以吃完饭回来以后呢，我就说总得把其他工作都做完，都得清洗嘛。然后在清洗的过程中，就突然发现了这一只碗底下是有款的。发现这个有款碗的时候，大家都不在，然后只有我们两三个同事在，所以我们赶快打电话叫所有人都下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看。是的，它保存的状态是比较好，而且表面只是有附着了一层泥，所以我们把它清洗干净以后，就很清晰地暴露出来了。
1: 作为一号沉船展区的重点展品，碗底丙寅年造四字红彩款制，终结了所有年代争议。
2: 然后同时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带有生活气息的，因为它描绘的是婴戏纹，就是一堆小孩在游戏玩乐的一个场景。然后这也反映了它其实整个出水的红绿彩呢，它是非常带有民间生活气息的一种类型的纹饰。
1: 当年为搜寻纪年款一并打捞的红绿彩瓷器，如今整齐陈列于展厅，它们不仅承载着考古发掘的往事，更直观展现明代红绿彩的工艺风貌。这类低温釉上彩瓷色泽鲜亮，笔触灵动，红绿彩工艺承上启下，奠基了后世斗彩、五彩工艺。
2: 二号沉船呢，它是搭载乌木原木为主的一个回航船只。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二号沉船遗址提取的乌木的原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水中的展示。而乌木呢，它是原产于热带的一种木材。
1: 一船出，一船归。展厅里一号沉船的满柜华夏京瓷，与二号沉船的整排海外乌木隔空对望。500年前的海上贸易图景，在这一方展厅中被完整复刻。这两处相隔12海里的深海沉船，两处独立分区的展厅展区，完美拼凑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双向贸易的完整证据链。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博物馆的观海长廊上，远处的潭门渔港灯火渐起。这座年轻的博物馆正像一座文化灯塔，在南海之滨闪耀着光芒。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手里的锦囊出来呀，是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重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便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15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0: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1: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0: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这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1: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0: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1: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0: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1克。
1: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0: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2000、2-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1: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0: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0: 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1: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0: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1: 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0: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象、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的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1: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匠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0: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1: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0: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在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0: 用的最多的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0: 文房器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上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0: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0: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0: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1: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说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

0: 有回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接。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1: 很难，我坚持了4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斛，并可以高价购买。
0: 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文，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0: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一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乱掉。
1: 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砚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
0: 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韵刀的畅达与精致。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 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匾，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眼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
0: 布满皱纹的手，
1: 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0: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 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

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欢迎各位。下面有请几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聪。
2: 大家好，我是乐评人金兆君。
3: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社长朱礼月。
4: 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艺术总监唐斌。
0: 非常高兴几位能够在演播室与我们团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通过自得琴社那种独特的音乐表达，带我们走进国风音乐。最近几年，观众朋友们发现一个国风音乐组合在网络上用一种独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一天劳累。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3: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4: 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音乐》，《空山鸟语》是《秦时明音乐》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

0: 衣服，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1: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0: 对，没错没错。
1: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0: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
1: 嗯，
0: 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1: 嗯，哎，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0: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1: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
1: 嗯，
2: 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
1: 嗯，
2: 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1: 嗯，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1: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0: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地给它进一步的完善。
1: 嗯，
0: 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
1: 嗯，
0: 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1: 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3: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1: 嗯，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呢？
4: 每一代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1: 对，
4: 左手指乐，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1: 对，
4: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嗯，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记忆。

0: 还有个成员蔡珊，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
1: 嗯，
0: 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
1: 哦，
0: 嗯，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1: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0: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娟，管胜画栋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
1: 嗯，
0: 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
1: 嗯，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0: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1: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0: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1: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2: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1: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的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五、六、三、四、五、一、三、四、五、六、四。听出来了吗？
1: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3: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1: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3: 谢谢，谢谢大家。
1: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0: 是的，
1: 一起来看一看。
4: 音，叠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就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这是一本目录。

0: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
1: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0: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1: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乐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堂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莲瓣纹长裙，这样的莲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0: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2: 我们来讲

0: 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0: 我们来看他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他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0: 对的。
1: 嗯，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0: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考
0: 相结合。
1: 嗯，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2: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但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嗯，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
1: 嗯，
3: 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似的，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
1: 嗯，
3: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一系列的工作。
0: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0: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0: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1: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0: 对
1: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0: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1: 对，
0: 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1: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

0: 派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的，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啊，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
1: 嗯，
0: 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四四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1: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0: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喜欢他，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寝室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心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嗯，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德琴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琴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1: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的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0: 哎，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挑战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希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2: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唐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奎。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里面有流行的元素，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

0: 还有《满江红》。
1: 嗯，《
0: 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

0: 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
0: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有请，
1: 谢谢大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0: tight end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proxy, Iran proxies in Iraq.
1: 过去数周，美媒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特朗普已下令就五角大楼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坚称美军弹药储备足以支持开展任何打击行动，同时表示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员。报道未披露相关调查的具体细节。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近半，库存严重短缺。此前也有多家美媒关注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照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一名官员称，相关报道把特朗普气坏了。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华盛顿邮报五号报道称，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是假新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
1: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讲话时强调，伊朗从没有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美以借冲突挑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关系，伊斯兰国家需加强团结与信任。谈及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他透露伊朗在谈判中未有任何让步，停火协议原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以确保履行，但美方在24小时内改变了立场。再来看，据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五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据以色列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两名高级官员因

0: 未能落实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被摩萨德局长罗曼·戈夫曼解职。
1: 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等媒体六号报道，被解职的两名高官分别是摩萨德情报部门主管和伊朗事务部门主管，他们制定了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的计划，但这一计划最终流产。按照设想，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朗，同时在伊朗煽动大规模示威活动，最终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以色列媒体在报道中指出，尽管被解职的两名摩萨德高官对以色列国家安全贡献巨大，但戈夫曼认定，由于未能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据以色列国防官员此前披露，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行动规划了三阶段路线图，首先是刺杀伊朗最高领导层，动员库尔德武装参战，其次是以色列与库尔德武装联手搅乱伊朗政局，让人们认定伊朗政府失控，最后是以破坏关键基础设施等手段迫使伊朗县政府垮台，进而进行政权更迭。只是除空袭刺杀外，上述计划几乎都没有按以色列的剧本推进。有评论认为，以色列的分阶段计划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战时不仅错误判断了他们实现目标的速度，且在某种程度上压住了一个高风险的伊朗领导层更迭计划。
0: 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2: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七号报道，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麦赫迪·马沙特接受采访时表示，任何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行动的人也都是侵略者，沙特争取其他方面支持的行为无济于事。胡塞武装以封锁对封锁战略将继续实施，直至目标达成。伊朗新闻电视台七号报道称，马沙特的表态是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月20号表示，

0: 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这一决定基于封锁对封锁原则作出。随着地区局势再度紧张，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于长期依赖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而言，邮轮能否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关系到国内石油生产能否正常运转，也直接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
2: 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五月和六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三分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3: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لأن التخلص من النفط الأسود حالة ضرورية لعدم اختناق المصافي العراقية لإيجاد منافذ تصديرية.
0: 黎巴嫩总统府七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六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三方框架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强烈反对黎以会谈，并多次表示，只要以方仍然占领黎南部，真主党就将继续进行抵抗。再来看，美国彭博社七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4: 今年四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七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0: 美国国会参议院七号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法案。这一法案以已故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命名。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对俄原油或天然气前五大进口方的输美商品最高征收100%从价关税。该法案还涵盖例外条款，授权美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此外，该法案同步延长了对伊朗制裁。美国媒体七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

0: 却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该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原因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马斯克曾免费向乌克兰提供数万个星链终端，但他后来频频与乌方发生争执，敦促后者与俄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目前仅允许乌方在乌境内使用星链。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 8.9 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1: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八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0: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菲利修达的移民危机。修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修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修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菲利修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两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两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做出相应决策。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修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修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和摩洛哥方面均表示，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受到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等因素影响。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9: 见过。
10: 应该吧？
9: 应该的。
11: 孝顺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今天下午5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4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有所增强。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中国天气网介绍，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其前进方向的右侧为危险半圆。对于这次白海豚影响来说，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明天两地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4: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0: 冻结
1: 来了，
0: 碧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0: 碧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0: 碧白感恩万冻结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0: 还得是碧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紧急求援却遭特朗普拒绝。防空导弹严重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改口承认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国推动重启超级大炮项目，测试金穹反导系统。沙土巴三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新病毒，是福是祸众说纷纭。海军汉光演习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战机冲出跑道和突然断电事故。好，首先来看到针对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而此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且扬言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Now,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过去几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1: 爱国者系统无疑是我们用于保护自身资产的核心主力武器。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2200枚用于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而现在基本上大约一半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掉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萨德的系统，即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一种精度更高的系统。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452枚萨德拦截弹，而现在该系统80%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殆尽。还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处于危险低位。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报道十分不满。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

0: 确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而且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7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 多名美国政府官员6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新调查，白宫宣布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有美国议员批评，这场相互指责的闹剧显示，特朗普政府不敢直面伊朗战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反而急于寻找替罪羊。
1: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six-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 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An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covering up casualties. They're not even attributing these last four brave Americans lost in combat to this war. It is just beyond the pale.
0: 英国军事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最初曝光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的美国智库，并非窃取了军事机密，而是根据赫格塞斯此前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的数据进行推算的。估算出的数字经过多方验证，基本准确。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不如说是特朗普缺乏经验的国防团队几乎掏空了美国的武器库。 斯蒂芬·范伯格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位亿万富翁捐助者，完全没有国防相关经验。再看看赫格塞斯，他以前是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斯掌管着五角大楼，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是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斯蒂芬·范伯格。他们两人似乎都不了解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 军方专业人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不得不站出来说：“总统先生，我们的库存情况是这样。”特朗普对此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认为没有人早点告诉他问题所在。但我认为有人告诉过他，只是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在这场行动中各种物资的消耗速度。
2: 缺乏先进弹药，美军肯定会向五角大楼高层汇报相关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呢，先进弹药不足，中东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就存在虚张声势的成分。 其三呢，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都是昂贵且复杂的弹药。即使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能够扩大产能，也无法满足中东美军目前的实战需求。所以，中东危机持续，
0: 美军先进弹药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导致美军全球行动、全球作战能力大打折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4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 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 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并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据彭博社7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 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类似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引发了广泛解读。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摆脱传统的对美防务依赖。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Well, I mean, it has very resemblance to NATO Article 5 in the sense that it spells out that an attack on one member is an attack on all members. But we need to see this, how it is going to be operationalized when one of these parties faces an attack. And probably the test case will come through the Saudi Arabia.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这份双边协议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安卡拉重要防务出口项目。
3: They have tremendous special capabilities. I mean, Pakistan is a nuclear armed country. Turkey has a very fast expanding defense industry capacity and also.A major geopolitical player in multiple theaters,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n South Caucasus, is a key actor for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Saudi Arabia is also spending significantly on defense industry, but also it has a quite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also diplomatic means to be utilized. So in a sense, each countries are bring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he tabl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lso a complementarity element.In their capabilities that they're bringing to the table.
0: 协议签署之际，中东局势正经历剧烈动荡。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持续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地区能源运输也受到冲击。
4: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you know,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0: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合作反映出沙特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号发文称，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当前地区局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稳定以及海上航道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沙特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协议引发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 他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

0: 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此外，三国联手还在印度引发高度关注，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当天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三方联合防务协议的达成呢，是对当前中东地缘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呢，地区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除了美伊激烈对峙，波斯湾和红海均被卷入战火之外呢，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方向上呢，也在持续的扩张，地区风险源头呢明显增多，各国的不安全感呢也在不断攀升。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可靠，它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失效，既没有办法压服伊朗，也没有办法保障盟国安全，甚至没能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呢，求美不如求己，这个协议正是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一种尝试。那么效果如何尚需检验，但是至少会给地区带来两个明确的影响。首先呢，中东安全开始从域外主导转向区域自主，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和战略自主将成为新的趋势。其次呢，协议达成可能会刺激印度和以色列进一步靠近，谋求去制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竞争对手，这会导致区域阵营对抗的风险上升，也将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地缘矛盾的联动性增强。
2: 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七号呢，泰国突发恶性校园枪击案，年仅14岁的行凶者枪杀家人和老师等多人之后自尽，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化枪支管控，而枪击惨剧为何会反复上演呢？
0: 当地时间8月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警方确认枪手为该校一名14岁学生，其实施枪击后躲藏在学校内后自杀身亡。救援人员称，他们赶到现场时枪击仍在发生，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后，他们发现枪手已经对着自己头部右侧开枪并且倒下了，最终枪手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枪手至少开了26枪，现场还发现数十发未使用的弹药。泰国公共电视台网站报道称，案件发生后不久，警方在枪手位于暖武里府拉德普拉杜克寺巷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嫌疑人的祖父母。报道说，枪手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七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时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这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二月，一名17岁的枪手在泰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实施枪击，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七号下午抵达暖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时对媒体说，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
3: 近年来，泰国已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枪支暴力事件。每当惨剧发生之后，政府都会出台行政令加以遏制。阿努廷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就曾签署过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并暂停核发新枪支执照的行政令。但这无法改变泰国枪支泛滥的现实。目前，该国合法登记的枪支约为600万支，另据估计，有400万支非法枪支流落民间。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黑市枪支，以及经过非法改装的道具枪、空包弹枪，这些武器在以往的犯罪中屡被使用。
0: 近年来，泰国多次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22年，泰国东北部一名前警察发动袭击，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22名儿童。2023年，曼谷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也发生枪击事件。阿努廷此前曾推动枪支管控措施。2023年曼谷商场枪击案后，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宣布暂停新增枪支许可证，限制枪支进口，并禁止20岁以下人员进入射击场等措施。此外，泰方还曾提出要求枪主提供心理健康证明、缩短部分枪证有效期等长期改革方案。但由于监管不严，泰国存在大量非法枪支来源和交易场所，导致民间枪支保有量较高，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2: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病毒，引发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药和新疗法，但也有人警告，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0: 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他们利用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噬菌体是侵袭细菌的病毒。研究团队表示，这次使用 AI 设计出的噬菌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实验表明，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4: And this matters most for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So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that kills peopl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And one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s to use viruses that kill the bacteria.
0: 有媒体和科学界人士认为，这项研究表明 AI 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5: In this case, what you've got is basically all of that trial and error collapsed into the kind of efficiency that AI, you know, is always sold on. And so we have these scientists who might have spent, you know, years, a life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are there any viruses in natur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kill these bacteria in a petri dish? Instead, they could use AI, pull in some data, build 300 or so new viruses, 16 of them come alive, and the work is more or less finished and published. That is an incredibly fast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thing that we could really use in the future job.
0: 按照团队的说法，为了降低风险，他们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的病毒的数据排除在 AI 训练之外，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生成能够威胁人类的病毒基因组。但这项研究也引发了 AI 是否会被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6: Well, the breakthrough has been labeled a ver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science that could unlock a new era for treating disease. But experts have also warned AI-designed viruses raise urg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7: This study is no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It'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But it does show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synthetic forms of life, forms of viruses which don't exist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that in itself could presen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2: 来看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五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新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是漏洞百出。
0: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

0: 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1: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2: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3: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1: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够吗？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1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17: 金龙鱼1:1:1，
18: 不同于单一油种，
19: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0: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2: 健康好油，
23: 我选金龙鱼1:1:1。
1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4: 淘宝到底有多能？
25: 能淘好货，
2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7: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29: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0: 立白感恩欢度节，
31: 立白大师香氛，
32: 真香。
31: 立白洗洁精，
32: 不杀手。
3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2: 真划算。
31: 还得是立白。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4: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外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5: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6: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过去一周，中东局势就像一部情节不断反转的悬疑剧，战火在多条战线持续燃烧，霍尔木斯海峡仍未恢复通航，红海航线依然险象环生。而处在暴风眼的美国和伊朗一度走到战争边缘，又在几个小时后紧急刹车，美伊正在上演一场各说各话的罗生门，战与和究竟哪个才是真相呢？
1: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for them to sign a good document.
2: 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3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5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2: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2: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铁门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

0: 说法。
1: 从阿兰穆萨克雷邦里卡纳德，
2: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3: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4: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
3: 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4日，他又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今晚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停火。
5: 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3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
6: 48小时，这是过去一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2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兹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
3: 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7: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标志，那么伊朗呢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3: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

0: 兵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1: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0: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0: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3: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啊，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海联动。
0: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宽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东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穿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0: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4: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0: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
4: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0: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0: 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1: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0: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8月1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2: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三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0: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以色列。
3: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的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0: 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
4: 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作，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0: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
5: 特朗普想撤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6: 5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美伊局势在谈与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清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
0: 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 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5: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它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0: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一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
5: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70年代之后，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议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0: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2: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0: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 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5: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6: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兹海峡不是一条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五个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提供秩序。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3: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4: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 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利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3: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5: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3: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6: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2: 据台媒报道， 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3: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5: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一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3: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4: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

0: 霸群星的一个大型的盛世，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啊，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啊，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星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0: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三级，有八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八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两艘这一个 ASEV 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2 万到 1.4 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六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九艘和第十艘的05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十艘05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 1.4 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两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十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政界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呢？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

0: 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他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 7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三菱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香哎，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5: 来点醋，
6: 长康纯酿陈醋，

0: 提要。伊朗称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引发关注。沙特官员称，该协议并非建立军事轴心。巴基斯坦政界人士表示，协议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俄称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军工企业及燃料库实施集群打击，乌方称基辅等地遭俄军袭击，多人死伤。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谋和，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作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proxy, Iran proxies in Iraq.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报道，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过去几个月以来伊朗在冲突中击落的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其中展示了一架美军 F-15E 打击鹰战斗机的残骸、多架无人机以及疑似 MC-130J 突击队特种作战飞机发动机的部件。报道说，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的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七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做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1: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七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土耳其通信局七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七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七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0: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1: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七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严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八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 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

0: 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黎巴嫩总统府7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报道，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报道称，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7号发布声明称，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
0: 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
1: 据俄罗斯联塔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塔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2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1次地面测试、2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 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とおり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近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及其周边领海领空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演训当中出动的以轰六 J 为代表的轰炸机梯队格外引人关注。
0: 2026年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上午8时，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翼间挂载电子吊舱的轰六 J 轰炸机翼下挂着4枚导弹，从南部战区空军机场起飞，飞往黄岩岛附近空域。在预警机指挥下，海空兵力随即为黄岩岛开展联合战巡。轰六 J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2020年7月首次公开，是参加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6: 应该说轰六 J 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轰六 J 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4枚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 那么起码能够达到四五百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

0: 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当地时间7号，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这是继去年11月交付5000套光伏发电设备后，中古能源民生合作的又一重要进展。新一批设备将安装在古巴全国160个市镇，为古巴偏远地区和关键民生设施提供电力保障。截至今天9点，中国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松花江部分干流支流将超警或维持超警。近日，持续强降雨导致陕西商洛出现洪涝和地质灾害。当地镇安县米梁镇因道路通信中断，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昨天，随着道路陆续抢通，大量生活物资进入米梁镇。目前，米梁镇的供水、供电和通信还在加紧抢修。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8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新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日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据气象部门分析，8月江西秋老虎现象显著，鄱阳湖水位仍呈下降态势。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开幕，为期4天的时间里，将举办影展、行业论坛、电影嘉年华等活动，并推出多项惠民观影补贴和电影家融合项目，激活城市文旅活力。百花奖评选结果将于10号晚揭晓。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下周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3: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1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1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现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山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1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山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1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K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山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山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0: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3: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2: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三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P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 没有库存，它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它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它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它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来袭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0: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2: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0: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

0: 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1: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帧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它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0: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两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2艘油轮和4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7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2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0: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7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3: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 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

0: 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R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也加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0: 哎，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嗯，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2: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

0: 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1: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

0: 让他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他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西行，今天下午5点，它的中心是位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随着它不断的靠近，今天白天浙江、上海、江苏南部一带风雨已经展开。预计未来白海豚还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东海的大部海域及杭州湾、浙江沿海都将会刮起9到12级的大风，台风中心所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同时在浙江、上海、江苏的南部这一带的降雨会迅速的增强，浙江东部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将会进入到风雨最强的时段，像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这些地方会有成片的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要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通辽晴，13到26度，达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贵阳阴，20到29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郑州晴，23到32度，淮安小雨，27到32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悉尼晴转小雨，10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2: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那个。芥蓝，
1: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它为何颗粒无收？
2: 6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1: 建设农场10多年，它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耕沙海，沙洲叠翠。

0: 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哇、哦，好新鲜啊！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2: 大概70天吧，
1: 70天啊、哦。
2: 芹菜的周期就是70天，就是
1: 20平米，多少公斤？
2: 100公斤左右吧，
1: 100公斤啊、哦。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约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成席是吧，无菜不成席，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我老奔 ，Yeah， Yeah， 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8点钟开门，8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餐桌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那浓缩越短越好。
0: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1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接近10000元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的蔬菜。
0: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那时，孙建省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炭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炭 非常非常的那个烫。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看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练磁证，我们就做了。
0: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生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要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头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生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十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那个灌灌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生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生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生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40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不打40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 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记忆非常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三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谁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0: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3: 现在在转啊、哦、
2: 对，在
3: 转，在转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2: 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六吨。
3: 哦，一个小时六吨水。
2: 六吨水
3: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嗯、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
2: 对，
3: 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咸的。哦，
2: 对，180厘米。
3: 哦，
0: 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的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1: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难很难受，啥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有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哦，一切全部都是一个桩，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到这里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农场很艰苦，很艰苦。
0: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1: 一小块地嘛，大概，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三十五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点，慢慢就是一年以后慢慢就好起来了，哎，只有菜了，但我们也心满意足了。 哎，能看到绿叶菜能出来，我们就好了。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

0: 虽然初期种植的蔬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是让孙建胜看到了希望。他决定继续加大农场的投入，使基地生产的蔬菜达到量产，满足自己超市的供应。
1: 我那时候做农场说，我赚多少钱啊？有商业价值？没有这么想。有商业价值的话，那我就买房子了，是吧？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么想，完全是只有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说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0: 2015年，孙建胜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1: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5天绿菜要8槽，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菜越健康。
0: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1: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1: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了，
1: 对，刚好开门。
0: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1: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30块，接近40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0: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1: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但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接近撑起来有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0: 迪拜的气候是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10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胜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1: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 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蒙险中哦，做一个为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最老一个城区啊，最老一个城区，而且在二楼，还不是在一楼，二楼租来一个店面。
3: 每天会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
0: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1: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二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会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都拿完。
0: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成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1: 所以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哦，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哦，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0: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生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1: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哎，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0: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1: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来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0: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1: 我出生于农村的，啊，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三斗嘛。地少嘛，我们把上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哦，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可能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哦，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0: 10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1: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块嘛，我一公斤，哦，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鱼。

0: 啊，不要留一张黄影，对，因为重演没关系，重演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1: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省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0: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那个后勤保障。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说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7: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0: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

0: 2022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 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1: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说破风，
10: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2: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5: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3: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5: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4: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5: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

0: 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1000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低。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

0: 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3: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4: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3: 放心吧。
12: 那我就放心了。
15: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改口承认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国推动重启超级大炮项目，测试金穹反导系统。沙土巴三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新病毒，是福是祸众说纷纭。海军汉光演习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战机冲出跑道和突然断电事故。好，首先来看到针对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而此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且扬言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过去几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1: 爱国者系统无疑是我们用于保护自身资产的核心主力武器。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2200枚用于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而现在基本上大约一半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掉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萨德的系统，即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一种精度更高的系统。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452枚萨德拦截弹，而现在该系统80%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殆尽。还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处于危险低位。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报道十分不满。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而且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新调查，白宫宣布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有美国议员批评，这场相互指责的闹剧显示，特朗普政府不敢直面伊朗战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反而急于寻找替罪羊。
4: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an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covering up casualties. They're not even attributing these last 4 brave Americans lost in combat to this war. It is just beyond the pale.
1: 英国军事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最初曝光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的美国智库，并非窃取了军事机密，而是根据赫格塞斯此前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的数据进行推算的。估算出的数字经过多方验证基本准确，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不如说是特朗普缺乏经验的国防团队几乎掏空了美国的武器库。
5: 史蒂芬·范伯格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位亿万富翁捐助者，完全没有国防相关经验。再看看赫格塞斯，他以前是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斯掌管着五角大楼，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是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斯蒂芬·范伯格。他们两人似乎都不了解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军方专业人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不得不站出来说：“总统先生，我们的库存情况是这样。” 特朗普对此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认为没有人早点告诉他问题所在。但我认为有人告诉过他，只是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在这场行动中各种物资的消耗速度。
6: 缺乏先进弹药，美军肯定会向五角大楼高层汇报，相关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呢，先进弹药不足，中东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就存在虚张声势的成分。其三呢，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都是昂贵且复杂的弹药，即使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能够扩大产能，也无法满足中东美军目前的实战需求。所以中东危机持续，美军先进弹药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导致美军全球行动、全球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5: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据彭博社7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类似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引发了广泛解读。海尔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摆脱传统的对美防务依赖。
5: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7: Well, I mean, it has very resemblance to NATO Article 5 in the sense that it spells out that an attack on one member is an attack on all members. But we need to see this, how it is going to be operationalized when one of these parties

0: is an attack. And probably the test case will come through the Saudi Arabia.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这份双边协议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安卡拉重要防务出口项目。
0: They have tremendous special capabilities. I mean, Pakistan is a nuclear armed country. Turkey has a very fast expanding defense industry capacity and also.A major geopolitical player in multiple theaters,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n South Caucasus, is a key actor for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Saudi Arabia is also spending significantly on defense industry, but also it has a quite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also diplomatic means to be utilized. So in a sense, the each countries are bring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he tabl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lso a complementarity element.In their capabilities that they're bringing to the table.
1: 协议签署之际，中东局势正经历剧烈动荡。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持续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地区能源运输也受到冲击。
2: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you know,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1: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合作反映出沙特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号发文称，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当前地区局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稳定以及海上航道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沙特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协议引发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他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此外，三国联手还在印度引发高度关注。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当天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3: 三方联合防务协议的达成呢，是对当前中东地缘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呢，地区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除了美伊激烈对峙，波斯湾和红海均被卷入战火之外呢，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方向上呢，也在持续的扩张。地区风险源头呢明显增多，各国的不安全感呢也在不断攀升。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可靠，它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失效，既没有办法压服伊朗，也没有办法保障盟国安全，甚至没能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呢，求美不如求己。这个协议正是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一种尝试。那么效果如何尚需检验，但是至少会给地区带来两个明确的影响。首先呢，中东安全开始从域外主导转向区域自主，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和战略自主将成为新的趋势。其次呢，协议达成可能会刺激印度和以色列进一步靠近，谋求去制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竞争对手，这会导致区域 阵营对抗的风险上升，也将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地缘矛盾的联动性增强。
4: 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7号呢，泰国突发恶性校园枪击案，年仅14岁的行凶者枪杀家人和老师等多人之后自尽，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化枪支管控，而枪击惨剧为何会反复上演呢？
1: 当地时间8月7号上午，泰国首都曼谷北郊暖武里府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死亡。警方确认枪手为该校一名14岁学生，其实施枪击后躲藏在学校内后自杀身亡。救援人员称，他们赶到现场时，枪击仍在发生。在听到最后一声枪响后，他们发现枪手已经对着自己头部右侧开枪，并且倒下来。最终，枪手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称，枪手至少开了26枪，现场还发现数十发未使用的弹药。泰国公共电视台网站报道称，案件发生后不久，警方在枪手位于暖武里府拉德普拉杜克寺巷的一处住宅内发现两名死者，分别是嫌疑人的祖父母。报道说，枪手一直与祖父母同住。七号上午，他正常前往学校上课，上午10时左右开始射击。校园里的遇难者包括3名学校工作人员和2名教师。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他在前往学校作案前，先在家中枪杀了其祖父母。据报道，枪手的祖父母对其在学习方面管教严格。枪手的朋友证实，他最近压力很大，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所使用枪支的照片。此外，泰警方在调查时，在枪手电脑里发现他曾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5: แล้วก็ทราบมาว่าก็ทางคุณปู่คุณย่าเนี่ยท่านก็เป็นครูท่านก็อยากจะให้น้องเขาเรียนได้ดีๆก็ค่อนข้างที่จะเข้มงวดกดขั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ปากคำเพื่อนสนิทก็รับทราบว่าเขามีความเครียดด้านนี้อยู่แล้วก็มีบ่นอยู่นะครับแต่ว่าก็คงมี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การมาอย่างดีเพราะวิธีการที่เขาทำแผนมาเนี่ยก็ดูแล้วว่ามันมีลำดับขั้นตอนมีเป้าหมาย
1: 这是泰国今年发生的第二起校园枪击事件。二月，一名17岁的枪手在泰国南部宋卡府一所学校实施枪击，造成一名教师死亡，一名学生受伤。泰国总理阿努廷七号下午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学校时对媒体说，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
6: 近年来，泰国已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枪支暴力事件。每当惨剧发生之后，政府都会出台行政令加以遏制。阿努廷在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就曾签署过禁止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并暂停核发新枪支执照的行政令。但这无法改变泰国枪支泛滥的现实。目前，该国合法登记的枪支约为600万支，另据估计，有400万支非法枪支流落民间。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黑市枪支，以及经过非法改装的道具枪、空包弹枪，这些武器在以往的犯罪中屡被使用。
1: 近年来，泰国多次发生严重枪击事件。2022年，泰国东北部一名前警察发动袭击，造成36人死亡，其中包括22名儿童。2023年，曼谷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也发生枪击事件。阿努廷此前曾推动

0: 枪支管控措施。 2023年曼谷商场枪击案后， 时任内政部长的阿努廷宣布暂停新增枪支许可证， 限制枪支进口， 并禁止20岁以下人员进入射击场等措施。
1: 此外，泰方还曾提出要求枪主提供心理健康证明，缩短部分枪证有效期等长期改革方案，但由于监管不严，泰国存在大量非法枪支来源和交易场所，导致民间枪支保有量较高，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病毒，引发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药和新疗法，但也有人警告，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0: 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 他们利用AI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 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 噬菌体是侵袭细菌的病毒。 研究团队表示， 这次使用AI设计出的噬菌体 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 实验表明，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2: And this matters most for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So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that kills peopl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And one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s to use viruses that kill the bacteria.
0: 有媒体和科学界人士认为，这项研究表明 AI 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3: In this case, what you've got is basically all of that trial and error collapsed into the kind of efficiency that AI, you know, is always sold on. And so we have these scientists who might have spent, you know, years, a life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are there any viruses in natur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kill these bacteria in a petri dish? Instead, they could use AI, pull in some data, build 300 or so new viruses, 16 of them come alive, and the work is more or less finished and published. That is an incredibly fast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thing that we could really use in the future job.
0: 按照团队的说法，为了降低风险， 他们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的病毒的数据排除在AI训练之外， 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生成能够威胁人类的病毒基因组。 但这项研究也引发了AI是否会被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4: Well, the breakthrough has been labeled a ver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science that could unlock a new era for treating disease. But experts have also warned AI-designed viruses raise urg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5: This study is no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It'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But it does show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synthetic forms of life, forms of viruses which don't exist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that in itself could presen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1: 来看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 8月7号， 台新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三天就已经是漏洞百出。
0: 8月7号， 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三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6: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提炼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0: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 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三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7: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0: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

0: 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1: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络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络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2: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3: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县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 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 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1: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 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 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 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 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
2: 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力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那么，创
3: 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2: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 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 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 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 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0: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3: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0: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2: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这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 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0: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1: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

0: 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5: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鸟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它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2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

0: 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5大驱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5大驱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4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055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6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055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9艘和第10艘的055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10艘055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2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10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威胁？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 他潜

0: 南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他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三菱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它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它的雷达，包括它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它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它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冯强。
1: 你谁？
0: 冯强。
1: 你又来干啥？
0: 叔，你清白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清白了。
1: 那他们呢？
0: 刘莹、汪波都悉数落网了，他们也承认是故意栽赃陷害的你，就怕你发现他们有个地下赌场。
1: 不是，你说这话都真的啊？
0: 真的。你。

0: 了不少的力呢。
1: 嗯，枫桥是个好地方，每次听到枫桥的消息我都很高兴。
0: 嗯，
1: 枫桥的发展啊，离不开当地的群众和年轻人。景为民把他的创新理念跟枫桥的传统有机的结合起来，为枫桥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2: 每个村建三个群。
3: 没错，党员群、村民群、两委干部群。
4: 然后呢？
3: 另外，我们的社区民警可兼任村支部的副书记，参加每个月的村庆大会，以此来达到洞悉村庆的目的，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2: 听起来不错啊，可以随时掌握村民的情况，他们有问题呢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把警务机制变得简单又有效率。
3: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贯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念，要尽量帮助有困难的人民群众。当然，微信群建立以后，我相信在座的同志会变得更忙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1: 景为民上任两年，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跟团队和百姓磨合得很好。
5: 嗯，
1: 我相信在他领导之下，枫桥经验一定会在新时代啊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6: 是的，在接下来的全国100个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的命名活动当中，我相信我们枫桥派出所一定能够迈出新的步伐。
1: 枫桥派出所呀，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全省其他派出所也不能落后，一定要借助个春风，把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经验推广出去，把基层工作呢做细做实，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让平安浙江不只是一种期盼。
7: 压得动，行得动啊！
8: 努力，
9: 那那个，快
7: 点，来，压住，压住！
2: 二位看看，
3: 嫉妒我？
2: 嗯，
3: 一件事发生。
5: 哟，
3: 中教导员，明天他们还在这儿堵，
5: 金额大了，
3: 我这个奖励能不能提高？还跟你讨价还价呢？
4: 这牛建设出来之后，你就没有再堵过吧？
2: 堵是不堵了，改行了，改向我举报了，自己弄了个早餐摊，瞧着这一天三次。
10: 不过实话实说，
3: 咱们这个专项整治行动之后吧，辖区内的赌博现象的确是少了，但是一个毒一个赌也确实是很难根除。
2: 凡是有赌博前科的我们得一律盯紧了。
4: 嗯，这些人见缝插针的就凑上一句防不胜防啊。
3: 那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与时俱进，
11: 打牌要有速度。
12: 你打牌也够慢的。
13: 你们这啊玩的太小了，一点都没劲子。
11: 哎，过过瘾得了。哎，再大了成赌博了。
13: 看你这胆子。
12: 金总，要不玩两把，反正这里边也没什么外人。
13: 是啊，来玩两把。
11: 来什么来？
13: 一看就知道啊，怕老婆。
12: 哎呀，他也就是怕老婆的主。
13: 是啊，你看让我说中了吧，你就是怕老婆。
14: 老刘，怕老婆吗？来不来？
11: 你们，我怕他，我。
13: 你不怕呀？不怕来呀？二八杠，敢不敢呢？哎，
11: 来就来。
12: 来，二八杠，
11: 是吧？
12: 二八杠，
13: 来，对呀。
11: 来，上把100块钱你找我。
12: 哎呀，不是给你了吗？
11: 你自己看。
12: 来，给你。
11: 老干这事儿呢。
12: 给你了啊。扫了你钱呢。哎呦，豹子。
15: 哎呦，我也豹子。
12: 哎呀，我赢了。来，给钱。
16: 哎，来，走进来啊。
15: 来。迅速快点。
12: 好，5点。
11: 你多少？
15: 10点。给钱。
16: 哎呀。
2: 你们都在干嘛呢？啊，
11: 回来挺早啊。
2: 录什么呢？
13: 哎，没有，
11: 他录像呢。
13: 哎，没录。
11: 不是你录像干嘛呀？
13: 嗯，没录。
11: 那你把手机给我来。
13: 什么都没录。
11: 拿出来。

0: 手机拿出来，拿着。
1: 什么都没录，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不把话说清楚的话，谁都不许走。
2: 老婆，你听我说，我们真没想组，是他撺掇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他就是来钓鱼的。
0: 什么钓鱼的？我什么都没录。啊！哎呀，
1: 刨你个牛剑刺啊！你敢阴我们，真是这么多年的关系了，有意思吗你？
0: 什么玩意儿？
3: 来来来来，别看了，别看，
4: 都让让，都让让。
3: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4: 都让让。
3: 来，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4: 我是凤桥派出所的郑刚耀，谁报的警？啊，郑所长，是我。
3: 怎么回事？
4: 郑所长，咱们举报赌博可是有功的呀，你看，他们把我打的，你可要给我做主啊！
3: 哎，不是，郑所长。
4: 咱们可是要讲道理的啊！我们家金斗还有他们几个原本根本就没想着要赌，都是他。就是，
0: 都是姓牛的建议我们玩二八杠，结果我们玩他录像，这不下套吗？
3: 他敢阴我们，有你这么干的吗？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0: 下套了，
5: 行了，别吵了，
6: 就是这卑鄙小人，
7: 别吵了，
8: 哪有你这么干事的？
0: 别吵了，
9: 赌多大？
10: 一局一百，
0: 赌资呢？
11: 用手机转的就玩了两把，
12: 拿过来。你们几个都跟我们走一趟。来来，别看，别看了，别看了。
13: 往前走，往前走。
12: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4: 警察同志，那我们家金斗不跟我一起走啊？
12: 你老公刘金斗参与赌博，他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具体怎么处罚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
14: 真的是冤枉啊！
15: 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管的，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钱的，所以说玩不大的，真的就是那个牛建设上了他的当了。我们会查清楚的，你先回去吧。
16: 那麻烦你好好查查。
17: 那这次数学考试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就比我高了一分，就这选择题我是会的，就是当时粗心选错了，要是把这两分加上，我就比他高一分，我就是第一名。
15: 已经很棒了，月月，妈妈下礼拜就回去，你想吃什么呀？
18: 你上次给我带那个巧克力就挺好吃的。
15: 嗯，知道了，这次多买点。好嘞。哎呀，
18: 好不好吃？哎，月月，吃饭了没？
15: 哦，在学校吃过了。
18: 啊，你没乖啊，来吃来。
15: 好吃。
18: 我妈下礼拜就回来了。
15: 啊。
18: 姑父呢？
15: 他出去有事儿，估计这一两天也不会回来了。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
1: 请讲。刘金斗他们几个的交代没问题，钱树和出入账记录都能对得上。
2: 刘金斗和牛建设都是老熟人了，情况有点复杂。
1: 嗯，我发现呀，牛建设这个人有很大问题。来，你看，他有非常频繁的转账记录，转账金额大多都在100到200，转账时间都在晚上11点到2点之间。
3: 真的，是他们想玩，不是我提议的。东教导员，你们相信我才对呀！我当初就是因为染上毒瘾，才误入歧途的。我现在是改过自新了，我现在呀，特别恨那些赌博的。我一看到那赌博的呀，我就来气。
2: 那你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4: 啊，对，这孩子村里也没什么外人，是啊，要玩啊，二八哥，来不来？那才有意思。不来，你呀、啊、就是怕我。
3: 哎，哥，这你们这是哪来的？
5: 轮不着你问。牛建设，你老实交代，你演的这是哪出？
3: 我。
5: 不说是吧？我再问你，你电子账户怎么回事？你整夜的不睡觉忙活，100、200的进出不断，怎么回事？

0: 我是在手机上赌的，我最近输得有点狠，我想举报他们赚点奖金，所以
1: 继续交代。
0: 我手机上下了一个软件，我就在那上边玩的。
2: 拜拜拜拜，跟爸进去。
3: 不进去了，找你有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没钱了。
2: 没钱爸给你呀、要多少？
3: 2000。
2: 要这么多？
3: 我有用。
2: 用在什么地方？
3: 甭管了，你给不给吧。
2: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是爸得知道这么多的钱用在什么地方。你看你现在穿是什么样子，学校不管吗？
3: 不给算了。
4: 拜拜拜拜，江总开会了，
2: 我马上过来。
4: 哎，
5: 在今天的会议内容开始之前，我想先总结一下前段时间我们扫黑除恶的成果。首先提出表扬的是镇西警务站，重点提出表扬的是张楠楠同志和冯强同志，让我们大家为这二位同志鼓鼓掌。这个案件破获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正是因为镇西警务站始终坚持走下去，把人民群众请上来，才可以与人民群众建立深层次的协作和沟通，更可以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揪出隐藏在人民群众当中的社会毒瘤。主犯汪波、刘莹和各个同伙现在已经全部落网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压的态势，继续紧密地联系群众，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从滋生，让黑恶势力在我们这儿无处可逃，打赢这场攻坚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6: 有。
5: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内容，配合刑侦大队的同志们打击黑网贷和套路贷。请进。
2: 江总，
5: 黑网
2: 金一来的洪远方来找你了。
5: 找我什么事？
2: 没说，他就说一定要见你。
7: 这洪远方可是出了名的交际花，找你什么事儿啊？
5: 哼，这个时候找我什么事儿不难猜。
7: 也是，他弟弟都跑路了，该解集出马了。
5: 郑总，我这开着会呢，你帮我应付一下。
2: 我出面不太合适。
5: 怎么呢？
2: 他和我还有我的爱人是中学同学。
5: 哦，你们还有这层关系啊？
2: 我们以前关系确实不错，后来他做了生意，心思变了，我就跟他少了来往。你刚上任那会儿，他弟弟洪强就找我想跟你认识认识，我没理会。
5: 大王，
2: 哎，
5: 先给他带到接待室，我这开完会过去。啊，
2: 好的。
5: 各位同志们，黑网贷和套路贷一直以来都是我们重点打击的对象，这种犯罪活动收益高、见效快，但是对人民群众合法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侵害。受害者往往只借很小一部分的贷款，但是在犯罪嫌疑人的威逼利诱之下，这些贷款很快就变成了根本就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
2: 请坐吧。
7: 嗯，谢谢。
2: 我给你倒杯水。

0: 谢谢，
1: 。
2: 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宋小娜，今年只有19岁，就是黑网贷的受害者，因为她。

0: 还不起巨额的债务，从四楼上跳下来，尾椎骨被摔断了，下半辈子只能躺在床上。这一切都是黑带造成的，
1: 而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这个嫌疑人，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所以，我们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必须加大打击黑网贷、套路贷的打击力度。
2: 我们要汇通有关部门进行监管，我们要集中约谈借贷公司，规范这些借贷的行为。我们要切实地维护到人民群众合法的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稳定大局。
3: 我认为网络上的借贷平台也有极大的隐患，我们应该提醒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
2: 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资质、非正规公司发布的广告和黑带陷阱，以免遭受不法侵害。
4: 小段，在。但我不在，你回头跟他说一声，咱们蜂鸟派出所也应该多拍一些识别黑网贷、套路贷这些诈骗行为的小视频，然后给他放到网上。另外，也和这些手机运营商去打一个招呼，要切实的把这些内容发到群众的手机上，好吧？
5: 好，明白。
4: 洪经理，哎呦，实在不好意思，
6: 秦所长，见您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4: 我哪儿开着例会呢？让您久等了。哎，您请坐。
5: 谢谢。秦所长贵人是忙，哎，您能见我一面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4: 等等又算什么呢？不知道您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啊，洪经理，我那儿例会还没开完呢。
5: 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说。是这样，我们段总啊，今天晚上在金一来酒店摆了一桌酒席，特意让我来邀请您。
4: 啊。
5: 那这话我可带到了，您可一定要来啊，不然我在段总那儿可不好交代。<笑><笑>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就先走了。
4: 啊，好，好，好。
7: 我送您了啊，慢走啊。嗯。这个段成奇来头不小啊，民营企业家，本省的纳税大户，名下娱乐休闲产业遍布全省，这个金逸来 KTV 也是他参股的产业，他让洪远芳请你去KTV，这明摆着就是一出鸿门宴呀。
5: 现在就是鸿门宴，我也得去啊。我在想，他们请我，会不会跟这个宋小娜有关系？你不是说非法放贷是洪强和他手底下人干的吗？目前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嗯。
8: 段总，景所长来了。
4: 哎呦，段总，坐吧。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段总。
5: 段总，你不是一直想见景所吗？这人都来了，您不说点什么？景所长多忙啊，是我们来早了。<笑>
4: 不是，段总，您这话说的，您让我很惭愧吗？您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洪经理把请柬往我这一交，我一看，段总，日理万机。
9: 啊，请我侯顿酒，
4: 您说我能不来吗？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这往这赶的时候，我那车坏半道上了，我这么着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
9: 你很高兴来见我，
4: 段总，您这话说的，您是谁？我是谁呀？您请我来喝酒，我能不高兴吗？我<笑>
9: 好，坐坐坐坐坐，
4: 好，
9: 您坐您坐，
8: 好的好的好的，
10: 服务员倒酒。 哎呀，话也不能这么说。你景所长那是大名鼎鼎啊，枫桥派出所无人不知啊。我早就想见你，我很看好你，所以这次啊，我把你当自己人，咱们好好聊聊。
4: 段总，您这话跟我说的，那我实在是。
5: 太高兴了！<笑>太好了，那既然段总、景所你们都是自家兄弟了，那咱们就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
4: 必须聊聊自家兄弟的事儿。<笑>
0: 强叫出来。
1: 洪强，
2: 大哥，景所长，
0: 我兄弟洪强。洪强，把酒倒上。
2: 哎哎，
0: 给景所长赔个不是，咱们这件事儿就翻篇儿。
2: 景所长，给您添麻烦了。我呢，年纪小，不懂事儿，打扰您工作了。今天当着我大哥、我姐的面，给您赔个不是，您多担待。咱们来日方长。这样，景所长，这杯我敬您。
3: 我跟您说，我可喜欢喝酒了。
4: 我也喜欢喝酒。
3: 是吗？那我得好好敬敬您。
5: 段总，
3: 哎，
5: 我得跟你喝一个。
3: 好，好，好，
5: 好，
0: 来来来，
3: 好，
0: 该你了，
5: 景所长，该你了。
3: 嗯，该我。
2: 来，景所长，咱们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犯了这么多事，你想归哪儿吧？啊？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听不懂。哎，谁给他翻译翻译？
1: 黄强，你跟景所长喝三杯。
2: 来，景所长，我连干三杯。
3: 行，把酒放下。放下。
6: 洪强，
3: 酒好喝吗？好喝吗？
2: 跟您一起喝酒肯定好喝。
3: 跟我喝好喝。那好吧，那我带你去一个地儿，咱好好喝吧。
2: 姐，
1: 姐，你什么意思？你放了我弟弟！
8: 你干嘛的？
2: 姐，
1: 警察。洪强，你涉嫌放黑带，依法对你采取强制措施，这是拘传证，带走。
5: 段总，你不能让他带走。
6: 警为民。
0: 你是来抓洪强的？
3: 哦，
0: 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把他放了。
3: 放不了。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今儿这人我还带定了，
9: 不就是个高利贷吗？那马路上那么多放高利贷的，多摊一个也不多呀。
3: 段总，有个人叫宋小娜，您认识吗？
4: 宋小娜。

0: 回来了。
1: 你怎么进来的？
0: 我怎么进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想你怎么还钱呢。宋小奈啊，你以为你躲在这儿我找不着你是吧？啊！
1: 强哥，我现在没钱还你，能不能再宽限一个月？
2: 我这都是宽限的你第几个月了？
0: 这样，利息怎么算呢？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又没钱。这样，你还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啊！
1: 放开我！放开我！
2: 给我哪儿跑！
1: 强哥，
0: 跑哪儿去啊？
1: 我求你了，强哥，我下个月肯定还钱，你放过我好不好？
0: 下个月。
1: 我求你了，强哥，
0: 你又没钱。苏小娜，你别忘了，你有漂亮的脸蛋。这样，你用身体换。
1: 放开我！放开我！
2: 兄弟们，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视频给我录好一点儿，我有用。
1: 我求你了，强哥，我求你了，放开我！放开我！不要，别过来，别过来！
3: 强哥，他跳楼了。

0: 就是因为宋小娜欠他钱了，
1: 就是让他给关起来了，还要强奸宋小娜。
0: 宋小娜害怕呀，从四楼上往下跳，摔成一个什么样你们知道吗？腰椎骨给摔断了，
2: 下半身瘫痪了，
0: 下半辈子这么一个女孩只能坐轮椅了。
1: 段总，您也是在江湖上混的对吧？那好，我问问您，
2: 今儿我放了他了，
1: 我良心上放得过我吗？
3: 王八蛋洪强，我以为就是放高利贷呢，
1: 违法放贷，强奸未遂，限制人身自由，你只要犯一条，
0: 我今天还真就得把他给带走了。
4: 带走，不能让他们带走。
3: 金所长，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吧？
0: 我真想给您这个面子，但是有些面子我还真给不了。
1: 我要是给了您了，我这帮同事，宋小娜，还有这群黑带的受害者，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3: 你真的要把事情做这么绝？
0: 您这话真说对了。欠个钱吗？
1: 非得把人往死里逼，
0: 干嘛那么绝呀？
4: 万总，你不能让他们带走啊，弟弟！
5: 大哥，姐救我！姐，
4: 弟弟，
5: 大哥，
6: 够了！
3: 这就是你办的事儿，
4: 段总，是我隐瞒了你，但是我弟弟不是故意去招惹警卫民的，我也没想到他那么油盐不进，连您的面子也不给。
3: 你还有脸说？
4: 对不起，段总，您救救我弟弟吧。
3: 救不了，刚才那种情况你又不是没看见。
4: 我不相信这警卫民就是铁打的，只要我们给的好处够多。
3: 现在上边在严打，很多人都盯着枫桥，我告诉你，千万别去招惹警卫民，你弟弟洪强在里边要是招惹出什么东西来，让他查到你这儿，我可不管。
4: 他不会的。
3: 最好如此。
7: 爸来了，
8: 来了。
9: 爸，北北，吃饭呢。北北，
8: 你们吃啊，我去看看他。

0: 你前两天问爸拿钱是派什么用场？其实，爸也不是不愿意给你，就是怕你年龄小，用在不对的地方。
1: 我要去上海。
0: 去上海干嘛？
1: 选秀。
0: 选什么秀？
1: 我当明星偶像出道，已经跟同学报好名了。
0: 你还在读书，不能去。
1: 用不着你管。
0: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你现在高三，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说了多少遍，我不喜欢学习，我想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0: 你以为明星那么好当吗？你是不是追星追傻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读书，考上大学，这才是你人生的价值，才能找到好的工作。
2: 那个什么选秀节目就是一个浪费时间。
1: 这是你的想法，你改变不了我的选择。
0: 我是你父亲。
1: 你不配。
3: 好了好了，别吵了。那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这依我看呐，当明星没什么不好啊。你看那明星光彩照人，那前呼后拥的，还能赚大钱。我们伟伟啊，又漂亮又聪明的，他能行的，让他去呗。
0: 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会误入歧途的。
4: 什么歧途啊？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电视上还说这叫追求梦想，还鼓励这些年轻人这么做。
0: 爸，他还是学生，他的任务就是学习。
3: 哎呦，都什么年代了啊，那非得说读好书才能找到工作呢？合着我们伟伟将来干什么还经过你同意啊？
4: 是啊，那会儿你当警察抓毒贩，我们都同意过吗？啊，
3: 你非要当那个禁毒警察，死盯着那贩毒分子不放，结果呢，他为了报复你，绑架了伟伟的妈妈，是你活活的害死了我的女儿啊！
5: 你把枪放下，你老婆在我手里，你一会儿敢开枪，邓博伦，你去下地狱吧！
4: 以后伟伟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0: 爸，
4: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女婿。
6: 伟伟，
3: 你走吧，我不欢迎你，伟伟也是，走。

0: 怎么啦？拿到钱了吗？
1: 别提了，我爸不给。
0: 为什么呀？
1: 他觉得什么，当明星就是不务正业，可能只有当警察才是务正业吧。
0: 你爸怎么跟个老古董似的，平时他都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不看综艺的嘛。现在可是全民选秀的娱乐时代，有多少人怀揣着像我们一样的梦想，想要在这个年纪走上人生的舞台，拿到第一桶金呢？这个机会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只要能从100个全国练习生中脱颖而出，拿到出道的机会，说不定我们的闪光人生马上就开始了。
1: 我当然是知道了，所以我才说我和他有代沟，他不懂我，我也没指望着他能理解我。
0: 那没钱怎么办呢？
1: 要不我去打工，
0: 等你赚够那点钱，人家那儿早就结束了。
1: 也是。
0: 喂喂，要不咱找人借点钱。
1: 找谁借啊？
0: 放贷。
1: 算了吧，谁敢给一高中生放贷啊。
0: 我认识一学姐，她跟一贷款公司的客户经理特别熟，说只要校友去的话，她能想办法办到贷款。反正咱又没钱，咱就去试试，说不定能行。
1: 真能给办下来？
0: 去了不就知道了。
2: 宋小娜的贷款是你经手的吧？
3: 是，她跟我说她男朋友缺钱，跟我借钱，我就借给她了。
2: 一共借了多少？
3: 5万吧，加上2个月的利息，一共10万块钱。
2: 你的这种行为已经违法了。
3: 我这顶多算是放高利贷吧，所有人都是这么干的，要不公司怎么运转下去呢？
2: 你的这种行为属于犯罪，你除了放高利贷，还带人闯进他的家里，要对他进行施暴，有没有这回事？
3: 没有，这就冤枉我了，我就找人吓唬吓唬他，我们什么都没干。
2: 什么都没干，那他就跳楼了。我们还调查到，你的放贷公司有洪远方的参股。
3: 我姐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干的。
2: 说实话。
3: 我说的就是实话，警察同志，我姐把枫桥的生意交给我来打理，她没有参与，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0: 彭远方。
1: 刚要。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我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他们。
0: 你来也不告诉我一声。
1: 你太忙了，约了你几年你也不肯见我。
0: 如果是为了红墙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谈了。
1: 你干嘛这么较真儿啊？我就是来看看伟伟和叔叔阿姨的。
0: 真抱歉，正好家里有点事，要不以后再说吧。
1: 我都到门口了，就这么不欢迎我吗？
0: 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他们，我自己都很少过来，你有任何事情可以直接联系我。
1: 也行，我呢也不知道准备些什么，自从小丽的事情之后，我也一直没机会过来看看他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麻烦你看着给叔叔阿姨和伟伟他们买点什么吧。
0: 你的心意我领了，除了红墙，其他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会尽力。

0: 孙经理，我叫莫欣彤，他是政委。
1: 学生妹啊，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我认识一个叫李梅的学姐，她说你这里能借到钱。
1: 你们多大了？
0: 18，成年了。
1: 你们还是高中生吧？我们公司有明文规定，不给学生放贷款了，回吧。
2: 孙经理，
1: 还有事啊？
2: 我是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请你帮帮我们。
1: 这位同学，你说你是熟人介绍过来的，能帮我肯定得帮，但是公司的规定就是这样，我总不能为了你们两个去搞什么特殊待遇吧。
0: 孙经理，您就通融通融，行个方便吧。
1: 你们这是在为难我，就算我给你们办了贷款，把钱给你们了，你们要是还不上怎么办？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红姨，虽然我没有背景，也没有经验，但是我是真的很喜欢长条，
2: 你就帮帮我们吧。
3: 红姨帮你，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
1: 我要红，
4: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3: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
3: 搞臭警卫民。

0: 我只借2000块钱，我保证会按时还款，绝对不会赖账的。
1: 我也是，虽然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用来抵押，但是我以我的人格起誓，绝对不会借钱不还。这是我的学生证，你可以拿去复印。
0: 身份证也给你。
1: 嗯。
2: 我说你们两个，这事真的没那么好办。
1: 孙经理，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来找您的，只要您肯借钱给我们，我们赚到钱马上就还给你，我们可以签字为证，绝对不会赖账的。
2: 好吧，我看你们两个真的很急需这笔钱，我也不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我可以做主把这个钱借给你们。
0: 谢谢孙经理。
2: 但是我给公司也得有个交代，光靠这两个证件肯定是不够的。
0: 那您还需要什么？您说，我们尽量去做。
2: 这样，你们两个拍几张艺术照放在我这儿。
0: 艺术照？
2: 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写真。如果说有什么情况，万一你们还不上钱，我可以把照片卖给杂志社，做两手准备嘛，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好吧？
0: 行。
2: 小蔡，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进。
3: 孙经理，你找我？
2: 这是我们公司蔡主管。
0: 蔡主管好。
1: 蔡主管好。
2: 一会儿让他带你们去拍写真照，他们还是学生，拍好一点。
3: 好，两位妹妹，请跟我来。
2: 去吧。
4: 老是您赏光，我们生意就靠您了。
5: 我这一天瞎忙，也很少能过来。可哪瞎溜达。
4: 那下次有什么好生意的时候带着我。
5: 哎呀，这个没问题。
4: 好，
5: 没问题，一定的。
0: 红心
5: 得照顾你呀。
3: 赵总，我们先试备一下啊。
5: 好，
3: 试备。
6: 刚来那两姑娘好像不是很乐意拍照。
3: 好，我知道了。
6: 赵总，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阿青，我有点急事儿，阿青替我陪您。阿青，替我照顾好赵总。
5: 好，
6: 好吗？好吗？
5: 没问题，没问题。
6: 大家玩开心啊！我去去就来。
5: 哎呀，
1: 赵哥，
0: 我们不蠢。
7: 哎呦，妹妹，这可由不得你们。
0: 我们不借钱了，行吗？我们走。
6: 哎，
7: 合同都签了，你们还想反悔？当我们今天来这是什么地方？
1: 穿这种东西拍照，跟拍夜照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学生就好欺负，政委他爸可是警察，小心他们都抓起来。
7: 小丫头骗子还挺会骗人的，怎么吓唬我呀？
0: 哎，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可是枫桥派出所的副所长郑刚耀。只要我打一个电话，举报你们拍色情照片，你还有你们，全都完了。不信，我们就试试。试试就试试。
1: 给我！
5: 站住！
2: 让他们走。
7: 就政委的女孩，她爸是派出所的，好像是副所长，真放她走？
2: 发生事。
1: 政委，我还以为他们有多厉害呢，原来他们也怕警察呀。
6: 那是当然了，我爸在枫桥的名声可是响当当的，谁不知道郑刚耀啊？
1: 这不有人就不知道吗？还想让我们拍这些照片？对了，合同也得撕了，否则我们出去照样告你们。
2: 撕。 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0: 不满意，这些衣服你们就自己留着穿吧。
8: 哎，小伟，
0: 你谁呀？
8: 我是你红姨啊。小时候你妈妈老带着你去我家，你忘了？
0: 红姨，
9: 真漂亮，跟你妈妈简直一模一样，尤其是眼睛，看见你就让我想起了小丽。
8: 哎，你们两个小姑娘到这儿干嘛来了？这可不是你们小女孩应该来的地方。
0: 听说这能借钱，我们就来了。谁知道啊，来了以后这大哥非逼我们签什么破合同，然后呢就让我们去拍艳照。
8: 干这种事情你缺德不缺德？我看见你姑父的面子上才一直忍着你，你现在敢欺负到我侄女头上来了啊？滚！
10: 朋友，
8: 滚！

0: 小伟，
1: 没吓到你吧？
2: 这姓孙的原来就是个混子，就把社会上那套东西全带到我们这里来了。我骂他过好多次了，但就是屡教不改。碍于有点人情吧，我也不好开了他。可谁知道他竟然这样背着我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这次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3: 红爷，你真厉害。
1: 哎呀，女人嘛，在外面闯荡总是要有点手段。
0: 小伟，以后谁敢欺负你告诉红姨，红姨替你出头。
4: 张伟，
3: 你这个红姨能不能帮我们？
0: 走吧，带你们两个小丫头去个好玩的地方。
4: 去哪儿啊？红姨，
0: 走，去了就知道了。拿衣服。
3: 看到过，红爷，这些都是你的？
0: 这里呢是我名下的一个会所，平时呢用来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小伟，你以后要是学习学累了或者不开心了，就带着小姐妹一起过来放松放松。这里什么吃的喝的都有，还有 KTV 按摩，我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
4: 谢谢红爷。
3: 这边一杯橙汁就要88块钱，这么贵会有人喝吗？这是酒吗？
0: 你们小姑娘喝什么酒呀？你们要喝我也不给你们喝，不过可以尝尝这个，这个就是一点点酒精兑的饮料，口感跟果汁差不多，也不会醉，最适合你们这些小姑娘了。

0: 你看你爸爸干嘛呀？真好，我要是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该有多好呀！小丽和刚耀真是好福气。你爸他还好吗？自从我就没有怎么跟他联系过了。
1: 政委他爸就是个老古板。政委不是喜欢跳舞吗？他之前报了个爵士舞班，被他爸追去了。
0: 搞他特别没有面子，
1: 政委的爸爸性格就那样，还把他当小孩子呢。哎，
0: 红姨，你说现在家长怎么都这样啊？我爸妈也是，高中三年，我口袋里的钱都不超过100，平时想买个小口红、小裙子什么的，都只能省着点花。
1: 女孩子啊，爱美就这么几年，买个什么小口红啊、小裙子啊，再正常不过了。 我要是有个女儿啊，我一定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什么好的都给她，让她像个小公主一样。

红姨，他就是这样，封建、固执，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只让我按照他的意愿去做，考不上。

0: 大学就等于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就什么都不是。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到底喜不喜欢读书。
1: 小伟，你爸爸对你的期望很高，难免教育的方式就会严厉一些，你要多多理解他。
0: 为什么要理解他？他有什么资格让我理解他？从小到大把我一个人放在外婆家，每个月就给点生活费，想起我来了能过来看我一眼，这么多年他有当过一点父亲的责任吗？每次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哪一次陪在我身边了？他什么都不管，就只顾着工作。在他眼里，工作比什么都重要，也包括我妈的命。
2: 被包围了，不要伤害人质，
3: 放开人质你们才会有活命。
2: 你给我住嘴，我会怕死？看看我们谁的手快，
3: 放开他。
2: 这是杀敌一方。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想到那没的那么惨，我真的难受了。她就像我的亲姐姐一样了，红姨。

0: 其实我觉得呢，除了读书还有很多种尝试，可是我爸呢，他压根都不理解我。我想做我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儿，我爸就觉得啊，读书才是正道。我的想法就是不务正业。
1: 我觉得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当然读书上学肯定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像你这个年纪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关键是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对未来的规划又是什么。
0: 我和欣桐呢，在上海报名了一个选秀节目，我们准备出道当偶像。
1: 你们说的那个选秀节目，就是前段时间刚刚发布招募，要全国海选七个，要成团出道的那个吗？
2: 嗯，就那个。
3: 侯姨，你知道那个呀？
1: 我知道呀，我有一个朋友在上海的一家经纪公司做经纪人，他们公司选送了两个还是三个练习生去参加了。
3: 侯姨，你真有朋友在里面呀？
1: 是啊。不过像这种选秀节目，一般能出道的都是有后台的或者有经纪公司的，就是你们平时口中所说的什么背景啊，或者拿了平台剧本的什么黑马选手啊，一般去参加海选的这些普通人都是去陪跑的，很难出道的。
3: 嗯，

0: 那这不是属于黑幕吗？就没有人曝光他们吗？
1: 现在这些选秀节目啊，哪个没有点黑幕噱头啊？黑红也是红，只要你有人设够特色，你就能被关注，普通人也可以出道。所以说呀，娱乐圈真是个大染缸，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如果你够厉害，你也能赚得盆满钵满，一夜爆红，关键就看你自己。

0: 力的小姑娘太多了，不是说你们比他们差什么，只是你们背后不靠资本，很难出头的。
1: 是很难出头，但是我喜欢这个，我愿意付出一切。你笑什么？
0: 哎，是高兴，像你这股劲儿啊，真的太像我了。好，红衣帮你，比才华和资本更重要的是机遇。为了创造这样的机遇，你要努力的让别人记住，这样你出道的机会就比别人大，明白吗？
1: 嗯，那我该怎么做？
0: 寄给平台的照片一定要越大胆越吸睛越好，这样不但能让他看到你身上的可塑性，同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起那些同龄只会卖萌扮蠢的年轻人来说，你就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只要你比别人更努力，更豁得出去，才会获得更多的优待，才会有更多的公司与平台愿意赏识你们，给你们机会。这样你们获得了关注，这些平台和公司赚到了广告费，两全其美，各得其所。所以想红就一定要拼，抓住一切机会豁出去，做故事线也好，立人设也好，把你的对手咬碎吞没，否则你就只能寂寂无名，一辈子当背景板，一辈子当陪跑。你想清楚了吗？
1: 我要红，
0: 就是这个眼神，记住现在的感觉。
2: 郑总，
3: 哎，
4: 郑总，
3: 哎，哎，郑总，那边有你个快递，我放在那个紫薇大厅的桌子上。
5: 好的，谢谢啊，
3: 没事。

0: 怎么了？
1: ，
0: 重要，家里怎么了？
2: 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3: 妈，
4: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找伟伟。
4: 他不想见你。
3: 我有急事。
4: 他不在家。
3: 他去哪了？
4: 去上海。
3: 什么时候去的？
4: 昨天下午。
3: 你们怎么不看着他，让他一个人去上海，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4: 他们同学一块儿去的，能出什么事啊？切，你要是担心他，也不至于到现在才来管他。
3: 我怎么不管他了？我是他爹。你们知道未成年的女孩子出远门有多危险吗？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老同学，不是我说你，你真正关心过你女儿吗？你知道你女儿的理想是什么吗？你知道她有多棒吗？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她。碰巧这个节目组跟我有点关系，我也了解到了她的愿望，我把她当我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想帮她一把，我也想找机会骂骂你。 怎么跟自己的女儿关系这么差？这才是我想给你的礼物，你自己看看吧。

0: 男人不能
1: 放开我！
0: 先生，先生，
1: 我看今天谁敢动我！
2: 放开，出去！老同学，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1: 洪远方，
2: 你先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完怎么样都行。寄给你的照片，我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也特别生气，已经安排人在调查这件事情了。

0: 那他为什么不接电话？节目组的管控比较严格，因为又是封闭式的训练，都是要上交手机的。至于他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你自己吗？
1: 能不能退赛？
0: 退赛？为什么要退赛啊？小伟这么优秀，以我的意见，就应该让他参加完比赛，说不定真的能红呢。这是他的梦想呀。 至于节目组那边，我已经跟朋友打过招呼了，他们一定会照顾好小伟的，这点你可以放心。
1: 那些照片和底片呢？
0: 那些照片，我一定会尽最大的能力去处理，尽量一张都不留出来。但是我也要麻烦你帮我一个忙。
1: 放红墙，我可没这个权利。
0: 我知道，我不是想让你放了我弟弟。 我是想让你配合我做一件事。什么事儿？搞臭警卫民。老郑，这不光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互相帮助。第一，我承认，我确实咽不下这口气。第二，我也是替你打抱不平。你比警卫民强太多了，这么多年。 你早就应该把这个负责拿掉。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0: 伟伟不是就想当明星吗？让他去呗。妈，他会误入歧途的。什么歧途？当明星犯法吗？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参加选秀，有的一夜就成名了。
1: 至于伟伟的事情，我一定会帮他。
0: 但至于帮他到哪一步，这就看我自己能力的大小了。
2: 我希望大家。 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因为扫黑除恶、共建平安，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保持这种高雅的态势。下周一，省厅将组织开展。 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的交流活动，于副厅长也会出席。那么这一次，我和郑所来代表我们枫桥派出所参加会议。郑所，没问题吧？
3: 什么？咱俩去参加会议，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
4: 交流大会是由省公安厅主办，主要是要交流一下公安部开展枫桥市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以来，我省各地区各派出所争先创优活动的成果，让各基层派出所呀能够近距离的、深层次的学习交流，对执法工作做一次成果汇报，为群众提供服务，增强创建平安和谐的新能力。 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枫桥派出所的代表上台，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老传统、新经验。

0: 大家好，我是现任枫桥派出所所长景维民。提起这个枫桥派出所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一定都不会陌生。提起枫桥经验，那就一定是耳熟能详了。新中国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
1: 治安好，捕人少，矛盾不上交。
0: 那么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是什么？小事儿不出村，大事儿不出镇，矛盾不上交。那么在各级党委和省厅市局的领导下，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创新和努力的结果呢？依然是三句话：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儿，服务不缺位。众所周知，枫桥派出所是一个有深厚底蕴的先进集体，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传统不代表守旧，更不代表固步自封，而是更应该注重于创新，与时俱进，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这两年我们一直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服务的理念，立志塑造一个服务型的派出所，并且在服务二字上下了功夫，而且取得了一点点小的成果。
2: 我们枫桥大妈和枫桥大姐都思想觉悟提高得很快，我们不是新枫桥吗？我们反对大吃大喝，反对铺张浪费。
3: 我觉得我们李姐
2: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结婚的时候就没有铺张浪费。
4: 小欧，我家到了。
5: 到了呀，就这儿啊？
4: 哎，就这里。
5: 我平时啊在振兴警务站，我叫小冯啊，没事你可以找我。
4: 好的，
5: 好吧，那我先走了。
6: 你这人怎么这样子？
7: 你说这么大气的啊？
6: 我撞了，
7: 就是应该让你撞了。
6: 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6: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7: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8: 你们虽然不是一个屋里的人，但是只隔着一道墙啊，对不对？你们那个院子的墙是挨着的吧？能够成为邻居啊，这是缘分，对吧？
0: 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2: 清楚清楚清楚。
0: 枫桥派出所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让群众满意的派出所，但是群众的满意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所以警务要围着民意转，民警要围着百姓转，我们要构建一个以民意为导向的新的警务模式。
9: 我问一下，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这些就是你们枫桥派出所的新特点吗？
0: 是的，于副警长，我们枫桥派出所有一个口号：爱群众，顺民意，创满意，保平安。而且我们枫桥派出所也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只让群众跑一次。
9: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就是群众来派出所办事儿，无论他要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有多复杂，一次之内必须把群众的事儿办好，不让他跑第二次。
9: 你们真的做到了吗？
0: 经过我们努力之后，我们做到了。我们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感知民意，化解矛盾于源头，我们强化了老崔调解室、红枫义警、枫桥大妈等多种形式的警民合作模

0: 为的就是更好的服务于百姓。这些组织的管理者都是志愿者，换句话说，都是群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这么做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民意，更可以多元化地化解矛盾，真正可以做到警务工作零距离地服务于百姓。
1: 你们的做法很不错呀，对全省派出所都具有典型示范作用。哎，我还听说你们开设了微博和视频账号，创作了不少内容和视频呢。
0: 是的，于副厅长，大家都知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那么群众之间传递消息、交流、沟通的方式、方法以及渠道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如果想要达到与这个时代发生共振，就必须也要与时俱进。为了满足群众们的需求，更多的是为了这些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申请了微博视频账号，并且在这上面与群众进行互动。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的警务工作更具时效性和灵活性。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又申办了微信的公众号，力求全方位地深入到群众的生活当中，与时俱进，共同发展。大伙儿看的这张照片，这是我刚当所长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摆摊嘛。现在流行摆摊文化和摆摊经济，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去和群众。
2: 景卫民今天的发言真是让我很受启发呀。枫桥这两年没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真的是有新的进步。
3: 当然了，
2: 这主要是班子搭得好，能够扛得住事。
4: 还得说您是知人善用啊。当然了，枫桥的知名度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只有不断的摸索创新，才能丰富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2: 是，枫桥的警务模式啊，是值得学习和推广的，这点毋庸置疑啊。嗯，接下来呢，我期待着枫桥的做法能够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传承发扬的学习教育基地。老爷，你想想，如果全国的基层派出所都能像枫桥这样，让群众只跑一次，和群众零距离接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
5: 咱们的平安中国就会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
4: 有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一定可以实现。
6: 金尊啊，你们那个平安枫桥的微博视频账号我可都关注了。
7: 你们是怎么管理的？那么多粉丝啊。
0: 这样，下回您去我们那儿，我单独跟您介绍。
7: 好，
0: 那我们一定要去，
7: 好不好？那就先不打扰您了，
0: 那就回头见。好，辛苦辛苦，下次见啊。
7: 好，再见，
0: 慢走啊。
8: 哎，警卫民
0: 到。
9: 于副厅长，
8: 警卫民呢？
5: 这次交流大会举办得非常的圆满，枫桥的经验不但得到了姚厅长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8: 你说的那些想法呀，
5: 许多派出所的所长都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啊，是时候组织各地的派出所去你们那儿参观学习了。
0: 参观学习不敢当，但是相互交流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来。
8: 好，那就说定了啊。
5: 这样，国庆长假我抽空去你那儿凑个热闹。
0: 好
5: 啊，去光顾一下你们的摊子。
0: 您对这个摊子倒是挺感兴趣啊。
5: 是啊，你像微信、微博、网站，虽然来得快捷，但是我觉得还是这种与群众面对面的这种方式呢，是拉近紧密距离最快最好的办法。如果要向全国推广的话，操作起来呢也很便利，值得学习和总结。
0: 太好了，欢迎您去我们那儿莅临指导。
8: 说定了啊。
0: 好。
10: 累死我了。
11: 这个晚饭吃什么？怎么解决？
9: 是点个外卖呀，还是外头吃？
10: 出去吃吧。

0: 欢迎光临，里面请。
1: 你说菜还行。

0: 最近有什么心事吧？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看你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以为你工作上有什么压力呢。
1: 可能吧。
0: 心里头要是有事儿说出来，咱俩这关系用不着憋心里头。
1: 难得出来的。

0: 你看，我们俩也没少喝，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能喝多少。<笑>怎么着，老郑，今儿要探探我的酒量了？这么跟你说吧，这样的壶，四壶，一斤吧。啊，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不骗你，但是我不能掺，一掺我就多。
1: 我就不信，
0: 哎，你害我！你我告诉你，我不能掺，你这不是弄醉我吗？
1: 四五十度白的一瓶干掉，七八度的反而怂了。
0: 你怎么着？你激我呀你？<笑>
1: 这样吧，明天反正我们也没什么事儿，我们俩试试看，啊，给你摸摸你的酒底。
0: 我酒品可不好。
1: 我要万一喝多了，你可得管我。没事，有我在，你放心。掺了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呀，今天是痛快啊！
1: 你疯了干什么？
2: 我不服你服谁呀？
3: 怕喝多了？
1: 你不是没喝多吗？
2: 我走一正步，走一正步，走一正步，走一正步。你看啊，这，<笑>
1: 你这是正步吗？<笑>
2: 好，行行行，那我们回家吧啊！
3: 快，快，快，什么？这么早？你都几点了？
2: 我回什么？老不回？ 现在都几点了？去哪儿喝啊？
3: 我管有地儿喝，上那边啊，那边。
1: 行行行，下次啊。
3: 啊，怎么了，老张？酒啊！那行，那年轻人去的地方啊，我们走。其实，我跟你说，好多人都说这是年轻人的地方啊，我没觉得，我老婆有老婆有孩子，但是男人嘛，老张干嘛活得这么苦啊？
4: 潇洒一把吧，啊，今儿就去这儿了啊，走，来，踢正步，快走，就是，哎，好，哥，走，哎，再来一瓶来，哎，接着啊，
1: 哎呦，没事吧，老金？嗯。 跟你说，别喝了，别喝了，你醉了吧？嗯，没问题。嗯，好，
5: 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
1: 哎，来，我们出去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跟天下的父母一样，我想知道我女儿有没有上当受骗。
2: 他们能骗我什么呀？这是正规的比赛平台。
3: 好久没有感受到这么热闹的氛围了啊！
4: 群众的感染力不容小觑。
3: 今天呢，我和严局长到了枫桥来，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啊！
5: 我要举报枫桥派出所所长景卫民，他道德败坏，他不配做所长。你们看看，是不是他？是不是他？

这次回到珠海，奔驰短暂停留了三天，而就是在这三天中，他还碰巧赶上了堂妹的婚礼，这让本更加相信亲人之间血脉的缘分。在马山村，本感受到了太多亲情与爱。在离开珠海之前，本的家人带他来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因为那里的孩子们给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他的爷爷是马山村人，然后爷爷在比你们还小的时候坐船很远很远从这里到了危地马拉，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然后现在他就回到了他爷爷的家乡，然后他也姓林，所以你们唱这首歌让他也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1: Gracias, 谢谢。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

0: 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0: 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0: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4: 济南的？
5: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4: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3: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6: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3: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7: 收获颇丰。
8: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9: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3: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0: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3: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3: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1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3: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3: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

0: 游，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手里再紧张出来呀，手完全两回事。你会玩，一定会把自己做的东西做得更好。
1: 以饱经风霜的枯竹为灵感，巧妙借用绿端石的天然石皮与独特纹理，生动展现了竹子的干枯、褶皱、虫孔等形态。这组石雕作品

0: 是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葛志文在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获奖作品。
1: 你怎么样看起来舒服，把玩起来也要好玩，怎么去摆放都要去考虑，做的时候都思考这些问题，每一个地方都要变化，怎么变化，而且要协调统一。
0: 笔海、砚台、如意等文房器的组合精致淡雅，充满情趣，作品命名为知竹文房陈设系列。知竹与知足谐音，寓意知足常乐。
1: 竹子的精神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挺拔向上，中通外直，这种虚性，要表现这种精神，内在的精神，实际上这也是我内心。
0: 1995年，年仅17岁的葛志文从江苏省泗阳县来到上海市学习石雕技艺。虽然学徒工作又脏又累，但自幼喜欢绘画，痴迷石雕的他却沉浸其中。
1: 没有师傅出来教你的，他们在做的时候，你在旁边可能看两眼，你回去自己去思考、去摸索自己积累的一些经验。
0: 短短2年时间，葛志文的雕刻技艺突飞猛进。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葛志文和师兄们一起制作的石壶卖出了12万元的高价。
1: 作品的重量和香港回归的时间一定要吻合，一点不能多，一点不能少，就是1997.7克。
0: 同年10月，葛志文参与设计制作的另一把石壶以26万元的高价成交。
1: 在上海96、97年，我们那时候已经拿到1000-2000-3000月工资了，很高了，
0: 名气来了，石壶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然而这种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商品壶，让一心想在雕刻创作中展现自己风格的葛志文施展不开拳脚。
1: 我是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想要做的东西，我不想被像支配一样，或者说人家安排你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完成什么。
0: 踌躇满志的葛志文偶然的一次南京之行，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发源于当地窦村的石刻文化，让他产生了浓厚兴趣。
1: 地上铺的这个石板、石牌坊啊，还有一些建筑的门，朱元璋那个时候他们修的神道啊、陵墓，基本上都有这个窦村的石刻去参与。
0: 窦村位于南京市东郊，紧邻盛产青石、白矾石等石料的青龙山。村边运粮河与秦淮河相连，为石匠们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和便捷的交通条件。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批手艺精湛的石匠来到都城参与建设。窦村石刻技艺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得以孕育和发展。
1: 你看我们这个明孝陵这一排这些动物，这个石狮啊、石像、石马有很多种，当时这个做这些石像这工匠呢，可能就是我们窦村的那些石匠过来的。
0: 南京明孝陵的石雕令葛志文深感震撼，他也萌生了在南京成立工作室创作自己作品的想法。然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石像生的创作并不适应当代的艺术环境，懂得了这一点，葛志文决定回归传统实用器的创作，最终将小众的石雕文房器作为自己艺术探索的方向。
1: 可能跟我个人的喜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平时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玩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可以跟我们内心更能够产生互动，产生情感。
0: 葛志文就地取材，选择本地石料进行艺术创作，然而这种材质更适合粗犷的大型石雕作品，而对小而雅的文房器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1: 我们南京的石头呢，从材质上来说，硬度呢相对偏高一些，质地上没有那么细腻，

0: 表现作品肌理方面，就很难去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感觉。
1: 转折发生在葛志文参加的一次文房四宝展览上，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端砚引起了葛志文的关注。端砚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产于古称端州的广东肇庆，其石质细腻、发墨如油、注水不合等特性闻名遐迩。随着对端砚文化的了解，葛志文内心深处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慢慢被激发出来。
2: 用的最多的呢还是绿缎，为什么用绿缎呢？这个材质呢，就是说色泽比较丰富，它边缘是黄皮，里面是绿颜色，有的时候黄皮当中还带点红。
1: 绿端石色泽清新雅致，质地细腻，成了葛志文最为顺手的石材。
2: 文盲机首先要求的要雅，第二个就是要有内涵，第三个要有趣，第四就是说材质方面还有一定的要求。
1: 制作一方形神兼备的砚台并非易事，在切割绿端石的时候存在诸多变数，其中裂隙的出现是令人担忧的问题之一。这不仅会影响石材的整体美观性，还可能对其结构稳定性造成威胁。
2: 展示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是两块合为一体，就是一件作品，那么所以叫裂变重生。这是我在切开料的时候，它中间正好有一个夹层。
1: 经过几天的琢磨，葛志文决定不再试图掩盖或修复裂隙，而是将其视为作品的一部分。
2: 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可能在人生行走过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什么突变，你不能放弃啊，你要勇敢地面对，那么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重生的机会。
1: 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葛志文又学习核雕、紫砂陶刻等雕刻技术，融会贯通，为己所用。
2: 画画里面有句话叫画里功夫在画外，就是你真正提高能够提高你的东西不是你的技艺，技艺是死的，一定是你的认知和你的审美，你的文化内涵，你必须通过平时去学习思考，你要走出去多看多想。
1: 在葛志文看来，艺术品应该是唯一的，如果雕刻出的东西能够复制，那就成为了商品。
2: 我还是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我没有围到市场去做，也从来不定制。比如说人家给我拿料子来，或者说直接给我提个建议或者想法或者命题，这个我从来不觉得。
1: 葛志文创作上的个性追求让他在市场上面临严峻挑战，那些倾注心血的作品乏人问津。
2: 很难，我坚持了10年，但是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
1: 从1998年到2009年，葛志文在南京生活期间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只能靠同在南京生活的姐姐帮扶。期间有人想让葛志文复制一批他在上海时期所做的石壶，并可以高价购买，但考虑到会影响自己文房作品的创作进度，葛志文还是选择了拒绝。
2: 对生活这块要求是很低的，我只要就是填饱肚子，有稀饭有萝卜干吃，我就觉得很开心。我做自己把手艺做好，这个是我最高的要求，我必须把它做好。
1: 2010年，机会眷顾了有准备的葛志明，在受邀参加的一个艺术沙龙上，他展出的文房用品竹砚系列，以绿端石为材料，巧妙地运用了天然的黄色石皮，把枯竹表现得淋漓尽致，吸引了众多收藏家的驻足。
2: 我们实际在生活中观察到很多比较有趣的组织是什么，它会有些受到一些外界的因素长弯掉变形，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正因为这种才丰富你的人生。
1: 慢慢步入正轨的葛志文也开始尝试写实到写意的创作转变。这件《大象无形写意宴》系列是葛志文选用紫端石、白端石和龙尾石创作的。这件作品线条不以厚重取胜，而是运用写意表现运刀的畅达与精致。
0: 不管你这个是写实也好，还是去做这种比较简洁的写意的东西也好，你们都要讲究到这个点线面。你对这个东西把握的到位，正好到了个度，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呢，做出来它都是很高级的一个东西。
1: 葛志文的作品追求当下情感的表达，想起儿时生活艰辛和母爱的温馨，就创作一方名为《难忘的岁月砚台》，一个针线扁，一个顶针，乡村生活就跃然砚上。看到西南地区干旱，就创作名为《难以抚平的裂痕摆件》，布满皱纹的手，皲裂的土地，让人们在观赏中感受到自然与人类的紧密联系。
0: 实际上我是在享受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山间野石经过人们的审美和雕琢，便有了生命和情感。葛志文以刻刀为笔，石材为纸，书写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美的追求，让作品成为连接自然、生命与艺术的桥梁。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见不着了。见不
10: 着了，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国商人在沙漠里建农场，让迪拜民众吃上新鲜蔬菜。
1: 大约三十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就叫油菜吧，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
0: 改良土壤，打水井，高额投入之后，他为何颗粒无收？
1: 六月份才开始种，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尤其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建设农场十多年，他给迪拜民众的餐桌带来了哪些改变？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深。

0: 纳兹瓦沙漠位于阿联酋迪拜市区西南50公里，一年中有半年的气温在50摄氏度左右。在这样的环境中，绿色植物原本是最稀有的存在。但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农场，让这里出现了生机。
1: 芹菜，这是芹菜啊。哇，哦，好新鲜啊！哇，这直接，好好好好，甜的，很好，真的好，好新鲜啊！这个种了多少天了？这个芹菜
2: 大概70天吧，
1: 70天啊、哦。
2: 芹菜的周期就70天，就
1: 20平米，多少公斤？
2: 100公斤左右吧。
1: 100公斤啊。
0: 58岁的孙建省来自浙江温州，在迪拜经营着一家大型超市。2012年，他租下了迪拜郊区的一片沙地，用了5年多时间，把这片不毛之地改造成了适宜种植中国人喜爱吃的绿叶蔬菜基地。
1: 大概30几种菜，所有的异菜都有。比如说，第一个菜最好卖的菜应该上海青，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青，就是我们就叫油菜吧，油菜上海青、菜心、菠菜、空心菜，啊，那个芥蓝，还有那个娃娃菜，还有那个油麦菜，整个大概有30几种菜我们在种。因为中国人的口味，中国人的是吧，中国人很幸福啊，嘴巴很挑，是吧，今天吃那个菜，明天吃那个菜，所以说别说以前说每一个桌上没有菜不成席，是吧，无菜不成席，就是大家都希望吃菜。 This is big, not big, only small,
3: small,
1: only small, small. This one, no good, all open.
3: Okay.
1: No good, all open. Yeah, this is all open.我老奔 yeah.
3: Okay.
1: Yeah.
3: Okay.
1: Yeah.
0: 孙建省让工人们进行简单包装，随后会有专业的配送团队将这些油菜运往市区的超市。
1: 我们8点钟开门，8点开门的时候我们越早越好，从农场到仓储，是吧，他们买去最好把的农树越短越好。
0: 如今，孙建省的农场占地130亩，每年出产的蔬菜90万公斤。这些蔬菜除了供给孙建省自己的超市售卖外，还供应阿联酋航空公司和迪拜的各个中资企业。其实，在2011年，孙建省刚提出在沙漠种菜的想法时，周围的人并不看好。
1: 他们都说我异想天开，说的因为种农场，因为在迪拜这个地方，没办法，因为自然环境，你永远用人为永远太难改变它了。
0: 在普通人看来，孙建省的确有些异想天开。迪拜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常年高温干燥，并且经常受到沙尘暴的影响。这种气候条件对农作物的生长极为不利。另外，迪拜位于沙漠地区，淡水资源匮乏。作为中国人，能否在迪拜找到一片用来开办农场的土地也是个问题。
1: 这边土地基本上都是没有国家的，都是个人的土地主嘛，他有一片地，我就跟他说从他手里租过来的。70亩地，1年70万，相当于一亩地的话，将近10000元一亩了。就是那种环境，自然环境，一根草都没有，不可能做这种蔬菜。我们那时候是真的不可能做这蔬菜。
0: 孙建省与当地土地主签订了10年的租用合同，准备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田园梦。

0: 时，孙建胜了解到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在迪拜建农场的，在他之前也有一些在沙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开荒者。但是沙土缺乏有机物质和养分，农作物很难生长，因此这些人中途放弃了。
1: 因为那个全部在沙嘛，没办法穿鞋，我们那时候都把鞋子放到外面去，赤脚进去走进去，那个地下的烫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个地下那个烫非常非常的那个烫。最后我就这里给农场，但是我那时候站在地里面呀，又在思考，我说到底种不种，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没有一个人支持我，你去开农场。最后我跟那个建筑商，搞两个小建筑商，我说你开始给我练尺寸，我们就做了。
0: 在农场建设初期，孙建胜曾经考虑过用无土栽培技术来种植蔬菜，后来在聘请的中国农业专家建议下，他打算使用有机肥改造迪拜的沙地，让这里变成种植蔬菜的沃土。为此他准备了上百吨发酵过的牛粪。
1: 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牛粪的高那个地上哦，全部都是沙漠，黄色的金黄色的沙漠，一点的云眼都没有。那时候我们把这个牛粪啊铺了20公分，铺了20公分厚，整个地铺了20公分厚。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铺了20公分厚，大概是100条集装箱柜，大概20吨，100条柜过来全部把它铺满。
0: 改良土壤需要慢功夫，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培养，一点一点把原本由沙子和砾石组成的沙地改造成能够种植蔬菜的土壤。
1: 刚开始种的时候，还有人过来跟我说，说你种这个地的话3年就换土壤。我说为什么？因为种菜的话一定要用尿素，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到现在种菜没有用任何尿素，全部都是农家肥，而且鹿土粪、盐粪还有牛粪，这种菜到现在13年，我们的土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越种越有机。
0: 当时孙建胜一门心思养地，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座农场虽然位于当地条件较好的地区，但是缺少配套的基础建设，连像样的公路都没有。10几吨重的运输车刚驶进沙漠，就被疏松的沙子困住。
1: 那时候车子进不来，要水泥车进来，我们专门从修一条路，用电条路出来，专门给那个水泥路来水泥车进去，来灌溉，灌溉那个水泥进去。我那个就花了好多。
0: 在沙漠修路建围墙，除了温度高，成本也很高。上百万元人民币投进去，也只是看到了农场轮廓。不过孙建胜认为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为这片沙地有着周边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这里的土地下面存在着淡水资源。
1: 因为呢，开始选那个地的时候，首先要找那个地的话，一定是农业区。阿联酋也有个农业区，那边水土比较丰，就是说环境好点，风沙吹过来少一点，就是风不是在风口上。首先要选好不是在风口上，第二步要地必须要电要通，电通了噻，我们试水嘛，打井打下去，这个水好不好？
0: 迪拜周边地区水资源匮乏，当地政府对地下淡水的开采管控非常严格，可是农场要种菜又不能没有水，因此如何解决农场的用水问题成了孙建胜面临的最大难题。
1: 当地政府非常也支持我们，因为我们也用来做民生嘛。第一个井打下去的话，我们突然间那个打上去的水啊全部都是淡的。第一个做农场做菜呢，水不能要咸啊，一定要淡，要淡水，它要咸的话那个根就没有，就烂的，就一定是淡。
0: 虽然迪拜淡水资源紧张，但是涉及到民生的项目，当地政府的相关部门还是很支持。孙建胜获得了6口水井的开采权，然而这个结果对于

0: 他来说却是一个幸福的烦恼。
1: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打打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大概四十米的时候，就不是沙，有一层，打四十米的时候不是沙，有一层泥，大概两米深的那个泥，再把泥打下去就是那个下层了，就第二层了，中间隔一层那个泥，下一层再打下层再打100米下去，总共打了130米，真的我们的时间哦，那种想煎熬的时间啊，真的是我们记忆非常记得很清楚。
0: 为了加快进度，孙建生找来三个打井队同时开工，成本也提高了100万元人民币。但是让他欣喜的是，时间还没过一个月，就传来了好消息。
1: 因为打一口井最少有一个月时间，我每天都在关注，每天都在关注。最后快打完的时候，最后谁抽上来的话，我跟你说，我一喝的时候，哇，那种甘甜，那种完全不是跟海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海水一点关系没有，完全是喝来就是没有一点点咸的。那时候还记得清楚，哇，这么好的水啊，太好了，一旦有水就菜就可以出来了。
0: 打好的水井很快投入使用，
2: 现在在转啊、哦、
3: 在转
2: 、嗯、水在都在走，棒在打。
3: 哦，一般正常的话一个小时大概6吨。
2: 哦，一个小时6吨水。
3: 六吨水
2: 都是地下水打出来、嗯、而且地下水打出来一点污染都没有，这因为这边没有工艺，而且在沙漠中间，又不在海边，又没有污染，又没有那个咸的哦。
3: 180米。
2: 哦，
0: 在水肥的作用下，农场沙子的颜色由黄色逐渐变黑，松散的沙粒附着在农家肥上有了粘性，水滴滴在上面慢慢的被吸收，下渗速度减慢，水分积蓄在土壤里，改良土壤基本形成。孙建生选取了十亩条件最好的土地试种油菜，但是一段时间过去后，却没有出现他想象中绿意盎然的景象。孙建生开始疑惑，问题出在哪里呢？
1: 那种焦虑哦，就变成了为什么长不出来？为什么长不出来？这个菜当时一直在焦虑中。但我也可能说天气问题，迪拜就是连续一个夏天，一个秋天。那时候种下来的时候，也是可能天气热吧，热的原因吧。基本上种下去寥寥无几，我们也种下去没长起来一些，有些没长的时候，我们都打开看，都不发芽。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孙建生决定在农场周围栽树，建立防风墙，减弱风速，同时增加洒水次数，抵消高温大风的蒸腾作用，让土壤保持一定的湿度，为种子发芽提供舒适的环境。
1: 太阳沙漠我们看到很难受啥，把树摘起来准备先变成一个绿洲嘛，又有水又有沙，那时候树周围一圈都是树摘起来，大概每个树大概是3米，隔距3米一个树，3米一个树，我们种了几千个树起来，最后树种下来，他们说有根的，有根不行，他说会根会进去把菜的营养都会吃掉。那我们又在那个在这个树的外面1米外面，我们又挖一条好深的深沟下去，把水泥板码进去，不要它那个树根进来，围绕着这一圈码进去，光树光码水泥那个板，花了将近有10万迪拉姆，就20万人民币。这个树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2011年到现在种下来这些树。到现在你看长这么高了，所有的这里面一切全部都是一个砖，一个柱子，一个钢筋，都是一点一点的埋进去，都是从35公里、50多公里以外的运转出来。所以刚过来的时候，说这个农场很艰苦。
0: 2013年，经过2年的投入和建设，孙建生终于收获了第一批自己农场出产的蔬菜。那时为了这批蔬菜，他的投入也达到了650万元人民币。
1: 一小块地嘛，大概

3-4个平方左右，5米乘6米吧，3-4个平方左右，就割个5-6公斤菜，寥寥无几。那时候完全没算成本，完全是一种亏损在做这个事情。但一直我们一插菜35天，一插菜35天，一直在坚持。但有一点点好，好点，好点，好点，好点，妈妈就是一年以后，妈妈就好起来了。哎。

0: 但是只要把菜种出来，大家能吃到一口好的青菜，能希望吃到好的绿菜，包括我自己也先吃。我们公司的那时候也五六十个人了，五六十个员工了，大家都在吃。而且我们那些华人过来那种没有蔬菜那种渴望，真的没有蔬菜那种渴望，做这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做，这个是必须要实现。
1: 2015年，孙建省在第一期农场附近又租了60亩沙漠用地，开始建设农场二期工程。凭借之前的经验，新农场当年就完工并投入使用。
0: 一垄菜大概一菜嘛，都是大概一菜35天，啊，我们的青椒大概3个月，还有我们那个西红柿啊，那些茄子啊，大概2-3个月。但我们尤其是种绿菜，换得很快。3-5天绿菜要拔草要拔7到8次，5天就长出来，所以说这个菜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长草，草越多菜越健康。
1: 农场距离迪拜市区只有50公里，当地消费者可以第一时间吃到农场里新收割的蔬菜。
0: 直径大概3公分左右，100克吧，2两重，差不多2两，100克左右，真的很，你看，好新鲜。
2: 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早上天一亮啊，就是5点钟出工，大概到了超市大概7-8点吧。
0: 对，
2: 7-8点，8点钟就马上就上市了，上架。
0: 对，刚好开门。
1: 蔬菜农场共有40名员工，这些员工除了少部分是从中国聘请来的，大部分是从当地招聘的巴基斯坦工人。他们原本对种植绿叶蔬菜没有经验，经过10多年的培训，他们已经成为种植蔬菜的行家里手。同时，农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也让他们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
0: 就农场的员工工资都可以拿到，我大概是他们也人民币哦，可以拿到4000-4500块钱，而且在巴基斯坦一年的话，一个月，他们在我们这里大概一个月拿到4000块钱一个月，他们假如他们在当地巴基斯坦一个月就是500-600人民币。
1: 孙建省的农场引起了一些当地人的好奇，这个来自中国的异乡人为何敢投入这么多的资金在迪拜的沙漠里种蔬菜？说起这背后的故事，其实还和一颗白菜有关。
0: 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绿菜，外国人都希望是土豆、西红柿，啊，有些那个有土豆、西红柿，因为这个运输方面，那都是空运，成本非常高，他没办法吃不起。大白菜的时候，刚过来的时候，100块钱，接近撑起来要100块钱一克，那时候汇率是1:2嘛，现在国内人民币200块钱，那时候国内一个大白菜，我知道出来的时候，一个大白菜就是几毛钱，1块钱一个，就是一个大白菜。他们有这个大白菜，其他菜绿菜没有，一点都没有。这对于我们来说，哇，这怎么没有这块，那叫什么幸福呢？是吧？这个是就是以这种信念来促成我。
1: 迪拜的气候使当地几乎不产蔬菜瓜果，因此以肉食为主的菜肴成为当地人餐桌上的主要菜品。蔬菜种类有限，水果蔬菜基本依赖进口，所以超市里的蔬菜价格普遍较高，有的甚至是中国市场价格的几十倍。高昂的价格让吃绿叶蔬菜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除此之外，当地市场还缺乏中国人习惯使用的调料，这些情况让孙建省看到了商机，他打算在迪拜试着做些生意。
0: 我突然间梦想中，哇，在这里能不能做一个，因为我在国内以前也做过商超，我在这里能不能先做个商超试试看？因为中国的胃都希望吃中国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哇，那个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突然间梦想中哦，做一个也是为了民生，我们大家在海外，所以说吃一定放在第一位，我们就那时候就开始，在 德拉那个在那个迪拜

0: 最老一个城区，而且在二楼，还不是在一楼，二楼出来一个店面。
1: 每天户从这个电梯上拉上来，拉上来，拉到这里来，然后这里来，然后再我们拉到那边去。每天十一点钟，从这。
2: 这间位于迪拜市区德拉商贸城二层的商铺，就是2006年孙建生最初在迪拜经营超市的地方。
0: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然后去菜市场。这边刚才说就一个菜市场，每天早上4点起来，然后7点钟3个小时，把菜往回来。7点钟到我们的那个28平方米，然后采过来的时候，我们把货上到二楼去，开业就盈利。那时候开业的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需求需大于供嘛，那时候需大于供，就是我们货一来，基本上都给他们买满，都拿完。
2: 每天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收入也十分可观。靠着中国食品，孙建成的超市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就达到了60万元人民币。他没有想到，迪拜华侨华人对来自家乡的食品表现出很高的热情。
0: 说我们心里就一个想法，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就是吃得好，就是工作就好。就是这么想，就是一个劲的，就是怎么样把他们吃好，他们好，我们就好，就一个念头，每天就是，把商品国内发过来，然后每天就，在那个店里面，给他们每个人服务。
2: 在第一家超市经营5年后，孙建生又开了第二家超市，面积达到500平方米，经营的商品种类也多了起来。
0: 外国人过来看，那时候，为什么我不做中国人？为什么不做外国人呢？那时候第二家店我就有这个构想出来了。站在外国人的角度，我们来思考外国人需要什么东西。当然，外国人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也非常喜欢中国的那种饮食文化。
2: 超市的生意越来越好，来消费的华侨华人也越来越多，对绿叶蔬菜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但是当时孙建生售卖的蔬菜大部分从中国空运过来，不仅蔬菜的品种少，而且价格高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
0: 因为菜你真正是买几块钱一公斤，不能买高，你要空运来。一空运的话，现在一公斤的话，中国发出来，那时候我知道16块钱一公斤，算是给我们特价，一公斤就16，光运费就16，还加上飞机上的拉过来，这个加上这个成本，光费用就要20块钱一公斤，你拿什么东西去卖？所以说成本高，再加上它不新鲜，你空运还好，不加那个防腐剂。假如我们也尝试过来，从海运发过来，一发到这里全部黄掉。
2: 那时，孙建生萌生了在迪拜周边地区建设农场、种植蔬菜的想法。
0: 我出生于农村的，其实小时候我大概8、9岁哦。我们那时候在能做山兜嘛，地少嘛，我们把山分条挑上去，把菜种起来。那种一种出来那种开心的，到现在那时候小时候肯定有这种受这种影响，到现在到迪拜来才萌生了那种你自己种菜就好了。
2: 10多年来，孙建生的农场不仅丰富了超市里售卖的蔬菜品种，也让这些蔬菜的价格有了明显的下降。凭借这个独特的优势，他的超市生意也越做越大，从开始的一家发展到4家，最大的一家占地4000平方米。
0: 就这个大白菜，我2006年来说，这个大白菜要卖到100块钱。现在我们的大白菜多少钱？4.75块一公斤。这个就算一公斤才不到5块钱，一定要不要留一张黄蚁。不要留一张黄蚁，对，因为虫眼没关系，虫眼看到才是健康的，告诉消费者一定是健康的。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联酋是最早响应的国家之一。孙建生也搭上了顺风车，将事业发展到了阿布扎比和沙特阿拉伯利亚德。除了超市，他还在沙特建设了一个蔬菜农场，为那里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新鲜的蔬菜。
3: 我们在沙特又开发了一个农场，21公顷，350亩地。中国现在一带一路，沙特也是一个节点，所以说我们也站在中国人一带一路，我们也是一心做好这个后勤保障。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双峡封锁，疑云密布，美国一边陈兵施压，一边放话和谈，是战略手段还是舆论工具？封锁未解，战火外溢，美伊冲突一再升级，和平之路究竟在何方？美伊战火罗生门，战与谈的困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金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的讲话。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的记者会上直接反驳，伊朗没有与美国恢复任何直接谈判。过去五天，这一幕反复上演，华盛顿释放协议在即的乐观信号，德黑兰随即否认与美国谈判。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让外界发出疑问，究竟是谁在说真话？
1: We were all set for the biggest attack since World War II.
0: 就在一周之前，美国计划对伊朗展开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目的是让德黑兰投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草拟了一份作战升级方案，核心内容是实施10至14天的高强度轰炸，以大幅削弱伊朗的导弹打击能力。同时，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与美国协调行动。枪已上膛，箭在弦上，却在最后一刻戛然而止。8月1号，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最大规模军事打击。他在铁笼中说，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提出请求，希望暂缓袭击。
1: The reason they asked is I think there's a deal. There's a deal on Hormuz,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 deal on the nuclear.
0: 这场急刹车让以色列措手不及。据报道，内塔尼亚胡等高官是通过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帖文才得知美方叫停了联合打击计划。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这令人沮丧。而伊朗军方次日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这场急刹车开启了美国伊朗近几天围绕和谈的罗生门。8月3号上午，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谈判正在进行。他声称谈判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这是他们签署一份良好协议的最后机会。他还称，谈判的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最快明天就会完全开放。同一天下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德黑兰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2: 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我们会谈对象是阿曼，议题聚焦于如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
0: 华盛顿的调门继续抬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协议今天或明天就能达成。国务卿卢比奥说，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特朗普说，有可能明天或者后天，48小时内就会知道结果。受美方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当天大幅下跌超过5%。然而，伊朗方面再次表示，并未与美国恢复直接谈判。8月5号过去了，协议没有宣布。这一天，伊朗方面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他紧接着强调，伊阿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安全通航，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还在，美军的威胁还在。
3: 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都认识到重返全面战争并非自己的优先选择。如果升级军事行动，必然会遭遇反噬。美国和伊朗对于扩大军事行动都是有顾虑，所以现在呢，双方都采取的是外线突围的方式。
0: 实际上，今年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极限施压、临门收手的操作已多次上演，核心目的是以战逼降，用战争吓唬出谈判价码。3月21号至23号，特朗普威胁，若伊朗48小时内不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将打击并摧毁其电厂。但在最后期限前又称，双方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将打击推迟5天。4月7号，特朗普警告，若伊朗不结束战争并重开海峡，整个文明将在今晚灭亡。几小时后，双方却宣布达成2周停火。4月21号，停火即将到期，特朗普威胁，若谈判无果将发起轰炸。但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宣布延长了停火。5月17号至18号，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次日他又以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的请求为由暂停了攻击计划。6月11号，特朗普声称美军将在今晚对伊朗的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进行非常猛烈的打击。几小时后，又称因协议最终条款获批而取消了打击。7月24号，在连续13晚的空袭后，特朗普单方面宣布

0: 就美国已经屈服伊朗无望，更迭政权无望。那么从三月下旬以来，我认为特朗普追求的是怎么体面退出。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焦灼在这个地方，美国人不甘心。那么这场战争如何结束啊？又要体面，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这就造成目前这种状态，打也难，谈也难。
1: 48小时，这是过去一周全世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美国财长说协议就在今明两天，美国总统说海峡最迟明天重开。然而一个又一个48小时过去了，霍尔木斯海峡依然紧闭，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呢？
2: 这条宽度不足50公里的水道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约1/5的石油运输。战前，日军130至140艘船舶从这里通过，而现在，这里几乎变成了一条幽灵海峡。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诉求是根本不同的。美国是把霍尔木兹海峡看作它在中东地区霸权的一个标志，那么伊朗呢是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和美国博弈的一个最关键的最有效的筹码，双方是都不会去放弃对这条海峡通航问题的主导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利益共同的折中点是非常的困难的。
2: 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富有创意且非常规的方式来向伊朗施压和惩罚。这是美军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一名军官上周通过电子邮件向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发出的请求。多名军方人士表示，以这种近似众包的方式广泛征集方案在美军中并不常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中评论说，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经所剩不多。一封群发邮件暴露了一个核心问题：传统空袭手段效果有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5号报道，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
4: 美国如果从军事动向来说，在不动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情况之下，很难实现所谓绝对的军事优势。但是如果派出地面部队，又可能造成伤亡，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这是美国政府难以下定决心采取的行动方式。
2: 军事效果递减，弹药库存吃紧，这些内部因素局限之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压力。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阿沃敦米拉和丈夫共同经营着一家印刷厂。由于当地电网供电不稳，工厂平时依靠汽油发电机维持生产。然而随着中东局势恶化，当地汽油从每升800奈拉，约合人民币4元，涨到1400奈拉，约合人民币7元，几乎翻了一番。
5: 我们不能把购买燃料成本转嫁给客户，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这场战争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计。
2: 从海峡中滞留的船只到拉各斯难以开动的印刷机，能源通道把战场和普通人的生活连在了一起。今年6月，美伊曾签署一份停火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差异。按照伊朗的理解，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应在伊朗和阿曼的管控下进行，而美方认为海峡应当自由开放。这道分歧成了停火协议最脆弱的裂缝。当下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曼德海峡，两道全球能源咽喉同时承压。
0: 这个现在事态的发展确实是向很危险的方向发展啊，它这个危险点就在两个海峡的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海联动。
2: 曼德海峡扼守红海南端，海峡全长115公里，宽36公里，是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咽喉，与苏伊士运河构成红海航道的南门和北口。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后，沙特启用横贯阿拉伯半岛的中西输油管道，原油从东部波斯湾产区出发。

0: 宽过1200多公里的沙漠，抵达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今年4月和5月，沙特海运原油全部从盐布港装船，再经曼德海峡运出。如果这一备用通道也不再安全，沙特油轮就只能向北经过苏伊士运河，再绕行非洲前往其主要市场亚洲，但航程将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也门胡塞武装的他的相关的动作，不仅仅是因为他和沙特积怨已久，也是因为要配合或者说策应伊朗与美国进行博弈。那么从伊朗来说呢，现在实现的是双峡联动，是不是能够通过调动沙特的利益，尤其是沙特石油的生产和外运，来迫使沙特对于美方后续的政策来施加影响，让美国回归到谈判进程？
0: 胡塞武装强调，曼德海峡没有全面关闭，其行动主要针对沙特船只。
2: 所有的海域，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和里海，他们都已成为石油战争的战场。
0: 胡塞武装是伊朗抵抗之湖的一环，这个由伊朗主导的地区反美以联盟，成员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民兵武装。纽约时报8月1号援引两名伊朗匿名官员的话报道称，在此前短暂的美伊停火期间，伊朗军方曾与真主党、胡塞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指挥官商议如何扩大战事，继而推高美国的战争代价。战线由此前从美伊之间扑向中东多地，长期试图置身战外的沙特被推到了前台。But they mainly
2: stayed out of it. So now that 沙特此前基本上置身战外，但现在他作为一位积极的、公开的参与者，介入其中，发动袭击，这让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已经受够了。
0: 7月29号，沙特与美军联合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沙特首次公开参与美军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前数月，沙特一直试图维持克制，但却陷入三面承压的局面。东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南面胡塞武装威胁曼德海峡和红海航运，北面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能源设施。
1: 那么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了重要的替代的选项。而近期局势变化，沙特一方面试图改变航线，甚至不惜以绕远的方式从苏伊士运河进行出口，但是现在呢，当埃及方面遇袭，苏伊士运河方向也出现安全危机的时候，摆在沙特面前的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0: 能源通道接连承压，沙特选择反击。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7月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8月1号，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打击前，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其通话，劝美方不要动手。同一时期，沙特推动组建红海海上防御联盟，向约50个国家发出邀请，14个国家表达支持。联合声明将这一机制定义为防御性安排，主要内容包括情报共享、训练和海上行动，并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
3: 那么沙特它的这种战略克制传递出来3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呢，就是首先它是想要以防御去保自己的经济发展，那么它的第二个目标呢，就是以自主去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其实也反映出沙特在这场冲突当中它一个认知上的转变，美国提供的这个安全保护的承诺已经不可信了。那么第三个信号呢，就是它还是相信以沟通能保和平。
0: 作为美国的盟友，沙特出于维护自身利益下场，而在这条危险的钢丝之上，还有一个随时可能改变节奏的力量——以色列。
4: 我们看到的是沙特阿拉伯在这个地区扮演着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角色，他们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他们与以色列不同，他们希望尽可能的与以色列保持距离。
0: 在这一轮美伊交锋中，以色列暂时没有站到正面战场前方，但其幕后动作并未停止。

0: 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参加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为由前往华盛顿，并在次日与特朗普会晤。会晤当天，华盛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以抗议活动。
1: 内塔尼亚胡声称所有犹太人都支持他的运动，他的行为和他的罪行，他滥用我们的宗教和身份认同来为所有这些犯罪行为辩护，我们坚决反对。
0: 华盛顿街头的反对声让内塔尼亚胡这趟修复同盟关系、争取美国支持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承受压力。早在今年6月，《华尔街日报》就曾披露，特朗普向其助手抱怨，没有人能搞定内塔尼亚胡，而且内塔尼亚胡想轰炸所有人。华盛顿智库新线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丽莎白·楚尔科夫也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越来越把以色列视作一个不可预测的变量。他指出，如果美国希望控制冲突规模，就不能让一个倾向于持续升级冲突的参与者重新进入战场。
2: 特朗普想撤撤不出来，他肯定会找替罪羊啊，或者是去找原因的，他不会对内塔尼亚胡还是原来那样的态度，这是其一。其二呢，现在美国要求内塔尼亚胡做的，就是内塔尼亚胡不想做的那种事情太多了啊，一个他根本不容许他在伊朗这个问题上掺和，不管美国和伊朗之间如何激烈的交火，没有以色列的份儿。
3: 五个月的战火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曼德海峡，每一局势在谈与打之间反复横跳。特朗普的交易的艺术在伊朗的清算式升级面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已经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冲突下一步将走向何方呢？
0: 这里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此处距离冲突中心超过1300公里，但冲突的战火还是蔓延到了这里。7月29号，两艘停泊在液化天然气泊位的船只遭遇无人机袭击后起火，这也是本轮冲突以来首次有官方确认的埃及境内袭击。有分析表示，此次对达米埃塔港船只的袭击可被视为是策划方对埃及态度的试探，即当埃及的最核心利益之一苏伊士运河的航运安全遭受威胁时，埃及方面将作何反应。不过遇袭后，埃及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由于并未有任何方面表示对此负责，各方猜测不断。但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还是表示，在调查结果出炉前不应妄下结论。
2: 埃及的这个船只在地中海遇袭啊，我认为这个苗头是非常不好的，非常危险的。这让我想起什么来呢？我们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走那一步其实就是铤而走险，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啊，摧毁伊朗的民生的基础，把伊朗这样一个中等强国的这么样一个国家逼到死境的时候，那它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觉得是挺可怕的。
0: 长期以来，埃及一直凭借其多元化的外交关系在地区冲突中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加之美国在埃及并无永久军事基地，因此埃及一直未受到美以伊战火实际波及。而当埃及这样的国家都无法避免战火，如今的海湾中东局势也迎来了又一个巨大的变量。过去数十年，海湾地区安全高度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然而在当前新的形势下，一众中东国家在爆炸声中猛然发现美国的保护伞正在漏水。
2: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东地区，就是特别是对波斯湾地区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之前存在了几十年的波斯湾的安全结构动摇了。70年代之后，美国和海湾所有的国家都签署了共同防御的协议就是说美国和这些国家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就是用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几十年来，没有人怀疑

0: 这种结构性的关系，没有人怀疑这些国家的安全。所以迪拜为什么成功，实际上就是因为大家公认迪拜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如果说美国的保护伞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还会去迪拜吗？那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的另谋出路，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出现了四国的所谓的准联盟。
1: 从优势互补的角度看，四国各具不可替代的资源与能力。沙特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与能源杠杆，能够提供资金与战略纵深；土耳其具备较强的国防工业基础与军事经验；埃及控制苏伊士运河与红海关键节点；巴基斯坦则拥有可观的军事人力与职业化军队经验，并可充当连接南亚与中东的桥梁。正是这种互补，使四国能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形成一定合力。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中东部分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正尝试强化集体自主，减少对外部大国安全庇护的过度依赖。
2: 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失效，作为安全提供者的这个信誉褪色，这是导致地区国家转向战略自主。所以在这个驱动之下，地区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多边的安全合作的机制的，比如说沙特、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组建的这个地区四方机制，那么相应的呢，以色列、阿联酋和印度，他们在安全上也越靠越近。他们一方面是要去制衡沙特、巴基斯坦他们的这个四方的安全机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在混乱的这个地区当中呢，为自己的安全多加一些保险。
1: 无论是在加沙、红海还是波斯湾，多场危机其实都是中东深层结构性矛盾的投射，也几乎与中东所有核心矛盾深度捆绑，环环相扣。中东安全格局长期受外部大国博弈、代理人冲突与内部裂痕共同塑造，而解决则需要在维系与传统伙伴关系的同时，逐步构建真正有效的多边机制，并审慎处理与伊朗及相关行为体的复杂互动。但如今冲突局势却陷入了美军空袭、伊朗反制、美军再空袭、伊朗再反制的死循环。目前美伊互信全无，报复和警告似乎成为了唯一的沟通方式。当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再退，又该怎样才能为如今的局势踩下刹车呢？
0: 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海湾地区要形成新的安全的结构。沙特阿拉伯提出来地区互不侵犯协议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那就是要把伊朗也包括进来。阿曼的这个外交大臣啊，他有一个表述，他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啊，那么对于要压制伊朗、打压伊朗、把伊朗排除在海湾安全结构之外的这样一种构想完全是不对的，就是要把大家都拉进来，不能撇开某一个国家，我们形成安全结构去对付一个国家，这是现在不行的。第二呢，从本地区国家要形成新的安全架构，它还是不足的，所以要有外部的力量来推进他们之间的这个对话。所以我觉得中东的前景就在于形成地区内部的安全的新架构。
3: 特朗普1987年出版了那本《交易的艺术》，30多年后，他依然用同一套账本在经营一场地缘危机。但商业交易和地缘政治遵循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交易可以随时叫停，地缘博弈没有暂停键。交易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战略需要计算的是代价与后果的边界。霍尔木斯海峡不是一条可以简单收费通行的商业通道，中东地缘博弈不是一笔可以随时叫停的买卖。五个多月的战火已经证明，中东地区不是会被极限施压压垮的交易对手。反复上演的临门收手换来的不是协议，而是一次比一次更硬的回应。因为霸权可以制造混乱，却无法为混乱

0: 提供秩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江苏无锡的郭氏家族，一千多年来家族史从未间断。2002年重修家谱时，郭氏后人郭玉如发现，族谱上关于父亲郭志修的记载是经商，族于河南，这跟他一直以来对父亲离世的认知完全不同。在他3岁那年，河南发生旱灾，父亲跟随无锡的同乡们一起前去救灾。怀有身孕的母亲起初不同意，最后拗不过父亲的决心，才放他远行。与父亲离。

0: 别的场景，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间，始终萦绕在郭玉茹的心头。他找到宗亲会当时的负责人，希望能把家谱上的经商改成赈灾，但接连几次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1: 因为这个是六十多年前前辈修谱时候已经下的结论，对族谱上的每一个字的修改，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字增删，一个字的增加和删去严于斧钺，比斧子砍下去还要严格。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后人没有权利去修改。
0: 一字增删，严于斧钺，族谱上几个字就是对人一生的盖棺论定，要传及千秋万代后世子孙，务必要客观公允。对于前人已经写下的内容，没有确凿证据又怎能修改呢？白纸黑字，重如千钧。郭玉茹仅有记忆，却拿不出证据。为了找到真相，其后的十几年，这位老人无数次奔走于祠堂、档案馆和报社之间，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人见了一波又一波。一本厚厚的日记记录着每一条细微的线索，也记录了每一次的希望与失望。
2: 金沙子去做生意啊，也没理是去去散车票金沙，真正是去交罪名啊。
0: 直到2012年，河南三门峡市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由国学大师唐文智先生撰写的《赈灾轶事郭志修》一文，其中明确记载了郭志修赴三门峡赈灾，返无锡途中猝死于洛阳的经过。依据找到了，宗亲会不仅修改了家谱上的记载，还专门定制了一面旗帜，悬挂在祠堂之内。两个字，15年，这是一位女儿对父亲的深情，也是一位长者对于家族后人的交代。人们通过家谱寻找到的，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名字，还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它连接起逝者与今人，让5000年的道德信仰从过去走到今天。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

0: 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七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七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

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

0: 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1: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也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 7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三方对该协议的内容作出了解释，同时这份协议也引起多方的关注和反应。
0: 沙特外交副大臣克里姆利7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该协议并非意在建立军事轴心或宗派集团，也与任何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而是着眼于建设可持续能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欢迎所有致力于本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兄弟国家参与。 土耳其通信局7号指出，三国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三国声明同时强调，该协议将推动三国加强多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智库战略思维研究院地区问题分析师富尔坎说，三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存在互补性。土耳其拥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和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巴基斯坦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并具备战略打击能力。 沙特则拥有雄厚的财力和巨额国防开支，这些优势相结合，可能推动三国合作发展成为一个多层面且行之有效的战略平台。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沙巴尼分析说，未来三国可能在联合军事演习、情报共享、防空反导以及国防工业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这份协议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但是否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还需观察未来具体合作内容以及落实情况。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说，这份协议是对以色列和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的沉重打击，将有效遏制以色列扩张。 协议签署后，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7号说，沙特必须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协议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就像多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安全一样。 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说，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 加利亚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同一天，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2: 分析人士指出，伊朗战事影响外溢背景下，一些国家发现美国已经靠不住，因而寻求加强彼此间安全合作，尝试建立地区集体安全机制。
0: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加利普·达拉伊7号表示，沙土巴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由多重因素促成，其中以色列和伊朗近些年的地区政策是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两国促使了其他域内国家重新思考地缘政治。此外，近期多个中东地区国家遭袭也表明，很多地区传统盟友对美国安全保证的不信任。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研学通教授日前对媒体表示，美伊战事让那些在防卫安全上依赖美国的中东国家对美国提供保护伞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 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等国认识到，国家安全不能靠美国，还得依靠自身。

0: 这是伊朗战事给中东格局带来的变化之一。这些地区国家正寻求组成军事合作网络，在美国保护伞靠不住的情况下，为自身和地区提供集体安全保障。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新阿拉伯人报》分析文章也指出，当前以色列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引发强烈担忧，美国安全保护伞的可靠性也受到质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8号援引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员克里斯蒂安的话说，美伊战事发展加剧担忧和质疑，促使各国加快寻求安全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三国防务协议的签署是为了提供额外的战略与政策选项。据半岛电视台披露，三国共同防务协议酝酿已久，相关谈判在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不久启动，并随着美以伊战事爆发而加速推进。在此背景下，沙特7月底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13个国家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位列其中。
1: 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了集群打击。
0: 通报称，俄军打击目标包括基辅111工业企业，该企业生产 FP5 火烈鸟陆基巡航导弹零部件和战斗部，还存放有用于制造固体燃料助推器的部件。俄军还打击了基辅3燃料润滑油仓库，该仓库为乌军供应石油产品。通报还称，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以南和以东海面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散货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造成3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俄军使用6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截至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泽连斯基敦促加大对俄压力，以阻止俄罗斯生产弹道导弹，并进一步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保护。
1: 据俄罗斯联塔网8号报道，美国大西洋月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亿万富翁企业家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出的请求，不允许乌方使用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供的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对俄罗斯腹地实施打击。
0: 俄罗斯联塔网援引大西洋月刊的报道称，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离职后，仍在通过幕后途径争取获得马斯克有关允许乌克兰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的许可。一名接近费多罗夫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尚未得到肯定的答复。此前已有报道称，马斯克认为应当就乌克兰冲突达成相关协议。报道还透露，这位企业家在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风险问题上与乌方代表存在意见分歧。俄罗斯联塔网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面前表现出对俄军袭击基辅漠不关心的态度。特朗普早些时候在评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提供爱国者导弹时称，美国自己也需要这些导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号援引美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五角大楼提前解除了负责协调对乌军援和北约东翼部队指挥的美国陆军第五军司令查尔斯·科斯坦扎中将的职务，此时距其原定任期结束还有近两个月。美国陆军领导层拒绝透露其解职的确切原因和情况。
1: 美国彭博社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
2: 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彭博社7号报道说，研发阶段的测试包括一次地面测试、两次拦截器飞行测试，以及预计在2029年进行的目标拦截击落测试。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此外，预计美国太空部队将从2030年起向通过最终测试的团队采购该系统。去年5月，美国

0: 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他称，该系统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关于日本政府2027年度预算编制，防卫省已开始协调向财务省申请，迄今最高的约8.9万亿日元。由于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政府年底敲定的预算案中列入的防卫费金额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共同社称，日本财务省受理各省厅预算申请的截止日期是8月底，防卫省申请金额是根据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计算得出，其中2023至2027年度所需的防卫费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2027年度防卫省预算案中将反映包括整备计划在内3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的修订内容。一名政府高官预测，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按照日媒说法，预算将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决策的人工智能等。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不断加速再武装化，防卫费连年增长。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意图不言而喻。日本国内对相关政策动向多有担忧之声，不少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
1: 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府扩军动向以及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そういうのってのはやっぱり何て言うんだろう自分たちとしても国民のために使ってもらいたいし、でやはり日本がその死の商人となって、それでその武器を輸出して、それで金を儲けようとかね、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もらいたくないっていう。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まなき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の通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高市政権が軍事費拡大で今まで日本は他のアジアを侵略した歴史もあります。反戦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あるはずなのに、今その逆、また逆を言ってて、例えば南京大虐殺もそうですけど、日本ってなかったことにする歪曲して、でましてやその以前の侵略の歴史を肯定している、まあ、それはもう絶対に許せないので、やっぱそれもっと前向き合ってほしい。
1: 中央气象台8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8号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维持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浙江、福建、上海等地采取相应措施，做好防御台风工作。
2: 为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从昨天开始，浙江宁波和台州的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宁波机场昨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

0: 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另外，浙江海事局已启动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为了防御台风白海豚，截至8号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撤离所有施工作业船舶。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在福建宁德，最近几天，当地种植户和养殖户纷纷做好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在宁德市霞浦县的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进度。
1: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安徽省防止昨天决定对全省16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作为巢湖流域防洪体系的关键屏障，无为市61座排涝泵站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宣城宁国港口湾水库昨天下午启动预泄洪作业，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几天上海市将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从昨天下午2点起全部停航，来自奉贤近海滩湖岛上的33艘渔船已经停靠避风点，船上115名渔民已全部撤离上岸。上海市奉贤区海湾旅游区沿海多个景区已全面闭园。
2: 随着夏日避暑游持续升温，各地积极持续打造多种新场景、新业态，助推游客消费新体验。
0: 一场在畲乡古镇花海梯田奏响的实景民乐盛宴，全网火爆出圈。演出舞台依托梯田顺势搭建而成，层层向上延展，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被网友们称作是把音乐美学融进了土地大地艺术。在贵阳花溪区的一处小型瀑布景点，许多外省游客专门前来体验清凉又有点小刺激的轻极限运动瀑降。在贵阳修文县喀斯特溶洞咖啡馆里，恒温16摄氏度的凉爽，奇特的溶洞景观也成为了游客打卡体验的好去处。这个夏天，在河北张家口崇礼，雪场变山间徒步绿地，雪道改造升级为骑行越野赛道。在山地车骑行公园，场内同时骑行游客一日峰值可达800多人，缆车改造升级有效提升转运效率。近年来，崇礼不断盘活冬奥遗产，打造四季皆宜、全龄友好的户外运动城市。今年暑期，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群山林海之间解锁多元丰富的户外玩法。
3: 因为这边平均气温大概在16、18度左右嘛，然后来这边发现夏天非常舒服。我们现在就是只是在这边徒步走了走，刚刚那边下面还看到了骑马，其实都想体验一下。
0: 今年暑夏，在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山水游火爆，日均客流量达2.5万人次。水中游、云中行、雾里看、空中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沉浸式进行特色体验。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暑期慢生活。
4: 风景特别好，
5: 这里很凉快，特别适合夏日来避暑。我们这里的八泉之星是天空和大山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打造的神奇爱心，特别震撼。
0: 盛夏时节，烈日炎炎，亲水纳凉成为了众多市民休闲出游的首选。在宁夏银川，除了众多的公园水系、沙滩湖岸依然火热外，位于市中心点农河上新建成的逸流堰成了这个夏天的新晋网红打卡地。孩子们兴奋地踩着水花玩水嬉戏，家长们则坐在旁边或陪着孩子玩水取乐。丰富的水系资源不仅是市民亲水纳凉的理想场所，也为水上运动提供了天然的舞台。在银川月海湖，除了游船观光、摩托艇等传统水上项目，今年新推出的落日桨板体验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
6: 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活动，也是

0: 特别新奇的一种体验。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83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8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0亿元。
2: 2026年，中国电影档档精彩，元旦档、春节档、五一档，还有正在热映的暑期档，把1月到8月的片单用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类型塞得满满当当。截至目前，票房前10的影片中，国产电影占据前6，《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八仙》、《功夫女足》近300部影片接连上映，电影消费也水涨船高。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30号21时，2026上半年全国观影人次4.21亿，放映场次7331.2万场，刷新中国影史上半年场次最高纪录。吃着火锅看电影，大银幕上看世界杯，解锁电影院里的新体验，成为新潮流。
3: 观影更舒服了，更注重观众的感受了吧？
4: 就感觉环境比原来要好一些，
2: 电影更好看，票价更实惠。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的43.9元下降4.3元。2026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陆续投放。近日，北京投放总额达2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单票优惠力度2至60元，这也是今年北京第三次开展惠民观影活动。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出海呈现出全面提速的态势。本周，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泰国、印尼影院正式公映。据国家电影局统计，截至7月25号，《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总票房约合人民币超8000万元。此外，《惊蛰无声》《镖人》等多部春节档电影实现全球同步发行。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即将陆续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英国等多国院线。
5: 在2026年上半年，就是咱们出海的影片基本上已经超过了20部，然后呢，同比2025年就是增长的。
2: 活力涌动的中国电影市场也给全球电影业带来商机。近日，《蜘蛛侠：崭新之日》正式登陆全国影院，早于北美影院2天，国内首周票房8.24亿元，创近5年最佳真人进口影片成绩。银幕之外，电影 IP 线下消费同步升温。在上海徐汇区的西岸梦中心，沉浸式蜘蛛侠密室寻踪快闪展也同步对外开放，100余款 IP 联名商品展出，不少影迷多次专程打卡，在社交平台分享实拍内容，形成观影加逛展的双重体验。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时49分，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玉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玉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
6: 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需求，近日中国22野在河北唐山打造了一个集科创展示、好房子场景体验到线上采集的国家级建筑科技产业基地。该基地在原采煤塌陷区基础上改造完成，占地96亩，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方米。基地内设有实景样板区，并可在线上平台完成采购需求，为好房子项目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体化实践样板。
2: 近日，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对中华白海豚母子，其中幼豚身缠渔网，引发网民关注。本月二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前往后最终确认其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八号，当地渔政应急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幼豚在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1: 美国广播公司七号报道，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降至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米德湖水位降至317.14米，低于此前的最低记录于2022年7月测得的317.17米。米德湖是美国最大水库，由科罗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坝拦蓄而成，向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部分地区的居民供水。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困境。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一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它是一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现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山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一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山 MSE， 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一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2GEMK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山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

0: 节，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迪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三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1: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2: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段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1: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0: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三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三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

0: 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众生目标啊，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来袭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2: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切断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针束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它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7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 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两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

0: 六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两艘游轮和四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5号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7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7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两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的袭击。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2: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R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也加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我判定你是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2: 黑海亚速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3: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万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

0: 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鸣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2: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3: 有两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它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并登陆，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迅速的遭遇强风雨天气。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在浙江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中。

0: 中心这一带及周边一带普遍都会被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覆盖，特别是安徽中部还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还会伴随5到6级的风，沿海风力会更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之后强降雨还将会持续的北上，陆续的影响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那么预计今后5天，从华东到华北多地都会先后成为强降雨覆盖的区域，多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铺展将会给中国中东部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今后3天，强降雨所到之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以下。然而，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和华南的很多地方，仍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西安晴，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3到31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国风音乐作品在音乐表现形式上包容多样，音乐风格以多元融合为主，在词曲格律、旋律线条、编曲配器等音乐形态和表现意蕴上，呈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近年来，随着国风音乐的不断发展，一批优秀音乐人走到台前，他们创作的作品以优秀传统文化、民族音乐为创新宝藏，同时积极汲取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元素，使国风音乐从小众走向大众，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其中，自得琴社在众多的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并酝酿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演出方式。他们的作品既不失古韵，又融入时代审美，一经推出便受到大众欢迎。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国风音乐。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没
7: 有
8: 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烧腊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国风音乐。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嘉宾登上舞台，与我们一同分享和感受国风音乐的魅力。掌声有请诸位。

0: 特的形式跟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进行了音乐的沟通。也有网友啊，在网络上看了他们的音乐评论说，哎，仿佛这些音乐是从画作里飘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2019年，由自得琴社演绎的《空山鸟语》一经推出，便在全网收获了破百万的播放量。这群身着古代服饰、手持传统乐器的80、90后年轻人，仿佛置身古画中的宫廷乐师，伴随着每一次吹奏与拨弦，微微律动身体。这样新颖的表演形式，让他们在短短数日内收获了大量的粉丝。随后他们接连推出《醉成都》《山鹰之歌》《达拉崩巴》等一系列作品，频频出圈的背后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份执着与坚持。一天劳累
0: 看到这个视频仍然觉得非常新鲜，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种表现形式最初是谁先想出来的？
2: 我们最早做的是网络短剧，可能带点幽默感或者带一点对乱象的讽刺。那后来呢，我们觉得与其去讽刺坏的，不如跟大家说什么样是好的，所以我们就转变了一下思路，制作上传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满意的比较美的作品。那么就在2019年的5月份，我们上传了第一支由新的表演形式制作的《空山鸟语》，那这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形式。
0: 那么这样一种合奏的表达是唐斌的动意吗？
3: 其实我是弹古琴的，所以在学古琴的过程中，学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会有一些孤独。为什么古琴不能跟别的乐器合作呢？我后来考虑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古琴的声音是有点小的，它不太方便跟大家合奏，但是得益于现在的这种录音技术、扩音技术，那么古琴其实它是很适合跟别的乐器做合作的，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音色的特征，然后低频有很多，所以就开始尝试用古琴跟别的乐器合作。刚好我们的乐队的成员古琴乐手白无瑕，他从小就看这个动画片《秦时明月》，《空山鸟语》是《秦时明月》里面的一个插曲。我听到了以后觉得确实也很好听，于是就把它重新的编排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形式。我们一开始想用新中式的衣服，那很难找到又好看又统一的服饰，那么干脆我们就直接用古代的服饰吧。这时候就联系到了装束复原小组，他们对各个朝代的服饰都有研究，然后我们把音乐小样给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建议用宋代的服饰，就这么拍了。那后期制作的时候是无意中发现，把它这个颜色调得微微发一点淡黄以后，有点像古代的这个画卷。
0: 对，
3: 所以我们就又把它往古画的这个方向去制作了一下，制作了一些它的提拔呀，还有盖了一些章啊，用这个章来去表现服饰具体的名称，
0: 所以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画作当中演奏音乐的模式。
3: 没错没错。
0: 说到了这个章，这个创意是怎么设计的？
3: 因为在古画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在上面会盖很多自己收藏的章嘛，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形式把乐手的服饰从头到脚都介绍一遍。
0: 那网友看到你们用章来介绍服饰，他们能够接受吗？
3: 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吧，而且确实也从这个视频里不光欣赏到了音乐，也学习到了一部分古代的服饰的知识。
0: 那书法呢，也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2: 不是，其中有一些比较大的我们还是请书法家手写。可以说是观众认可了这种形式，然后也给了我们非常积极正面的反馈。我们是基于这个也做了一些优化，让我们的画面看上去更像古画一些。
0: 所以是你们和网友共同来完成一个符合现在网友需求的这样一张有着音乐的古画。
2: 是的，而且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建议嘛，比如说空山鸟语，他们就觉得我们的话筒不是太美观，希望我们去掉，那我们也采纳了，就是事实证明去掉以后整个画面就显得更加简洁和美观一点。

0: 自空山鸟语之后，你们好像一直在尊崇这种风格。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完成古画，它是一个偶然的，但是做出来以后就肯定会想要不断的给它进一步的完善。那么可能从一开始只有音乐，慢慢到开始加入一定的戏剧表演。那么加入戏剧表演以后呢，又觉得可能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又不足以体现更精细的表演，那我们可能会自己去想琢磨应该怎么去拍摄既符合古画的审美，然后又不觉得突兀，还能把故事讲清楚。后来我们出品的这个《醉成都》啊，还有《达拉崩巴》啊，《笑之歌》啊，《沙海奇侠志》啊，这一类就属于打破了原有的一镜到底这种拍摄方式。
0: 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探讨，让自得琴社有更多元的跟观众交流的空间和方式。那我想问问赵聪老师还有金兆君老师，那么对于这个琴社你们最初了解多少，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他们这样一种用全新的又复古的方式来传递国风音乐呢？
2: 自得琴社受到网迷们的乐迷们的喜爱，非常欣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么他们也正好呢是适应了现在的这个双创哈，这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会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喜爱我们的传统的音乐。我觉得他们这种方式非常有意思，比较适合现在的网络的语言和表达，加了视觉，加了故事，加了表演，特别适合现在的网络的传播。
0: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君老师呢？
3: 每一代都在寻找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方向。我宁可管他们叫世界音乐，因为世界音乐是从80年兴起的全世界的一股风，就是把各个民族的根源的音乐用比较现代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当然他们这次走得更进一步，他们开始把它跟视觉系的东西联系起来。小孩可能他平时不听这些，但是为什么也喜欢？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他们认为综合了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式。
4: 对，
3: 左手指月，这样的作品是在欧洲很受欢迎。
4: 对，
3: 我们中国人做的音乐，除了要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还应当让世界人民也能通过一种他们能接受的方式，能够接触到我们的中国国风国乐的最美、最高级的地方。
0: 谢谢金老师。就像两位这个嘉宾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要传承下去，不仅仅是守着我们自己的，也要让更多年轻的甚至世界的观众听得到。那么对于自得琴社，我觉得最好的了解他们的方式就是听他们的音乐作品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自得琴社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一支《破阵》。

0: 我们要请朱社长跟大家说一说自得琴社这个琴社是怎么开始成立的。
1: 我最早是做 IT 的，那后来就是因为喜欢古琴，然后就开了这么一间琴社，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古琴，了解古琴，喜爱古琴。
0: 就是这样一个本职是 IT 工作的社长，然后找了一批喜欢古典音乐或者古琴的音乐人在一起，是吗？
1: 也不完全是这样，好多是半路出家，也有很多就是跨界的斜杠青年，就好比唐斌，他最早是摄影师哦，但是他很喜欢古琴。他16岁的那年，因为看了张艺谋导演的《英雄》，里面有一支古琴曲《流水》，嗯，他听了以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从此就迷上了古琴。
2: 都讲求大音希声之境界。陈和长空面对面站着，有半个时辰，虽然谁也没动，但决斗已经在彼此的意念中继续展开。
1: 还有个成员蔡山，那他是科班出身，那我在上海也是机缘巧合认识到他们俩，就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吧。嗯，所以三个人就成为自得琴社最早的班底。哦，嗯，后来成立以后呢，逐步有其他的人加入，这些老师也是在琴社弹琴啊、学习啊、喝茶、写书法，也是非常自得其乐的。
0: 哎，所以你说非常自得其乐，那是不是也是自得琴社取名字的一个原因呢？
1: 最早我起名字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词是天真自得。我个人觉得一个人发现美、欣赏美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那就是所谓的自得嘛。我们的老祖宗也对自得这个理念有过很多的阐述，就好比有一本很有名的古书叫《菜根谭》，它里面有一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斗室中万绿都捐，管胜化动飞云，珠帘卷雨，三杯后一真自得，唯知素琴横月，短笛迎风。我觉得他描绘的意境呢，就跟我想象的呢，就是非常贴合。嗯，所以呢，我自己希望呢，这个新的团队呢，就可以通过学习像古琴这样的传统的高雅艺术，来回归自己天真的本性，来重新找回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嗯，
0: 所以我们叫自得琴社，会不会真正就是有一些琴社的功能，向大家普及，或者说教一些这个古琴的弹法呢？
1: 有的，我们有一些古琴或者是像笛箫或者古筝一样的这乐器类的培训课程。
0: 是通过什么方式？是线上还是线下？

0: 下？
1: 有线下也有线上，我们大概从2018年就开始做线上课程了。
0: 那如果像我这样的小白哈，能不能教会我来弹古琴？我也只是爱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基础啊。
2: 可以请我们的古琴乐手白无瑕老师给您稍微示范一下，可以弹出一句很简单的曲子来。
0: 好，那我们把白老师请上来好不好？欢迎白无瑕老师现场授课啊。您今天要教我弹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先学最基础的右手指法，左手放松，然后呢试一下将自己的右手小臂放松的抬起来，做一个像招手一样的动作，动我们的中指，中指的指根。好，这个动作在古琴的右手指法中叫做勾。然后呢将我们的手指指端轻轻地放在古琴最粗的这根弦上，然后直接往后尝试一下能不能拨响琴弦。对了，记住这个感觉。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知识，就是古琴的粗弦是一弦，细弦是七弦，所以从身体外侧到内侧分别是一到七弦。然后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来念弦数，然后孟老师您来弹，准备好了吗？预备走。第一根弦是5 6 3 4 5 1 3 4 5 6 4，听出来了吗？
0: 听出来了，我和你，对不对？
3: 对，是我们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曲。
0: 说实话，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看演员在舞台上是行云流水的，可以说轻轻松松，好像一切都在轻柔之间完成的动作。但是真正当你拨弦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些力度的，而且真的要有一颗沉静的心。谢谢，谢谢白无瑕老师。
3: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看你们在网上还做了一些科普视频，是吧？
1: 是的。
0: 一起来看一看。
4: 音，亚柔音，别音。

0: 散音、泛音、暗音、上滑音、下滑音、走手音、吟、摇、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浮、滚。
1: 千年以来，古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曲谱遗存，灿若星河，浩如云烟。
2: 就这？
1: 你们以为这是全部的琴谱吗？
3: 嗯，
1: 这是一本目录。
4: 非常生动有趣啊，为什么要做科普视频呢？
5: 那个时候呢，正好 B 站有一个活动叫青春讲师，他是希望一些 UP 主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自己领域里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初心，就是希望能够以更好的拍摄手法，然后更新的叙事方式，

0: 更多的人喜欢上我们的中国传统音乐。
1: 那么其实在这个视频当中，除了你们的教学方式很特别轻松之外，你们的服装其实一直以来也是自得琴社的一大亮点。今天朱社长可不可以请上几位社员分别跟大家讲一讲你们服装的门道和一些想法呢？
0: 好的，我们就请白无暇老师给大家介绍。
1: 好，有请白无暇老师和诸位社员。欢迎各位自得琴社的社员们。那白老师要跟大家讲一讲了，他们穿的是哪个朝代的服装，包括您，那么这些服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年代，或者有不一样的什么寓意的表达，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所有的造型涵盖了唐代各个时期的特征，比如说这三位就是初唐的风格，可以看到他们的整体造型看起来非常的自信俊拔，所有人都穿着着箭色裙和弹领的上衣，这也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一种上衣下裙的搭配的方式。这位是古琴业力家，他头上所戴的东西叫做帷帽，他可不是现代的帽子哦，而真的是唐代的帽子。那个时候呢，西北风沙比较大，出行的女子为了遮挡风沙，就设计了这样子一款帷帽，既能兼顾美观，也能够实用。我们的笛箫乐手高雅的发型非常的高雅啊，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双环望仙髻，这样的造型经常会出现在古代的宫廷乐舞的题材中。中阮乐手黄杰颖，他的这个发髻非常的高啊，叫做单刀髻，在阿斯塔纳唐墓中出土了很多这样子的艺髻。这两位男士就是典型的盛唐风格的造型，他们身着盛唐圆领袍，脚蹬乌皮靴，腰系束带，头戴幞头，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魁梧呢？但其实啊，他们里面还穿了一件垫肩的半臂，有一点硬挺，会让人显得非常的健壮，也可以看出那时盛唐圆润大气的审美。琵琶乐手严泽，古筝乐手余春瑶和我们三个身上所着的衣服是典型的中晚唐的风格，看起来会非常的宽大华贵。比如说她的裙子，这条蓝色的像鱼鳞一样的下裙是敦煌231窟中的连瓣纹长裙，这样的连瓣纹其实多见于器物之中，在衣裙上出现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足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审美的多样和多元。
1: 我发现了，除了这个衣服有不同朝代的区分，每个女孩子脸上的妆面好像还有一点不一样啊。白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
2: 我们来讲非常吸睛也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严泽的。
1: 对，
2: 我们来看她的脸上啊，首先是一个倒八字的眉毛，这个就叫做提眉。然后呢，她的面颊上也没有像我们一样涂得比较红，而是画了几道红色的斜红，像小猫爪印一样，这个叫做雪晕妆。这个整体造型就是参考自安阳唐墓的壁画。
1: 在你们的复原服饰里好像不仅仅有唐代的，对吧？
2: 对的。
1: 还穿过哪些朝代的衣服？
2: 历代应该都有了，
1: 都有。那这些都是要跟音乐作品相融合、
2: 相结合。
1: 其实他们的这样一种表达，给观众朋友们又找到了一种好像回到从前史书里的这样一种情境啊。那赵聪老师，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穿着？
3: 在台下看，觉得特别的可爱，他们。我明显觉得年轻的朋友们越来越自信了，这种自信呢体现在他们喜欢穿传统的服饰，我希望他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变化，除了完全复原以外，那也有他们自己的变化。金老师哈说故宫已经都变成了影视城了，快要大家都穿着古典的衣服在故宫里。我前一阵去故宫采风的时候，完全感觉已经穿越了，就是真心的感受到年轻的朋友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喜爱和热爱，非常的让人欣喜。
1: 谢谢赵老师。那金兆军老师，您怎么看待现在年轻人对于这个传统服饰甚至于古代服饰的这样一种潮流的回归呢？
4: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来培养一种生态。我们也别说我非要复古，因为你本来就不可能真正在古代。作为文化的百花齐放，我觉得就如他们整体这个音乐是我喜欢它整体的一个设计，就是我特别希望用它

0: 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视觉表达，当然还包括他们最真实的在舞台上的表现，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形体，传达给我们一种我们现在老强调的叫文化自信。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1: 谢谢金老师。那么我希望未来在自得琴社的表达上，无论是服装，无论是妆容，或者像两位老师说的音乐本身，甚至细致到一个眼神一个表情，都用你们最年轻的方式去理解和表达传递中国文化。那既然台上咱们成员目前是整齐的啊，就带给大家一首同样非常可爱的你们新创作的作品，叫《葡萄仙子》，好不好？来，有请诸位。

0: 那唐斌要给咱们介绍一下这样一个视频拍摄的过程，看起来好像挺轻盈的传递给大家，但实际上的拍摄工作要经过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选取，我们选取的话其实有很多种方向。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拍摄真正的传统曲，比如古琴的独奏啊，或者是笛箫啊，古筝的现存的这些传统的曲子。第二个方向就是古曲新编，我们提取古琴曲的一些可以被现代化的音乐元素改编的元素，把它提炼出来，然后重新做配器。第三类呢，就是改编游戏啊，或者影视啊，或者动画啊，年轻人喜欢的这一类的音乐作品。第四类就是我们自己的原创作品。选曲结束之后就是编曲了，编曲完成之后就是安排乐手的排练和录音，录音之后有混音，在混音的同期我们要开始准备故事的脚本，还有分镜头，包括联系这个拍摄的棚，联系摄影师，联系灯光师，

0: 系列的工作。
1: 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几分钟的短视频，但是前期的准备工作那个时长并不短哈。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来，我们看一段你们的拍摄花絮。
2: 拍摄短片首先需要的是音乐，音乐创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将谱子发给乐手，练熟后便进棚录音。视频中演奏的每一件乐器都要提前单独在录音棚录制完成，等到所有乐器录制完毕后再进行合成。音乐制作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拍摄流程了。所有的拍摄工作都是在摄影棚完成的，乐手们经过繁复的妆造后投入到拍摄中。
3: 把这次实录来的打起精神，好，开机。
2: 从早期的一镜到底到融入剧情表演，自得琴社一直在努力创新。一条短短几分钟的视频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才能拍摄完成，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精益求精，才换来了今天无数乐迷的认可与期待。
1: 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问唐斌，我说怎么都是你啊，从前期的编曲到录音监棚，然后到现场，我看你还担任摄影的工作。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团队还很小的时候一直是我来兼任了很多职责，但现在慢慢的加入我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的时候可以把编曲还有包括录音混音和拍摄的剪辑后期都可以交给朋友来做了。
1: 虽然我们的社员没有跟观众用语言交流，但是我们觉得有些社员的性格还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鼓手陈曦，他的那个状态就是永远是大家的笑点。他的这个角色设计是有意为之的吗？
0: 陈曦本身就有点平时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是我们团队的开心果，所以我们也就把他这个性格融入到古画里面。而且很多时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是说，哎，我这里要不睡一会儿，然后再起来。
1: 对
0: 对，所以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大家也会有很多奇思妙想，一起完善这个作品。
1: 刚才你说你们选择的作品也挺丰富的，有四类
0: ，对。
1: 哎，其中有一类是古曲的新编，为什么想到做古曲新编呢？
0: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弹古琴的，所以我在演奏古曲的时候，其实。时间长了你会觉得你最终表达的还是古人的状态，那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我有现代人的审美，那可能就会想要去尝试跟现代的音乐形态做结合。比如说年轻人他其实是喜欢律动，是喜欢有节奏感的东西的，那古曲里面尤其是古琴曲啊，它更多时候是表现音色，表现这个气息，这种气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节奏。而且即便有固定节奏，也是都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这种4/4拍啊这种。那么，我们想，如果要想打动年轻人的话，可能是需要加入一些节奏感的。所以我就开始使用这个打击乐，然后让打击乐形成一些特殊的律动，把这个律动和古曲的旋律结合起来之后，就真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感受过的这个音乐形态。
1: 唐斌说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古曲的这样一个挖掘和感受，赵老师怎么看待他们的这种做法呢？你觉得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我们民族音乐甚至国风音乐的传播的作用是什么样的呢？
4: 我是正好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想要与众不同，就想尝试不一样，那个时候尝试有新编十面埋伏呀，

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创新的那个激情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能够保持你们的这份初心，一定不要有任何的牵绊，年轻的时候就是要创造。我记得田老师有一句话，有记者问他传统怎么迎合现代，他说不需要迎合，他已经在那儿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迎合观众，但是你的这种创新精神是感染了他。像现在的小朋友，他看，哎，这好有意思，这种方式好可爱，我

0: 欢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沉淀下来，再往深里走。这就是要给他们大大的赞，真的很棒的在网络上做了这些事儿。
1: 谢谢赵老师。金老师有没有可以补充的？
2: 我还比较赞成这些年轻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
1: 嗯，
2: 因为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古人是留下来非常非常多的遗产。
1: 对，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眼珠子一样去保护它。
1: 是。
2: 那同时呢，你要想让人证明你这一代人也活过，那拿出你的作品来。
1: 对。
2: 比如说娱乐性的，我也不反对啊，但是娱乐性的可能对艺术上的要求不高，但是比如像他们琴社，还不仅仅是娱乐，你还是要提高。你一旦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一种现象，那么下一步的任务呢，是特别希望他们这些年轻人也还是要给自个儿立出一个哪怕是自己为标准的更高的艺术标杆，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不仅仅在这个创新性上和这个自信性上，更重要的还是艺术本身的艺术性上。
1: 对，
2: 那他要一个真正的对听众的征服。嗯，
1: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其实说的是一种期望，也是未来自得琴社还有这样年轻的国风音乐的社团要走的必经之路。所幸的是现在你们已经有了土壤，有了你们的观众。就像谭斌有一个曲子也是古曲新编，叫《梅花新弄》，是不是？
3: 对，它其实来自于古琴曲《梅花三弄》。
1: 嗯，
3: 那我做了新的尝试，所以就给它改名叫《梅花新弄》。
1: 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将要演奏的这首《梅花新弄》，是不是能够为中国文艺观众朋友们所喜爱，好不好？好，有请。

0: 近些年来呢，在网络之外，还有在音乐会上，或者说在电视的晚会上，我们越来越多的能够看到自得琴社的身影。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1: 早在2015年，自得琴社就开始在线下举办音乐会。在古画音乐视频系列成功出圈后，2020年，自得琴社陆续在全国各地举办音乐会。音乐会上，乐手们身着古代复原装束，如画中乐者抚琴吹箫，鸣筝击鼓，宴乐

同年，自德琴社首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与演员陈建斌共同演绎《月圆花好》《乡关何处》《家国万里》三个篇章，带领观众一同领略盛唐之美。在之后的2021年、2022年、2023年总台秋晚中，自德琴社再度登台，表演了《但愿人长久》《凌波乐舞》以及《不染》，在尽情享受舞台的同时，也为全国的观众带去中华传统文化之美。

0: 其实我们今天是以自得其人设为例啊，跟大家分享了国风音乐在年轻人和现在音乐界的一种传播。你们怎么理解国风音乐已经成为了年轻人当中的一种潮流呢？
1: 我个人觉得随着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随之复兴，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就中国人还是觉得中国菜更对胃口，就是像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融入我们血液里的这些情怀，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自己的音乐所唤醒。我感觉我们中国文化的传承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轨道，我们也有理由来期待，国乐的未来会更加美好。
0: 现在是一个给年轻人，或者说给多元文化敢于追梦的这样一个机会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好时候，尽可能的去实践实现我们的音乐梦想。那金兆君老师，你说现在我们都说国潮或者说国风音乐，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这样一种音乐的概念呢？
2: 我们中国的音乐是一条河，很厚重的河。我们有一句名言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很多人在实践当中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越土越原汁原味就越是世界。错，我觉得正确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中华民族之魂，它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落实在比如说音乐上，就是我们不再提到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我们的音乐最早的古典美学，就是一定要和谐，但是一定要个性鲜明。有一个美国的音乐学家走遍全世界说，他预言21世纪的音乐是中国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有如此丰富的资源，鼓励你们年轻好玩，但是希望你们抓紧。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要有真正的这种自信，挖掘更深的源泉，同时学好所有现代的一切能让你的艺术成功的手段。那么在这个条件下，我相信一代一代人会比我们当年会加速度走得更快更好。
0: 谢谢金老师，金老师说出了对未来年轻一代音乐人的一份真切的期望。其实这么多年啊，在很多的演出当中，我们都会看到赵聪老师的身影。您觉得把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民族音乐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点什么呢？
3: 这一点上一直都是秉承着继承和创新的精神的，想

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文旅部长带领着中央民族乐团去了西班牙和埃及。在西班牙呢，我们跟西班牙的交响乐团进行融合，把李焕知先生的春节序曲进行了交响乐的改编跟民乐的融合。第一天合作完了以后，他们被我们中国的音乐深深的折服了，他们觉得真的非常的没有想到，原来这么的丰富，这么的美好，他们的指挥都已经震撼了。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女生组叫丽人行，还有一个青山渡，也带去了他们的作品。那我个人呢，带去了一个琵琶跟弦乐四重奏的作品，叫玫瑰探戈。

0: 所以就是我们叫中国文艺，中国文艺是这是博大精深，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它是多方面的展示，尤其是要展示现在的中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刚才赵聪老师说的青山渡啊，这支室内乐团，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把他们请到了现场，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青山渡，同时我们也谢谢朱社长，谢谢庞斌。好的，要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山渡男子室内乐团，这位是队长丁小葵。
2: 主持人好。
1: 你好。那为什么大家想起来要组成这样一个乐团呢？
2: 因为演出形式的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这种观众的需求也好，再一个呢，小型的乐团呢，一个是短小精悍，节目也够新颖，给我们取名为青山渡。这个青山的意思呢，在古代是这个文人学子穿的这个青衫，希望我们呢又有这个人文才气，又有国风古韵，希望我们是这样一个组合，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耳目一新的节目和感官。
1: 能不能先跟观众介绍一下曲目新颖在哪里？
2: 我们的曲目啊，这几年积累的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光明行》是用了传统的我们的二胡的名曲《光明行》来为主题的音乐，经过全新的编配啊，里面有流行的元素啊，有这个电子音乐的元素，而且呢还有很多技巧的展示，让观众看的呢是这个青年一代的演奏家在台上的那种朝气和奔向光明的感觉。还有《满江红》，《满江红》呢是岳飞的著名的词，我们也是通过这首词，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们用国乐来展现这首词的民族气节，男子汉的报国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叫《信天游》，这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这个阮演奏家冯满天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那我们呢，就是大胆地把它拿到我们男子室内乐团来演奏，一个笛子，一个打击乐，还有一个阮，我们三个人在舞台上三足鼎立，而且这首乐曲里头呢，又有民歌风，又有流行音乐，又有即兴，还有摇滚，让观众听完之后呢，热血沸腾，叫好连连。

0: 发现你们的改编可以说非常大胆。
1: 是的。
0: 那你们的观众的年龄跨度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们的观众跨度从8岁到80岁都可以接受啊。对对对，包括小朋友看了我们的演出之后也是很兴奋。
0: 据我所知，青山渡还代表咱们的乐团，甚至中国青年一代的民乐演奏家走向海外去演出。
1: 是的是的。
0: 外国观众能够听懂你们的表达吗？
1: 我觉得在当下音乐文化交流那么频繁的情况下，他们是完全可以听得懂的。我们不光在国外的音乐厅演奏，我们还会在国外的一些著名的景点，甚至说一些特别特别有人文气息的场地去拍视频也好，快闪也好，
0: 啊，
1: 给国外的观众啊一种

0: 特别新奇的感觉，让国外的观众又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又看到了我们年轻一代国乐人的在国外的一个全新的展示。嗯，
1: 通过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受到青山渡的音乐不仅仅是情怀的表达，更重要的是跟观众们用互动的方式吸引更多人来共同完成这个具有现代性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满江红》，但是又跟我们以往听到的《满江红》会不太一样。
0: 是的，
1: 那就把舞台交给诸位好不好？
0: 好，谢谢，有请，谢谢大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中国自古以来的音乐作品也承载着历史脉络，表达的中国人的思想情怀。所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他们的方式将中国文艺的瑰宝传承下去。让我们在这些美妙的、动听的、古典的、时尚的乐音当中去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吧。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这一期的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我们下期节目的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
4: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4: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5: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

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地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

0: 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利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1: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2: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1: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3: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 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

0: 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1: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
2: 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3: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2: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4: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

0: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1: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哈，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2: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
1: 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5: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鸟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它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 的新

0: 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两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 1.2 万到 1.4 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着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三到标六的拦截防空导弹，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12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05大区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05大区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0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六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九艘和第十艘的零五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十艘零五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 1.4 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05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05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两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05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十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05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055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了。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055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

0: 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事实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他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三菱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他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他的雷达，包括他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他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他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待会儿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这那都
17: 这样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改口承认弹药供应相对紧张，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国推动重启超级大炮项目，测试金穹反导系统。沙土巴三国签署历史性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新病毒，是福是祸众说纷纭。海军汉光演习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战机冲出跑道和突然断电事故。好，首先来看到针对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短缺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改口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而此前他曾坚决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且扬言严惩爆料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2: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 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1: 过去几周，美国媒体持续报道美军因伊朗战事导致弹药严重消耗的新闻。
3: So the Patriot system is, of course, kind of a workhorse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1: 爱国者系统无疑是我们用于保护自身资产的核心主力武器。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2200枚用于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而现在基本上大约一半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掉了。这显然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此外，还有一种名为萨德的系统，即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这是一种精度更高的系统。在战争爆发前，我们拥有大约452枚萨德拦截弹，而现在该系统80%的库存已经被消耗殆尽。还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目前的弹药库存处于危险低位。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些报道十分不满。就在六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作出回应，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严惩爆料者。有美媒爆料，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有关弹药短缺的报道会让美国在关键时刻显得软弱，而且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七月底在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向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解决。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多名美国政府官员六号披露，美国总统已下令就泄密情况展开新调查，白宫宣布将追责任何泄露军事机密信息的人。有美国议员批评，这场相互指责的闹剧显示，特朗普政府不敢直面伊朗战事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反而急于寻找替罪羊。
4: And it is infuriating, especially to those of us that have served in the last generation's forever wars, to see us now 6 months into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6-week war, and they won't even be honest about.The state of our munitions, and by the way, they're still covering up casualties. They're not even attributing these last 4 brave Americans lost in combat to this war. It is just beyond the pale.
1: 英国军事分析师迈克尔·克拉克指出，最初曝光美军弹药短缺问题的美国智库，并非窃取了军事机密，而是根据赫格塞斯此前向国会提供的证词中的数据进行推算的。估算出的数字经过多方验证基本准确，如果真要追究责任的话，不如说是特朗普缺乏经验的国防团队几乎掏空了美国的武器库。
5: 史蒂芬·范伯格是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一位亿万富翁捐助者，完全没有国防相关经验，

0: 再看看赫格塞斯，他以前是电视主持人。赫格塞斯掌管着五角大楼，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是此前从未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斯蒂芬·范伯格。他们两人似乎都不了解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军方专业人士、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不得不站出来说：“总统先生，我们的库存情况是这样。”特朗普对此非常愤怒，他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认为没有人早点告诉他问题所在。但我认为有人告诉过他，只是他似乎没有真正理解在这场行动中各种物资的消耗速度。
1: 缺乏先进弹药，美军肯定会向五角大楼高层汇报，相关信息呢也会提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那特朗普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其一，对伊朗作战是战略决策失误，美军先进弹药短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其二呢，先进弹药不足，中东美军难以实施高强度大规模作战。谈判博弈的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就存在虚张声势的成分。其三呢，美国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大量消耗的反导拦截弹、巡航导弹、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都是昂贵且复杂的弹药，即使雷神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现在能够扩大产能，也无法满足中东美军目前的实战需求。所以中东危机持续，美军先进弹药的缺口就会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导致美军全球行动、全球作战能力大打折扣。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政府自四月以来多次向国会申请就弹药补给拨款，在一份3500亿美元可快速审批的预算中，约529亿美元专用于弹药生产。另有一份670亿美元主要用于伊朗战事的预算申请，其中约210亿美元用于弹药补给。报道称，相关申请迄今未获批。导弹库存吃紧之际，美陆军正推动重启超级大炮武器项目。据美国战区网站报道，该项目已于近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靶场完成高超音速炮弹的射击测试。路透社评价称，美国对伊朗的多轮空袭打光了几乎所有地对地战术导弹，病急乱投医的美军翻出尘封已久的超级大炮项目，试图解决层出不穷的库存短缺问题。另据彭博社7号报道，五角大楼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其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进行首次测试，预计将于2027年进行飞行测试。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报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如果拦截导弹系统的地面测试在今年年底前顺利完成，政府准备向相关公司支付6000万美元。2025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一旦完全建成，将能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整个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类似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引发了广泛解读。而分析认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地区国家开始寻求摆脱传统的对美防务依赖。
0: 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3: Well, I mean, it has very resemblance to NATO Article 5 in the sense that it spells out that an attack on one member is an attack on all members. But we need to see this, how it is going to be operationalized when one of these party faces an attack. And probably the test case will come through the Saudi Arabia.
0: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这份双边协议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

0: 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据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多年来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支持，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也开展军舰、军机等领域合作。2023年，沙特还采购土耳其无人机，成为安卡拉重要防务出口项目。
1: They have tremendous special capabilities. I mean, Pakistan is a nuclear-armed country. Turkey has a very fast-expanding defense industry capacity, and also a major geopolitical player in multiple theaters, not only in the Middle East but in South Caucasus. Is a key actor for European security in the Black Sea, and Saudi Arabia is also spending.significantly on defense industry, but also it has a quite significant the economic and also diplomatic means to be utilized. So in a sense, each countries are bring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he tables, and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lso a complementarity element in their capabilities that they're bringing to the table.
0: 协议签署之际，中东局势正经历剧烈动荡。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伊朗持续向沙特等海湾国家美军设施发动袭击，地区能源运输也受到冲击。
2: Saudi Arabia has been attacked hundreds of times, I think more than 1,000 times in the last 5 months. You don't usually sign a defense agreement with a country that's under attack that would require you to consider that an attack, you know, an attack on your own soil. So it's pretty out there.
0: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合作反映出沙特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担忧，以及地区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伞可靠性的重大质疑。欧洲现代外交网站7号发文称，沙巴土三国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反映了地区安全格局的重大转变。主要地区大国不再仅依赖传统的西方安全保障，而是日益寻求自主防务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当前地区局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稳定以及海上航道安全的担忧日益加剧。沙特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地区伙伴关系。协议引发地区国家高度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亚·林登施特劳斯说，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个事态发展非常令人担忧。沙特和土耳其可能正考虑发展核能力。他认为，该协议的签署降低了以色列同沙特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此外，三国联手还在印度引发高度关注。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度媒体将该协议称为伊斯兰版北约。印度时报7号发表评论称，关键问题在于巴基斯坦能从协议中获得什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贾伊斯瓦尔当天表示，印度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3: 三方联合防务协议的达成呢，是对当前中东地缘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呢，地区变得更加的不安全。除了美伊激烈对峙，波斯湾和红海均被卷入战火之外呢，以色列它在巴勒斯坦、在黎巴嫩南部以及叙利亚方向上呢，也在持续的扩张。地区风险源头呢明显增多，各国的不安全感呢也在不断攀升。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变得更加的不可靠，它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失效，既没有办法压服伊朗，也没有办法保障盟国安全，甚至没能保护自己在当地的军事基地。这也让地区国家认识到呢，求美不如求己。这个协议正是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一种尝试。那么效果如何尚需检验，但是至少会给地区带来两个明确的影响。首先呢，中东安全开始从域外主导转向区域自主，地区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元合作和战略自主将成为新的趋势。其次呢，协议达成可能会刺激印度和以色列进一步靠近，谋求去制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这些竞争对手，这会导致区域阵营对抗的风险上升，也将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地缘矛盾呢联动性增强。
4: 我们来看到，当地时间7号呢，泰国突发恶性校园枪击案，年仅14岁的行凶者枪杀家人和老师等多人之后自尽，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泰国今年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化枪支管控，而枪击惨剧为何会反复上演呢？

0: 监管不严，泰国存在大量非法枪支来源和交易场所，导致民间枪支保有量较高，暴力事件时有发生。
1: 美国研究人员首次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出了新的病毒，引发了科学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专家称，这项技术有助于开发新药和新疗法，但也有人警告，同样的技术也可能被恶意利用，用于制造新的疾病。
0: 美国斯坦福大学领衔的研究团队6号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说他们利用 AI 设计出了全新具有完整功能并能够在实验室中复制的噬菌体。噬菌体是侵袭细菌的病毒。研究团队表示，这次使用 AI 设计出的噬菌体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天然噬菌体。实验表明，由这些新型噬菌体组成的混合制剂能够快速抑制一种已经对天然噬菌体具有耐药性的大肠杆菌。
2: And this matters most for a problem we already have. So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that kills peopl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year. And one alternative to antibiotics is to use viruses that kill the bacteria.
0: 有媒体和科学界人士认为，这项研究表明 AI 已经具备设计自然界所不存在的新型生物系统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开发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
3: In this case, what you've got is basically all of that trial and error collapsed into the kind of efficiency that AI, you know, is always sold on. And so we have these scientists who might have spent, you know, years, a lifetime trying to figure out, are there any viruses in nature that could conceivably kill these bacteria in a petri dish? Instead, they could use AI, pull in some data, build 300 or so new viruses, 16 of them come alive, and the work is more or less finished and published. That is an incredibly fast development process for a thing that we could really use in the future job.
0: 按照团队的说法，为了降低风险，他们特意将能够感染人类以及其他动植物的病毒的数据排除在 AI 训练之外，因此训练出来的模型无法生成能够威胁人类的病毒基因组。但这项研究也引发了 AI 是否会被用于设计和制造危险病原体的担忧。
4: Well, the breakthrough has been labeled a very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science that could unlock a new era for treating disease. But experts have also warned AI-designed viruses raise urgent safety and security concerns.
5: This study is no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It's important to stress that. But it does show that, in theory, it is possible to generate synthetic forms of life, forms of viruses which don't exist in nature, and therefore that in itself could present a risk to human health.
1: 来看台军一年一度的汉光演习5号登场，为期10天9夜，继演习首日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事故之后，8月7号，台行政机构突然断电40分钟，岛内舆论嘲讽这场所谓贴近实战的演习才进行到第3天就已经是漏洞百出。
0: 8月7号，台军汉光演习进入第3天，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进行。然而，台行政机构当天上午却发生供电故障，耗时近40分钟才恢复供电。蓝营质疑赖清德当局平日里高调宣扬的所谓城镇韧性、能源韧性，在关键时刻却出现巨大漏洞。
6: 我们的一级单位竟然一下子提电40分钟，这显示啊，我们的能源韧性真的非常有问题。
0: 今年的台军汉光演习从8月5号持续演练至14号。台军宣称演习对标实战，旨在验证台湾持久作战能力，但演习首日便接连出现坦克掉落零件以及战机冲出跑道等安全事件。演习第3天，台行政机构又发生停电事故，遭到岛内舆论嘲讽。
7: 如果作战时期还没打过来，我们的行政机关就大停电的话，那这仗还打得下去吗？
0: 更令外界诟病的是，此次演习严重干扰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6号民用大桥被封闭10小时以外，民进党当局7号下午还对外宣布，下周将开展所谓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影响台湾中部和北部14个县市约1700万民众使用移动网络。
8: 他没有办法叫 Uber 叫外送叫计程车，在开车的时候用手机来做导航，做网路的支付也没办法用网路来挂号。你要提醒民众这些事情你会受到影响，
9: 行动支付一定影响非常大，那这个东西就扰民了，等于是恐吓老百姓了，让台湾人知道说台湾现在非常危险，要继续的抗中保台。
0: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开展军事演练，仍处处夹杂政治算计，看重选票利益，却忽视民众感受。台湾《中国时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企图借由深入社会各层面的有感演习，渲染所谓大陆威胁，无非是为了炒作民间恐慌情绪，妄想把台湾民众强行绑上台独战车。
10: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立白洗洁精，
11: 不伤手。
10: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立白。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都不
14: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16: 我们啃过门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金龙鱼1:1，
2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2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3: 健康好油，
24: 我选金龙鱼1:1。
25: 淘宝到底有多能？
26: 能淘好货，
27: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2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9: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30: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1: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4: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3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3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35: 放心吧。
34: 那我就放心了。
3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خیلی نزدیک هستیم تعیین این مسیر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ه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2: ایران 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方面不顾伊方一再警告，一直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新的航道，其目的是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美方违反谅解备忘录和干涉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的行为，对于伊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八号提出了伊朗方面认为对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关重要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永久结束针对伊朗和其地区盟友的侵略，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解除非法的和不公正的制裁等。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保持关闭，直至美国纠正自己的行为。
0: 阿曼外交部八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再来看，据阿联酋通讯社八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该公司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该公司并未提供遭袭船只的具体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该公司七号发布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3艘在本周遭袭。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扎德当地时间八号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磷弹是以磷药为主要成分的燃烧武器，其弹体燃烧时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同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
3: 万斯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

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

0: 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
1: 报道称，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负面效应。消息人士称，凯恩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国务卿卢比奥和副总统万斯等人的会面中，不仅表达了对升级冲突军事选项的担忧，还提到了给伊朗战事寻找出口的可能性。报道说，不止凯恩一人认为伊朗战事已处于十字路口，凯恩和多名持同样看法的总统顾问有过沟通，以期在出席特朗普召集的会议前统一说辞。不少美国政府内部人士和外部分析师认为，想要在伊朗战事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展开有地面部队参与的大规模行动，而这可能造成大量美军伤亡，也违背了特朗普竞选时对支持者阵营所做承诺。凯恩日前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坦言，空中力量作战有其局限性，特朗普不断威胁扩大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舆论分析认为，这不仅不太可能迫使伊朗屈服，还几乎必然导致伊朗对周边美国盟友的能源设施发起报复性打击。此外，报道还提到，凯恩近期多次向特朗普表达对美军弹药消耗的担忧。报道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认为，美国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随着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美军中央司令部被曝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表示，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战事遭遇战略失败与劣势，而随着越来越多势力被卷入其中，美国正面临极为不利的局面。
2: They've be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ince the very first bomb fell on February 28. Now it's just growing. And one of the reason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now is as the war widens, you're getting more actors involved. It's the United States, it's Iran, it's Israel, it's Hezbollah, it's the Houthis, it's Saudi Arabia, it's the Iran proxies in Iraq.
0: 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地区防务局势迎来新的变化。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正式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着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与防务伞。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服务于乌武装部队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
4: 通报称，俄军当天通过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在敖德萨港打击了装有通信设备和电子战装备的军用仓库，在尼古拉耶夫港打击了载有军事装备的散货船，以及一个装有武器和军用物资的仓库。

0: 在黑海水域打击了一艘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散货船。 同一天，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伊万诺夫卡军民点。
1: 一天内，俄军对150七个区域内的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储存仓库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1枚捷克制吸血鬼火箭弹、8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828架固定翼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境内两座炼油厂等设施，位于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和萨马拉州塞兹兰市的塞兹兰炼油厂遭袭。现场记录到目标被击中后均发生火灾。 此外，乌方称位于黑海海域的希瓦什自生式钻井平台上的俄方技术监视哨遭到袭击，该平台被用于部署技术监视设备，并保障其在黑海海域运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与媒体代表交流时表示，由于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实际上已没有未受损的发电站。此外，还有许多火车站、医院。
2: 大学和民用企业遭到损坏。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8号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与塞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但仍难满足乌方空需求。
0: 泽连斯基称，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我们已经达成相关协议。他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强调说，即便实现导弹定期供应，仍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防空体系的需求。 他指出，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据乌通社报道，泽连斯基6月在基辅与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曾表示，由于中东战事，乌克兰实际收到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远低于伙伴方承诺的数量。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未来两国在矿业、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空间。泽连斯基对塞方提供新一轮人道主义援助等表示了感谢，并认为双方应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相关准备并签署协定。
2: 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号报道称，通过查看社交媒体脸书数十条帖子，发现有人鼓动在8月15号，也就是下周六，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中一条帖子称，8月15号是西班牙的节假日，边境口岸全天24小时开放，届时可能会有大量人群聚集。 报道称，发帖账号的身份无法核实，但相关帖文正在2个公开的脸书群组传播，2个群组成员合计超过74000人。西班牙内政部方面7号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西班牙国民警卫队等正在社交媒体上密切关注此事，收集必要信息，并将根据威胁级别作出相应决策。 报道还提到，此前有西班牙媒体的消息称，获取了一份西班牙执法部门的报告。该报告对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相关群组进行分析，就休达8月15号可能再次出现大规模移民越境活动进行研判。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

0: 航空兵组织的南海昼夜间高强度训练。按海军作战需求，它的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载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大幅提升了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自我保护与态势感知能力。这次在黄岩岛周边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应该说轰六队在威慑巡航中是扮演了绝对的主角的角色，它实际上呢就是在宣示啊中国捍卫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强的决心。轰六队要可以依赖自己搭载的大型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目标进行突击。这名导弹个头非常大，从外形的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啊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上半年，中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8号早上8:49，高7364次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首发列车从玉环站开出，标志着杭台高铁温榆段正式开通运营。杭州至玉环最快1小时47分高铁直达。杭台高铁温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每日开行图定动车组列车16列。受近期黄河中上游降雨影响，黄河水含沙量增加，黄河壶口瀑布再次呈现出壮美的黄色瀑布景观，蔚为壮观。游客们驻足观景台，近距离感受壶口瀑布千里黄河一壶收的磅礴气势。据了解，暑期是黄河壶口瀑布的最佳观赏期之一。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9: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进入暑期，四川成都崇州市严家湾湾凭借川派盆景特色成为研学打卡热点。在这里，川派盆景非遗技艺代代相传。2019年，一名来自加拿大的园艺师扎根乡间，融合中西园艺理念，创新小微盆景，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2025年，他获评崇州市乡村振兴特优人才，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外国人。
0: 四川成都崇州市严家湾湾是川派盆景民俗文化发源地，村民世代培育盆景。2019年，加拿大籍园艺师白熊扎根此地，创办盆景园，带动村里300余名村民转型小微盆景培育。昔日盆景专业村，现在变身集盆景培育、艺术研学、乡村微度假于一体的和美乡村。
2: It's great. It makes me feel like I'm helping the village out. Since they've helped me out in a lot of ways, I'm in somehow giving back to them, and they're able to make a better living for themselves and better life. So it's great.
3: 截至目前，崇州市已经评价出200余名乡村振兴的人才，这里面还包含了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像白熊这样外籍的新农人和新村民40余人。我们会给予他们一定的人才绩效的资助，也会给予他们在生产、生活、创业和就业方面一定的政策支持。
0: 从本土匠人坚守到外籍人才携手共建，崇州严家湾湾以一盆盆景为切口，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开放的乡村舞台吸引八方人才扎根，正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位于河南南阳的桐柏山太白顶连续多日出现壮美的云海景观。翻腾的云海，金色的光影与苍翠的群山交相辉映，共同绘就出一幅气韵生动、波澜壮阔的生态画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赏。
4: 举信赖信立天地，对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基辅接连遭到俄军猛烈轰炸，乌克兰防空导弹严重短缺。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空导弹仍然短缺，乌克兰防空体系还能撑多久？黑海方向土耳其货船连遭无人机打击，俄乌冲突外溢风险是否加大？俄太平洋舰队举行大规模演习，日本与乌克兰强势推动无人机联合开发，俄乌冲突是否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先从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起：195枚弹道导弹来袭，乌军仅仅拦截下29枚，拦截率不足15%。更严峻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大规模空袭当中，乌克兰空军承认一夜之间未能击落任何一枚俄罗斯的导弹。此前，泽连斯基多次向美国请求提供更多的防空导弹。最新消息是，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军防空导弹短缺问题能解决吗？乌克兰防空体系是否依然面临着极限的压力？我们再将视线转向黑海，那片曾经承载全球粮食贸易的水域，如今正变成死亡禁航区。七月，超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丧生。土耳其货船接连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俄乌冲突外溢的风险是否加大？而在万里之外的亚太，俄太平洋舰队出动60艘舰艇、1.3万名的军人举行大规模演习，雷明号发射口径导弹，威慑意味浓厚。就在此前不久，日本与乌克兰宣布成立无人机产业集群，日本首次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人员。欧洲的战火是否正在悄然改变亚太的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乌克兰真理报8月7号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当天发布消息称，俄军7月份向乌克兰方向发射了195枚弹道导弹，乌克兰防空部队仅拦截了其中的29枚。其中，乌克兰防空系统在俄军4号晚至5号凌晨的大规模空袭中未能拦截任何导弹，仅击落98架无人机。据英国卫报报道，近几周来乌防空导弹严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称，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大幅减少，上半年供应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1/3。乌方已紧急向美方请求提供更多爱国者拦截弹及战斧巡航导弹。然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泽连斯基的请求。特朗普6号还表示，我们也想要导弹。特朗普称，向乌提供军事援助使美国库存大幅减少，美国正重建自己的武器库。与此同时，乌基辅独立报5号报道说，乌国防企业预计2027年年中实现国产反导系统弗雷亚首次测试，但远水难解近渴。中东冲突持续消耗美国防空武器库存，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防空库存。

0: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呢，是乌克兰国防部透露的，所以这个拦截率不足15%，确实还是比较令人震惊的。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袭击，居然一枚俄罗斯的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就您怎么解读这个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它是一枚弹道导弹都没有拦截下来。现在最难以对付的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我觉得有两个原因造成的，一个是库存枯竭，尤其是爱国者三 MSE 这个拦截弹，到了7月初一枚都没有了。要想对付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尤其是中速高速的弹道导弹，只能使用爱国者三 MSE。但是到7月1号的时候，已经一枚都没有了。那你爱国者二，GEMK 还有一些，它只能对付巡航导弹和低速的弹道导弹。那还有一点呢，就算你有这个爱国者三 MSE 这个导弹，你的拦截率也会下降。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导弹，尤其是伊斯坎吉尔这个导弹，这个 M 型的这个弹道弹，它的末端的机动变轨啊，它能力增强了，它算法是随机的。你最后这个俯冲阶段往下砸的时候，原来是机动变轨，你能够控制它的这个方向，就是我的拦截弹也是机动变轨的，你也是机动变轨的，但是俄罗斯把这个算法改成随机的了，你也很难拦截。还有一个数据，对于伊斯坎吉尔这个 M 型导弹的拦截率，去年同期是37%，现在呢下降到了不足6%，这也意味着，即便你有爱国者三 MSE 啊，给你供应量上来了，但是你也很难像以往那样拦截率那么高，所以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0: 其实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前段时间在白宫会晤这个特朗普的时候，特别提到要这个爱国者导弹，包括战斧导弹，而且他当时，对西方国家也说这些系统不能在仓库里边放着，对吧？应该给乌克兰。今天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消息，说泽连斯基说美国现在答应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就这个消息现在还没有确证。那您觉得现在美国真的答应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爱国者导弹了吗？
3: 在提供爱国者系统拦截弹这个问题上，美国现在呢可能是先开支票，什么时候能够兑现，我认为不好说。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针对乌克兰援助爱国者拦截弹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经常出现反复，今天说可以提供，第二天可能就完全彻底的否认了。那么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现在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都在扩大爱国者系统的产能，但是呢有爱国者三也有爱国者二。那么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爱国者三的比较先进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供应美国陆军，因为现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依然非常紧张，美国陆军现役的这个末端的反导系统主要是爱国者三，所以它针对拦截弹的需求量非常大。那么洛马公司新生产出来的改进型的这个爱国者三的拦截弹，一定是优先交给美国陆军，是不可能优先向乌克兰进行供应的。那么此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一个提议，说乌克兰的企业最好是和雷神公司共同的去生产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但是美国方面没有一个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注意到后续有一个消息，就是雷神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恢复它早已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那么生产的也就是恢复量产的爱国者二型的拦截弹，不排除一部分作为美军的库存，那么其中还有一部分，也就是每月的产能当中产量当中拿出一小部分作为对乌军事援助的一部分，这是有可能的。
0: 其实呢，英国的金融时报之前这个披露过，说其实在这个会晤当中呢，特朗普是明确的拒绝了泽连斯基，就泽连斯基要300枚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呢特朗普呢是回绝了。那个解读的意味就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那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每个月可以提供，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意味呢？
1: 我看到的消息是在3个小时之前，这个泽连斯基访问塞尔维亚跟武契奇共同面见记者的时候，他谈到了这个防空导弹严重不足的问题。他说

0: 我们跟美国达成了每月向我们供应这个爱国者导弹，但是这个产能就在那里，不能只靠美国，还要靠欧洲国家现有保有爱国者导弹库存的这些国家。他点了北欧国家，点了波兰，点了德国，说你们还有这些库存。所以我认为他单方面的这个宣布可能是以往达成的啊这种意向，比如说7月23号他跟雷神公司达成了一个关于生产爱国者二 GEMT 的啊这一个备忘录，但是我现在我自己也不够啊，整个爱国者的年产量最多现在创历史记录是620枚，要扩到2030年要扩展到2000枚啊。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发射100枚，生产70枚，发射100枚，这100枚按照一般的拦截理论，纸面上的理论，2到3枚拦截这个1枚莱西的弹道导弹。那你这样计算的话，你一个月就俄罗斯100枚弹道导弹打你，你就需要200枚到300枚。整个的现在的美国的爱国者山的这个产能一个月是50枚，我没有那么多的弹。而且呢，美国现在也跟这个几家的这个企业订了爱国者扩大产量的这个协议，但是它需要24到30个月的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30年啊，2029年的时候，产能才能扩到3倍，达到1800枚到2000枚左右。在这种形势之下，即便是这个特朗普喜欢站在胜利者的一边，看到你不断的袭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目标啊，对这种打击见效果了，他愿意站在胜利者的面，但是手中真的是没有库存，他的整个的陆军的库存现在剩不到1000枚，按照他的这个军事理论应该有5000枚，他的萨德不到250枚，按照他的这个理论应该是有2000枚。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事爆发2个月的时候，泽连斯基这个抱怨说，从开战这么长时间，我们总共收到爱国者导弹拦截弹是600枚，而且这600枚主要是爱国者二，你不到2周的时间你就打了1000枚啊，就说这拦截伊朗莱西导弹无人机的时候，你打了这个1000枚，总共给我们600枚不到，而且主要这里还是爱国者二。所以他现在虽然研发了一个泛欧的项目叫傅雷亚，成本只相当于爱国者导弹的1/6啊，而且它是红外的这个导引头，比这个爱国者的这个雷达导引头要先进，能跟踪空中啊这个1800个目标，但是还没有实战实验的，还没有测试呢。
1: 据说好像这个自研的反导系统在2027年才能够首次实验。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款自研的这个导弹也惹怒了这个美国，因为特朗普他知道这个反导项目10个国家12家欧洲军工企业没有美国参加，而且泽连斯基公开说，谁哪家这个欧洲国家跟我参加了以后，这个项目就给你比爱国者更好，我们这个有庞大的这个市场，不能仅仅靠爱国者。那现在美国如果我把爱国者许可给你了，你又把那个技术又拿下来，又丰富了你自己的这个弗雷亚，所以远水解不了近渴。
1: 确实远水难解近渴，因为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在讨论，就是美国自己的这个武器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甚至在国内五角大楼和白宫可能还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这个争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对于爱国者导弹的这个提供的可能也是能力有限，再加上这个欧洲国家现在确实也面临库存不足的这个问题，然后自研的乌克兰自研的导弹2027年可能才首次测试，所以这种情况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应对现在俄罗斯经常大规模的这个导弹袭击，甚至是弹道导弹直接打击基辅这种局面？
2: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没办法，刚才吴老师也提到了，因为乌克兰它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的打击主要是针对一些难以防范比较脆弱的目标，比如说炼油厂，那么这些目标呢它打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针对俄方产生了一些压力，但是呢对于先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体系，乌克兰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包括有限巡航导弹的打击，是没有办法去清。

0: 阶段它的生产链条的。所以现在呢，俄罗斯它会集中力量、集中资源，那么去生产更多的突防能力更强的战术导弹，包括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以及这个伊斯坎德尔 M 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可能产量反而会增加。那么一旦乌克兰它的这种爱国者系统的发射器出现了弹药不够用的情况，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干脆就哑火了，那么像首都基辅，包括它的一些重要的军工体系啊、军用机场啊，包括这种和作战行动相关的这个物流中心，那么面对俄方战术导弹打击，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打击的时候，可能完全是不设防的，那么一定会被大量的这个摧毁，或者说呢，它的功能会被进一步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那俄方呢，在地面作战的过程当中，它的进攻部队也会减少压力，因为针对乌军一线作战部队所运送的物资、弹药和装备大幅度的减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远程火力，尤其是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运用，那么俄方呢，有可能会在下半年去配合它地面作战部队，在某个方向上去进行这种持续猛烈的进攻。
1: 而且我们注意到，现在呢，俄乌相互的这种打击呢，还把目标波及到了货船，这也使得黑海呢成了这个某种意义上的禁航区。甚至呢，乌克兰的这个打击目标一度波及到了像伊朗、土耳其这样的目标，这也引发了大家呢对于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一种担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七号，乌克兰和俄罗斯分别发布消息称，互袭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乌方称，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过去两天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六艘影子舰队船只，分别为两艘油轮和四艘干货船。俄方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两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报道称，今年七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若上述统计属实，2026年七月将成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海员死亡最惨重的一个月。民用船只和海员正越来越多被卷入活跃战场，军事行动与民用航运之间的界限正变得危险模糊，黑海已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商业航运环境。另据土耳其方面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干货船七号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遭无人机袭击，而就在此前几天，两艘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从俄黑海港口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遇袭货船船长指认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袭击。土耳其外交部四号发表声明警告，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黑海民用航运安全，并呼吁所有相关各方紧急采取具体措施，确保黑海航行安全。
1: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数据，光是今年这个七月份，35艘商船遇袭，23名海员死亡，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遇袭的目标甚至一度波及到像伊朗啊、土耳其的这个货船，甚至是可能是乌克兰这个袭击的这个目标。那从乌克兰方面，您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就他不担心遭到伊朗和土耳其的报复吗？
3: 我认为这是俄乌双方共同发起的这种打击。最早是俄罗斯打击敖德萨这个州境内的这个几个港口，因为粮食外运出口的一半从这里出去的，粮食出口占乌克兰外汇的收入的一半，还有铁矿石从这里出去。同时呢，随着黑海的这个制海权逐渐的失去，俄罗斯方面逐渐的失去，开始从这个黑海海峡过来的一些货船运有一些军用物资运到敖德萨港。后来呢，这个乌克兰方面在对俄罗斯重镇目标发起一系列打击之后，尤其在切断280公路之后，希望克里米亚这个孤岛化啊，那你只有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不敢轻易使用啊，最缺的是军用燃油，一旦走大桥，军用燃油的这个铁路这些油罐被击中的话，大桥非常危险，所以只能走亚速海，只能走黑海。 在这种形势之下，是为了克里米亚进一步的孤岛化。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啊，也加你打我，我就打你，所以双方已经不再甄别这个目标到底是民用的、军用的目标。

0: 我判定你是运用运输军用物资，我就打你啊。
1: 就黑海上双方有点杀猪眼的味道，
0: 哎，黑海亚洲海上只要有船经过我就打。一天打，在昨天的24小时，他这个乌克兰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司令马亚尔，他说他一天打了142次袭击，只要你出现这些目标我就打。所以不仅在陆地空中杀红了眼，在黑海亚速海双方也杀红了眼。
1: 嗯，我们看到土耳其这两艘货船遇袭呢，船长指认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发动的袭击。那您觉得土耳其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2: 首先呢，可能会从外交渠道针对乌克兰方面进行抗议。如果真是乌克兰无人机发动了这种袭击，这个吴老师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亚速海和黑海区域这种双方的海上绞杀战是愈演愈烈。那么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黑海以及亚速海航行的所有船只，其实本质上来讲，它都是处于完全不设防的状态，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没有能力派出海上兵力针对这样的一些和己方相关的船只进行有效的护航。那么对于自杀式无人艇，对于自杀式无人机而言，这就是可以随时进行精确打击的这个目标。那么双方的这种攻击愈演愈烈，那黑海的这种粮食运输的渠道或者是物资的运输渠道可能会出现完全中断的情况。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呢正在举行超过1000人的大演习，又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8月4号通报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实际演练高精度武器、现代化型号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超过1.3万名军人参演。俄海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处6号发布消息称，在演习期间，雷明号隐身护卫舰发射了一枚口径巡航导弹，导弹飞行约1300公里，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目标。近期，乌克兰与日本在多个层面展开了密集合作与互动。7月6号，日本和乌克兰宣布成立日乌无人机产业集群，旨在将两国无人机相关企业紧密连结起来。日本企业进军乌克兰的动向也已出现。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于6月宣布收购乌克兰的2家无人机企业，该公司计划在当地推进制造与研发，并致力于向各国出口防务无人机。此前，日本还通过北约机制向乌克兰提供资金援助，并首次向北约援助乌克兰机构派驻自卫官。日本政府公开声称，此举是为了学习乌克兰战场新型作战方式的经验教训。
1: 所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和西太方向进行的这个万人军演，到底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
0: 这不是传统的演习，融入了很多俄乌冲突当中海上的一些的新战法，比如说反无人机、反无人艇、反无人机、无人艇的结合。另外，我们看到这雷巴基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潜艇基地，那些潜艇都加了这个防护罩，这个潜艇啊，这个停泊的时候，这都是新的东西。我们看到啊，有一种说法，乌克兰战事让俄罗斯远东空虚，所以美国这个和日本有人就说，在这个方向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那告诉这个日本和美国，我依然有实力出动这么大的兵力，同时我发射这个1300公里这个口径巡航弹，我可以打遍日本列岛，打遍日本的美军基地。
1: 嗯，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日本和乌克兰展开深度的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的这种深度合作，而且日本的这个理由是要学习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新型作战方式，现在是深度介入俄乌冲突。那您觉得日本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图？
2: 有2个目的，日本呢是试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取乌克兰他在实战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军用无人机的应用经验，包括呢也要引进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那么强化它的这种中小型无人机的研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运用能力。因为呢，日本它强化军用无人机的应用有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直接从美国买来了全球鹰和海上卫士，但是呢，这都是大型昂贵的无人机。那么像日本的陆海空3支自卫队，那么要为它的基层部队装备 FPV 无人机，包括这种投弹无人机，包括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0: 那么现在来看呢，它是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收购乌克兰无人机企业的方式，把经过实战检验、上过战场的这些无人机的型号要引入到日本的工业体系内部，然后呢进行批量化的生产，然后呢进行这种升级和完善，主要是装备这个自卫队它各级的这个作战单位，让它的进攻能力、侦察能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另外一个呢，也是要把乌克兰作为它无人机对外出口的这样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收购了乌克兰的无人机企业之后，日本可能会投入资金、投入技术，让它的产能扩大化。那么后续呢，贴上日本标签的这种军用级别的无人机，可能会针对欧洲方向，甚至是北约成员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这种大量的出售。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它整个的军火的这种生产能力和这种这个销售能力也会进一步的提升和强化。所以引入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和经验之后，日本自卫队它的进攻能力会进一步的强化，而日本的军事体系也会变得更加危险。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的靠近并登陆，中国华东一带将会迅速的遭遇强风雨天气。那么今天在江苏的南部、上海、浙江大部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甚至在浙江的部分地方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向北移动，安徽、江苏会成为强降雨的中心，这一带及周边一带普遍都会被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覆盖，特别是安徽中部还会有特大暴雨。下雨的同时，这些地方还会伴随5到6级的风，沿海风力会更强，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之后强降雨还将会持续的北上，陆续的影响黄淮以及华北等更多的地方。那么预计今后5天，从华东到华北多地都会先后成为强降雨覆盖的区域，多地累计降水量将会超过100毫米。强降雨的铺展将会给中国中东部多地带来明显的清凉，今后3天强降雨所到之处最高气温都会降至30度以下。然而在新疆、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和华南的很多地方仍将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2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0到31度，西安晴，24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太原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3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1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8到32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4度，柏林晴，13到31度，伦敦晴，16到31度，巴黎晴，19到33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9到33度，维也纳晴，18到33度，罗马晴，23到34度，雅典晴，29到36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8到28度，纽约晴转小雨，25到35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4到35度，首尔晴转阴，24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6到43度。